0: 有可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在第三时段也会和大家去介绍到。当然了，话题还是两个哈，说到的是国足昨天呢是0-0打平了泰国，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帮国足这个找找问题吧。
1: 这边有朋友提到 NBA 的观赛的一些问题啊，这2680他问了说，东部和西部两个第一来进行这个 NBA 的总决赛，怎么定义谁的主场多一场啊？这个是看谁的这个常规赛的胜率更高，谁更高谁就多一个这个主场啊，这个要看常规赛的一个比赛的成绩。当然了，这个季后赛是分东西部的，但是常规赛是放在一块儿来这进行，要有一个胜率的这个比较啊，所以在这个比较当中呢，要看这个谁更出色一些啊，因此呢，这个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还有朋友也谈到了一字诀说呀，包括布伦森那个一级的这个恶犯，就感觉非常的离谱了啊，这明显感觉是这个裁判有控场的嫌疑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如此高票房的一个比赛，不可能让他就4-0结束的啊。有些朋友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总之，精彩还会继续。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首钢队的下赛季到底要不要留下陈英俊啊？这个其实乌龟他说了，陈英俊岁数有点大，状态又是有点飘忽啊，是那样的状态。

0: 定会触底反弹的啊，就正新闻我给大家绝对不否认，但是这个心态的调整方面啊，如何从是吧100多位现在已经158位左右的这个排名了，从这个级别开始打起，就是先把这个自己的定位调低一些啊，心态的要调得更加符合现在的一种状态啊，千万别再把之前的这个是吧这个心态啊放到现在这个状态当中，那就是一个很不好的错位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都在聊，希望郑钦文尽快的从这个低谷当中走出来呀、啊。
1: 我觉得爱他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啊，这也是郑钦文的幸运。嗯，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杯，世界杯真的要来我们身边了哈、啊。我感觉一个月之前我们说到，哎呀，世界杯的脚步临近了，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幕了。这说着话就还有2天就要开幕了。
0: 对，
1: 48强都已经公布了26人大名单，大家这一段时间以来吧，陆陆续续的也都关注了，看到了，其中呢，你像梅西、C 罗，还有奥乔亚，也都会即将征战他们第6届世界杯哈，这个大概率或者说肯定也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谢幕之战了，但是哈。除了这3位球员，他们并不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纪最大的，真正最年长的另有其人。他是一位门将，出生于1982年的12月31号，来自苏格兰，他的名字叫克莱格·格登。
0: 这个队员大家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1: 对，
0: 1982年，那应该是
1: 44岁。
0: 40多岁，门将这个位置应该还能踢，但是门将上说实话也是比较高龄的一个这个门将了啊。大家之前印象当中说布冯好像是40多岁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位苏格兰的门将戈登也是已经是40多岁的年龄。其实呢，苏格兰队啊原本并不算是进军世界杯的欧洲的热门球队，因为欧洲的这个预选赛竞争太激烈了，他们当时只是被分在第3档次，跟丹麦、希腊以及白俄罗斯

0: 开幕的临近，也发布了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张邮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佛得角是和西班牙、沙特阿拉伯以及乌拉圭队同组的。很有意思啊，也希望这个佛得角呢也能享受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同时呢，我也很好奇，像佛得角啊这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小球队，他们能够在世界杯舞台当中走多远呢？
1: 哎，往往这些球队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有成为黑马的潜质。所以这个西班牙队要小心了。西班牙队历届大赛也是有慢热的这个是吧习惯啊，所以看一看这个小组有意思。佛得角和西班牙、沙特还有乌拉圭分在同一小组。另外近来也是关注到了巴西的球员内马尔的这个伤势情况。在早些时间呢，其实巴西队这边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乐观的一种声明吧。
0: 是的，巴西他们认为呢，这个目前内马尔在美国接受了体检，恢复得很好，但是哈，还是不能够确定他什么时候能够复出。巴西之前呢也是进行了一些热身赛，其中有2-1战胜了埃及队。那主教练安切洛蒂他预算内马尔呢，这个预计哈，内马尔应该是在这一周就能够随队训练，但是呢，这个根据这医疗团队一系列的预判吧，还是无法给出他什么时候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亮相。
1: 没错，当然内马尔现在也不算是巴西队的绝对的主力球员啊，更多呢，很多球迷、媒体人分析，他是由于名气太大了啊，所以在巴西的这个国内球迷心目当中声望过高。所以这个主教练安切洛蒂知道无法忽视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你要说内马尔现在水平有多高吗？倒不一定啊。巴西队这个主力阵容肯定不是去依靠内马尔的啊。但是呢，这个球员在关键时刻，比如说到了这个70分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可能把他换上来了，有可能这个老将还有神来一笔的这个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是共同来关注巴西队的一个最新的阵容的变动情况。当然今年的世界杯，如果说最大的热门，在赛前感觉大家聊到更多的应该是据说拥有多套冲冠阵容的法国男足啊。这个法国队这个阵容太豪华了。
0: 没错，这个这两天呢，这个法国媒体就表示说，这个登贝莱在国家队的地位是越来越稳固了哈，而且频繁和队长姆巴佩交流。据说呢，这个登贝莱毫不避讳地向姆巴佩表示，他在国家队的防守付出必须要超过俱乐部，要契合团队的要求。显然这个登贝莱的话语权现在是在提升哈，但是他说他不会和姆巴佩去争夺队长袖标的。哎呀，反正这个世界杯哈，大家凑在一块儿还是尽量团结吧。
1: 哎，
0: 俱乐部当中你有一些这个。

0: 韩国队的一些话题进行了讨论。现年26岁的赫拉纳克目前效力于德甲的霍芬海姆队，他是捷克队本届世界杯后防线上的重要成员。面对世界杯首个对手韩国队，他是客观地评价了对手的进攻实力。他说呀，韩国队拥有速度极快的进攻球员，反击的阶段威胁也较大，不过我们的防线也是具备速度的优势了。从这点来看呢，我们在防守对方的核心球员孙兴民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他说呀，孙兴民是最具威胁的一个点，非常清楚孙兴民当年在热刺的表现，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捷克队将会在6月12号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对手就是韩国队。
1: 除此之外呢，因为伤病问题无缘2026世界杯的摩纳哥球员南野拓实已经加入到了日本国家足球队担任导师的角色，他将会全程陪伴球队征战世界杯。当地媒体也报道说，日本国家队呢在8号离开赛前训练基地墨西哥的蒙特雷，前往世界杯主场美国纳什维尔。南野拓实当天下午也是抵达到了主场，并且身着国家队队服出现在了公开的训练场。因为去年12月在俱乐部比赛当中左膝前十字韧带撕裂，他是无缘本届世界杯的球员名单，但尽管如此呢，他最终还是以导师的身份留在了球队当中。主教练森保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达了对于南野拓实的期待，他认为他作为球队的关键球员一直能够全身投入到球队当中，也希望他能够分享自己积累的经验为球员树立榜样。虽然没有最终进入正式名单，但是也希望他能够带领球队走向胜利。
0: 哎，这相当于是一个安慰奖了。再来关注一下英格兰队的近况啊，英格兰队的球星贝利厄姆据了解被很多的这个专业媒体分析说，在英格兰队队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有所下降的啊，他已经不是队内的绝对的首发的这个前腰球员，而且主教练图赫尔也没有选他为副队长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哈利凯恩依然是队长的情况之下，

去约，雇这样福格这样的老将可能就会被放弃的三万元的情况下，同时这个怀特塞德也可能会离开 CBA， 那么需要再重新寻找内线外援。那么这是上海队的一个需求。那么广厦来讲，作为亚军，他这个赛季内线的外援卡尔顿这个状态不如在之前的这个赛季，所以可能会换掉。那么桑普森因为有伤，在最后没有帮上球队，那么他因为是一个矮个内线啊，对于广厦队需要内线的这种内线的这种外援来讲，可能不是很理想。而塔克和布朗啊，有可能会走一个，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的外线的外援的人数，控制在多少。所以说，这个三个外援呢，对于每个球队来讲，减少了投入，这是一方面，这是好处。但是呢，你选择在就是球员位置上的选择，其实是增加了难度的。

0: 好，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啊。这边有朋友8338说了，这北汽要不然结漫算了吧，还是不够具备打攻坚战的这个小歪。
1: 嗯，
0: 但是结漫一旦放走的话，很多球队立刻就会签结漫，这个我感觉肯定很多球队都喜欢结漫这个水平的。他打不了这种最高级别的这种是吧，什么总决赛啊半决赛，但是打一般的常规赛结漫多有用啊，是吧？
1: 如果说咱真的把人放走了，那咱也管不了别人去哪儿了。
0: 哎，是、
1: 司机维度说还是让新来的厨子自己摘菜吧。
0: 哎，是新来的厨子就是新来的主教练嘛，
1: 选择嘛，对、
0: 哎、
1: 所以、也得看一看我们会不会有新来的主教练
0: 啊，没准许指导继续再续约了呢，是吧？啊，这个是吧？许指导经过了2年的磨练之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就是由量变到质变了呢，也有可能啊，对吧？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国足，这个昨天的热身赛哈、也是希望国足能够成长吧。每次看到他们的比赛，
0: 哎、
1: 总觉得不是惊喜就是惊吓。
0: 是我们希望国足能够成长的越来越快一点儿、然后尽快的提升在世界和亚洲的排名，争取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大的惊喜。我们今天的早高节目雄鸡唱晓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嗯，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了。
2: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她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她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她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

0: 双手间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1: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

0: 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

0: 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1: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
0: 嗯，
1: 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导，脑导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导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0: 确实，其实从

0: 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觉得啊，
1: 嗯，
0: 它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1: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知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艺术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
0: 嗯，
1: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0: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1: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0: 哦，
1: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0: 嗯，
1: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

0: 多脆弱。
1: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2: 裸手
1: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0: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百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个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这个拳，而且说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0: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2: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1: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2: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1: 啊，对，
2: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1: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啊，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2: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1: 你说的太多。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但
1: 嗯。
0: 是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黄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是吧？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一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了一圆，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个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

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一些科研领域当中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福利呢的确是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了。那放在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当中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我们说啊，在体育锻炼当中，这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身活动，通过这种健身设备的这种 APP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健身活动更加直观的去体现出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个体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收效，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专业体育运动领域当中，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影响就更大了。而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一些最直观的感受呢，比如说奥运会当中的更高更快更强，它的体现就会在每一届的奥运会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一次理念上的刷新，或者说是对于速度、对于高度、对于人体极限的新的认识，这其实都是科技给我们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影响。而至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啊，我们也已经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但是我们的理解呢，毕竟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片面的，或者说是一些有局限性的角度去关注的。而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谈到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介绍，或者说叫更专业化的介绍，让我们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影响之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起去交流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严老师？
1: 确实是这样子的。我想呢，可能在咱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吧，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0: 第一生产力，
1: 第一生产力。对，另外一个呢，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呢，能反映我们人，在面对呢，运动健康与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从这个看法的角度来讲呢，可孟莹呢，我估计你的这个看法呢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头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事物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像我们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当老师怎么样，就是我们
0: 严老师，您别谦虚了，这句话您是可以这样说的，毕竟您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1: 对，
0: 比我看得更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1: 是。

0: 没错
1: 啊。但是还有一条我现在记不来了，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全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价值观、
1: 哦、
0: 啊。其实这里头呢它最基本的一个对健康的认识呢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1: 嗯，
0: 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是我们自然人的部分，比如说我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或者说体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1: 嗯，对。
0: 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情绪的好不好，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你能不能把压力呢排除掉？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1: 嗯，
0: 包括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呢，关于这个什么是健康，它实际上是有故事的，
1: 嗯，
0: 而这个故事呢，它就背后隐含着科学的道理。
1: 嗯，

0: 重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我们从人的健康来讲，当你出生以后，其实在你出生前有这个生命的开始，它的社会学的因素就在影响着你。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自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也没有办法和社会
0: 关联上。
1: 对，
0: 所以你每个人你总是要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

0: 带来问题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处。
1: 对，
0: 而这个出处呢其实就和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就有了关系了。
1: 对，这一定是经过了科学研究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并且就像您说的嘛，这是做了实验，
0: 对，
1: 考证分析，
0: 对，
1: 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呢，那肯定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很朴素的一种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者在做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些研究呢从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呢，他总结出来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结果，而这种结果呢又翻回来呢对我们去解决问题和认识问题呢有很重要的帮助。
1: 对，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的体现，
0: 对，
1: 但是在前期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呀，或者说取证啊，或者说调查呀，
0: 对，
1: 这个过程可能至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的。
0: 对，
1: 所以听严老师刚才的这个介绍也就能感觉得出来了嘛。
0: 你看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研，
1: 嗯，
0: 那么他就调研呢比如说人群的这个死亡风险和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是有关系的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结果他就报告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第二位的呢就是吸烟啊，第三位的呢就是高血糖，
1: 嗯，
0: 而第四位的就是体力活动不足。
1: 哦，排的也很靠前了。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你看那个研究呢他提到了体力活动的概念，而体力活动概念背后呢他是通过一个坐的人群和动的人群的比较，他发现了坐的越久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你看他这个调查研究呢他也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共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共性提出来呢，我们如果有前面那个铺垫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体力活动不足那肯定就是你坐的时候多嘛。那再比如说呢，你像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呢，那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呢从人的不同的姿势啊受力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久坐不动的话呢，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受力呢它就会产生呢相应的这种
1: 变化。
0: 你比如说久坐不动，如果你姿势还不正确的话呢，它一定会导致比如说骨骼受力的不均衡，而这个不均衡的话呢，由于你姿势的不正确又会导致呢某部分的受力过多，某部分的受力不够。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

0: 和一个比较安排的话呢，肯定会有问题的。
1: 对，
0: 你看很多出现问题呢，都是和睡眠不够呀，或者说饮食不科学，比如说傍晚大吃大喝呀。
1: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嘛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两个同样年纪的人，可能 A 的遗传因素要比 B 的遗传因素好，但是如果他在生活方式上非常的不重视，又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说的一些坏的生活方式的话，
0: 对，
1: 那他其实和 B 的这个也许先天遗传因素没有 A 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相比较的话，反而这个 A 是没有 B 更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嘛，
0: 没错，
1: 他要占 60% 的这个比重。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啊，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0: 它不是一个养生的问题，
1: 对，他越早开始重视越好。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猝死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啊，
0: 对，
1: 都已经开始去找年轻人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不可想象的20来岁，我们认为这是身体最棒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体检他们都可以不用去年年做体检，哎，对，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旦发生了关于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竟然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
0: 嗯，
1: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的这个因素上，可控的这 60% 上，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它去做好，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嘛，身体活动、饮食、睡眠和情绪管控。
0: 对，
1: 我刚才忽略掉的这个情绪管控啊，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去做到的。
0: 对，
1: 只不过大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找借口忽视了它，所以把这很容易去做到的、很容易去实施的这 60% 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就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0: 对，
1: 而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然我们一直说了嘛，这个年龄的逐渐增长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日趋下降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更多的去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让自己的状态甚至还能够让它有一定的提升。
0: 没错，
1: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例，但是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时常会看到的，
0: 没错，
1: 一个情况的发生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他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就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提了出来。
1: 对
0: 啊，我想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对，当然就像严老师说的嘛，这些也都是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的嘛。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呢要让自己的生活

0: 会有一些疾病。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他是我们叫寿终正寝，
1: 对，
0: 属于自然离世的，
1: 对，
0: 我们会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比较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受太多的罪，
1: 对，
0: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年纪没有太大，但是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一直伴随着，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可能也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导致自己离世的，我们就会觉得他最后这几年真的是挺难熬的，
1: 没有质量。
0: 对，我们一直说没有质量嘛，
1: 对，
0: 那他就没有达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种方式。
1: 对，
0: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的那种，就虽然年纪也挺大的了。

0: 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1: 嗯，
0: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哈、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嗯、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啊。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1: 嗯，
0: 他做了一项研究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 黄金时期啊。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

0: 有心跳，更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
0: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0: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

0: 尽量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
1: 嗯，
0: 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健身过程当中能够科学的合理的健身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你从你的想到你去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就需要有科学的锻炼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就像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啊，
1: 当然啊，就像杨老师说到的，这方面也给大家做出了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其实也是挺早就已经有了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呢？我觉得可能的确就像杨老师说到的，我们没有到发生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的。而我们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去提前，像我们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0: 对
1: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

0: 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1: 对，
0: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这个意识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学技术对于运动健身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1: 没有错，因为就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0: 嗯
1: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0: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科学技术呢和运动健身之间呢，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我反正刚才想到的一点，当然像杨老师说到这些，可能是更多的已经是普及化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没有去特别的关注说这些科技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1: 嗯，
0: 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参与运动，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能关注了一些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啊，健身科技的产品融入到他的健身当中，反而刺激了他能够继续去坚持锻炼。
1: 对，
0: 又或者说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通过这些科技的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都可以很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0: 嗯，
1: 而这种状况呢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背景下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去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运动了，像刚才你讲的也用了一些科技的 APP 的手段了，那你怎么去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用哪些的方式来看？
0: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运动手环啊，它把我的心率的变化，我跑了多少时间多少距离全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这是上一次节目当中听杨老师说过嘛，我运动前看一下，我运动后看一下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1: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一

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云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你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

0: 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它都有很多科学的技术的含量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的话呢，仅仅是我看看我今天跑了心率是多少，如果你没有一个过去的积累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
1: 每天就这么看一下，
0: 就这么看一下，
1: 就忽视它了，
0: 忘
1: 记了啊。对，
0: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科学技术的背后呢，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清晰了，但是我们从用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健身的道理支撑着我们。
1: 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的元素更好的运用起来。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孟莹讲这个，我想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说你看我也看了呀，我每天也跑了呀，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的体检指标结合在一起，能不能和你过去的这种运动的一些你这个 APP 当中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甚至你能不能把你的还有那些专门吃饭的这些软件可以告诉你吃了多少热量的这些软件的这些数据能够结合在一起。其实这里头它背后各自都有它的科学技术的含量，但是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把它加合在一起，它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孟莹刚才讲的，就可以使你的锻炼呢更具有目标，更具有针对性，
1: 我们的收益也最大化了，
0: 收益就最大化，这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

0: 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好，是不是给我真的带来了影响？
1: 对，
0: 而不是说我只是看了一下他记录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些表现就够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才是真正理解了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这二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去让更多的朋友有一定了解的这个目的嘛。啊，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当然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专业的体育运动队当中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就更多更高了啊，因为他们所需要保障的这个人群是不一样的，是更加专业的一些竞技人才。那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去突破人类的极限，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去创造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些无限的可能。就是要着重来谈一谈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类型了，是不是杨老师？
1: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孟莹。因为在人们对这个自然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科学与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科学呢，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感受和结果。但是呢，技术呢，又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

0: 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1: 没有问题
0: 意义在里面。
1: 对，
0: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的这种技术，
1: 对，
0: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1: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

0: 生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啊，那放在全民健身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当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0: 没错
1: 啊，给我们更多的参与运动的朋友一些这种科技上的影响，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锻炼的
0: 依据，
1: 或者说叫更积极的一个锻炼的效果。
0: 对，其实孟莹啊，你比如说，我理解这个问题呢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啊，因为你运动员是人，普通的人也是人，
1: 对，
0: 其实从我们人的本身的构造来讲呢，没有什么这种质的差异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人的感官，你比如说，我们有痛感，有嗅觉，有听觉。啊，还有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其实运动员有，我们也有啊。那么我们在对一个事物的观察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运动员对运动的感觉有，
1: 嗯，
0: 我们普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当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也有，
1: 嗯
0: 啊，但是呢，人们对这个人体的认识，包括对生命体的认识呢，其实最早呢，它就是源于呢物理学和化学这样个大的最古老的学科。因为你比如说物理学呢，它用的就是声音、光和电，
1: 嗯，对，
0: 这种方式呢来认识我们这个自然界的，包括对人的认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对生命认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大量的应用了物理学的一些原理，
1: 嗯
0: 啊，同时呢，还有呢最古老的学科化学的原理，而用这些物理学的原理和化学的原理呢，对我们这个人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这些感官，他的这种感知程度呢，就像是踩高跷，我把我的腿的这个长度加长了，
1: 嗯，
0: 或者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是把我们的视觉延长了，比如说大夫的听诊器，
1: 嗯
0: 啊，那你像现在医院里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 X 光呀，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1: 嗯，
0: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嗯，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
1: 嗯，
0: 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
1: 嗯
0: 啊，但是你像现在呢用的就是加液枪，它就是做成半机械式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从化学的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的这种方式，慢慢的呢它就把它固化到一个机器的这个装置当中，
1: 嗯，
0: 它就利用机器的这种操作呢来帮助人的这种操作，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
1: 对
0: 啊，再往后呢，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1: 对，就更加进步了，
0: 啊，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

0: 时间十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二灵光而不虚告诉愚顺等人，他有特殊的技能，会用灵光。只要是灵光一闪，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刷的一下子，他们就再也不会动了，任你擒获，如同探囊取物。旭牙听了直咧嘴呀、哎，你越说越没边了，这也太悬了。而不虚说，我一点都不悬，我不是说大话的人。哼，哎呀，旭牙看了一眼而不虚身旁的几只死雁，这几只雁不会是捡来的吧？肯定是你。

人蹑手蹑脚的向前走，湖水这边发黑的是地面，你们俩就站在这儿，不要出声，看我上去放灵光，等我喊你们时候，你们再过去帮忙动手。徐阿说，哎，我跟着跟着，看你怎么放灵光，行不？不行，我这灵光有生人在场就失灵了，你不能跟着。切，至于吗？还挺神秘。我知道你怕我学会，得得得，我不去了不行吗？我还不稀罕呢。别说话，记住了啊，在这里别动，千万别出声音。好好，你去吧。于顺说，二兄弟你可小心点啊。没事，你们等着。而不虚屏气凝神，一步一步往前移动。嘿，脚下没有一点声音，就这样往前走了三四丈远。于顺趴在旭牙的耳边说，哎，你在这等着，我跟在后边看他搞什么名堂，到底有什么灵光。我也去。不行，咱俩都去他会发现，你等着我。嗯，好吧。于顺这么做是好奇，咱们说了，于顺的最大优点就是好学，凡是自己不会的别人会，他一定跟别人学，凡是自己不懂的事儿，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弄明白。今天听到耳不虚的神火说的这么玄乎，到底有没有这么玄呢？怎么回事？他想搞清楚。但于顺没有跟在耳不虚的后边走，而是平躺下慢慢地滚着身子在后边跟着。因为接近湖边了，这块呢没有草，他又和耳不虚保持距离，耳不虚没有发现。就见耳不虚走着走着不动了，随后矮下身来。干嘛呢？于顺正在猜测，突然看到耳不虚那个地方唰亮光一闪，紧接着听见嘎嘎嘎大雁的惊叫声，又听见一阵和鸣之声，但这火光瞬间唰灭了，四周又寂静如初。不久唰又是一道光亮，这回于顺注意看了，发现耳不虚手里举着一件发光的什么东西，而在他的面前散散落落地站着一片大雁。这次的光亮又引起了一阵雁群的骚乱和惊鸣。于顺刚想仔细看看怎么回事，可马上光又没了，一下又静了下来。哎，怎么回事呢？这什么呢？他轻轻又向前移动，拉近了两人距离，接着又出现了光亮。啊，于顺这回看清了，闹了半天耳不虚手里举着一个小桶子，陶桶，就是用陶土制成的小桶子，这火光啊就是从这陶桶中发出的。又听见雁群中发出一阵惊

不能像外人说的，而不许抓起个大雁先走了。哎，你告诉我，告诉我呗。于顺用手捅了下旭牙。别问了，他不会说的，回头我想想怎么回事再告诉你。就这样，三个人回到驻地。小夸父他们还没有睡呢，见三个人回来赶紧问，不用而不需自己再说了，旭牙这张嘴就成了活广告了。哎，真的啊，真的是这么回事。他添油加醋，连说带比划，把小夸父等人说的一愣一愣的。真有这事儿？那可不。哎呀，太厉害了，这灵光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回事？而不需是笑而不答。这时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大家赶紧休息。一觉醒来，小夸父和匡四宇忙着做饭，于顺在外边焦急等待神明，终于把神明等回来了，大家又聚在一起。简顿结说，于顺等人知道这个地方不能住人，只好把窝棚拆了，收拾行囊，由尔不须领路，一直向西北方向走去。过汶水的时候，尔不须啊，向东边指了指一段弯曲的河道，说：你们看，那边十来里地的地方就是汶水堤岸，这个地方经常张口啊，是个低洼处，特别是岸的南面，人们不敢定居，岸北地势稍微高点，住在那儿还可以。我住的是岸东固堆一带，人少地广土肥，大可扩大耕田呐。你们到那儿啊就知道了，这是个热心肠的人。旭牙没有听明白，你说什么固堆？固堆是啥玩意儿？哈哈，固堆就是村落，又是虚落，别的地方叫虚落或者村落，我们呢就叫固堆，可能与别的地方不一样，这是老一代啊传下来的，也可能因为住的地方怕水淹了，比一般的地方高，所以叫固堆。我住的那个地方叫旦东，旦东固堆。哎，什么叫旦东啊？就是一旦土的东边就叫旦东啊。那啥又叫一旦土呢？嗨，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哦。一旦土啊，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大村落，我大哥熊桃就住在一旦土，离这有十多里地。我住这地方因为在一旦土的东边，所以起名叫旦东固堆。那为什么叫一旦土啊？怎么这么个名儿呢？而不需听到这儿，小眼睛都放光啊，非常自豪地说：哎呀，这事儿说起来可话长了。过去大野泽周围大多是些潮湿土，用这种土烧的陶不行，一碰就容易碎，所以当地人基本上都从野南陶丘和别的地方运土来烧陶，十分不方便。经常啊，从陶丘带陶器，乘竹筏子过大野泽，到这一带来卖。突然有一天，他从岭坡下的土崖处挖了一担土，挑到泽北边，用这些土做了些陶坯子，又自己修了个窑，就地烧起来。没想到烧成的陶器啊，并不比从外边带来的差。哎，这就是说岭坡下的土可以烧陶。从此之后，人们就不再从外地贩陶了，就在我大哥烧窑的地方又住了好些窑，就地取材烧陶使用。所以大家都说我大哥一旦土给当地带来了吉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旦土了。这个名气越来越大，附近的人也都慕名来居住，渐渐成了一个大村落。别人也学着烧窑，但都不如我大哥烧的结实耐用，于是都说我大哥深得祖先用火之妙，
就给他起了外号叫神火。我们是结拜的弟兄，所以大家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嘿嘿，话虽这么说，我是借大哥的光，真正厉害的还得是我大哥，他可是大身手啊，用火如神，无人能比，要论逃逸也是凶。

吧，当着崇华的面敢夸别人烧陶烧得好，他刚想说两句，于顺在旁边用手一捅旭牙，不让他说话。于顺说，既然尊兄如此了得，我们一定要当门求教。好说好说，大家到我家安顿好了，我就去找我大哥，看他在不在家，然后大家再去拜访。好，就这样，大家边说边走，饥餐渴饮，走到第三天头上，才到达旦东故堆。到这一看，而不虚，没有说瞎话。这个地方确实地势较高，而且土质肥厚，人烟稀少。

0: 的房子说方不方，说圆不圆盖成的。做饭用的陶釜就放在屋子的右边，左边是睡觉地方，铺块板子，有张草席，十分简陋，食物不多。一看这屋子太小了，几个人进去啊，屋里都坐不开。而不虚说，哎，大家先到房前坐着歇歇，我先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安排。他都挺热情。说着他把逮住的大雁呢，挑看了一下，选出一只最好的，蹭蹭蹭拔去雁的六根大毛，然后抱起来要走。大家都觉得奇怪，徐阿说，哎，你是干啥呀？哦，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她养的那只雁没快不行了，给她送去这只好的招雁来。什么什么雁梅？我听说过有画眉，画眉鸟叫的挺好听，雁梅是啥呀？于顺说，这个我知道，靠近湖边河边沼泽地有好多人家养大雁为生，抓住大雁扒去大毛就不会飞了，放在水边可以招引过往迁徙的雁群，然后就可以就地捕捉了。家中养的雁是用来吸引飞雁的，所以叫雁梅，媒人的媒，也有叫引雁的。而兄弟，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崇华大长知多见广，就是这

个狩猎的好地方，干脆咱们打猎去吧，反正也在这干等。不不不，于顺一摆手，大家先耐心等一下，主人万一回来人都走了不合适，再等等吧。那等啥时候啊？正说着呢，耳不虚跑回来了，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一进门连连拱手，哎呀呀，对不住对不住，叫大家久等了。旭牙说，你干嘛去了？怎么走那么长时间呢？我先给老婆婆送燕梅，又给她打火了水，我又到一旦土找我哥哥熊桃，哪知道没找到，一打听才知道哥哥带着姚货从大野泽走水路去桃丘了，就留下一些小帮忙的照看世上的淘气，一时回不来，就这么我才回来，来回20多里地，我回来晚了，我给大家做饭。耳不虚说完，忙着给大伙烤宴煮饭吃。于顺等人一起帮忙，很快做好了，大家围着大石盘吃，一边吃一边说话。于顺说，不知尊兄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这可难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东西卖完呢？还有没有其他事儿啊？不过咱

0: 选了一担上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

0: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

0: 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看孟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孟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孟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之前孟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0: 四五节课。

靠肌肉发力，它更多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

0: 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子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30-40厘米或者40-50厘米、
1: 嗯、
0: 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子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0: 对，嗯嗯。
1: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0: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

0: 啊，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
1: 哦，
0: 比如说脑岛，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岛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嗯，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嗯，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
0: 嗯，
1: 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
1: 嗯，
0: 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
1: 嗯，
0: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1: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1: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再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
1: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1: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1: 靠
0: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1: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这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死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 他也知道权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

0: 体好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种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3: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0: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3: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0: 对
3: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
0: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

0: 说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这种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有点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行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立圆，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

0: 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他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周培公随土海回京，正是3月20日，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丫头碧水如城。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交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以后又足足地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内的一处宅子赐给了周培公，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邸还需要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上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周培公

0: 闲再叙，哈，怎么好意思打扰呢？
1: 何贵柱说：“
0: 哎呦，您瞧，哎，这开店的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嘿，您就只管来，我这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已然有了2个妾了。原来呢，已然是不打算再当这个新郎官的。这还是余波珠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吧也没法推辞了。”
1: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周培公不禁想起自家小所给的那几枚铜钱，打仗的时候因为衣裳被割破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银簪一直随身带着。周培公把手伸进怀里摸了一下，心里不禁一阵痛楚，急回过神来问道：“
0: 嗯，不知是大家闺秀呢，还是小家碧玉呢？”
1: 何贵柱笑道：“
0: 我也不很端底儿啊，只听说原来就是李亲王府的一个丫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又送给了果亲王福晋，竟然认了养女了。”
1: 何贵柱还想再往下说，却见李德全肩上架着一只大鹰进来了，拱手说道：“
2: 老何嘞，恭喜恭喜。”

0: 金店手你吃得开，兜得转了，圣上的海东青也交给你侍候了呀。
1: 李德全与何贵柱十分认熟，嬉笑着又转脸对周培公说：
0: 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吗？嘿，咱是生来侍候人的，什么都得能玩两下，是不是啊？嘿嘿嘿，哎，周大人啊，万岁爷今儿个还着实夸你来着呢，指着你去奉天再立大功呢。哎，到时候可别忘了老李报信的情分哦。
1: 周培公虽然有点讨厌李德全阿谀谄媚的样儿，但是事关自己又不能不问，便说：
0: 圣上都说些什么来着？
1: 李德全笑道：
0: 嘿嘿，吴三桂死了，嘿嘿，圣上夸你当初料事如神啊，说你是什么什么淮阴淮，哎呦，你瞧我这记性。
1: 周培公双眼忽然一闪说道：
0: 淮阴侯啊，对了对了，淮阴侯还有啊，是陆逊一流的人物。
1: 李德全一拍脑门笑道：
0: 哎呦喂，好家伙嘞，哎呦，立了战功啊，真是乖乖了不得哟。
1: 吴三桂的死讯传到京城的第二天，朝廷便颁下了底报，京师六部各司、顺天府各衙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焚香礼拜。为了表示喜庆，康熙还下令大仆在京臣民从直隶藩司提出酒来，各家各户分酒一斤，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响了整整一个通宵，便是过大年初一也没有这般热闹。趁着满城喜庆，何贵柱说：
0: 择日不如撞日啊。
1: 结果也没查黄历就成婚了。何贵柱的官虽小，但是面子很大，连索额图和明珠这样的人都搬动了，来贺的人迎听机院。周培公见前头热闹不堪，便折到西院新辟的小花园里，坐在假山旁临水观鱼。
0: 索额图也从前厅走了过来，一见周培公就笑着说：沛公啊，那边老土海正寻你呢，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说着一把扯了袖子，来吧，一起瞧新娘子去。
1: 二人来至前庭，见从正厅到天井摆了几十桌的宴席，客人正吆五喝六的猜着酒梅，新娘子已经接近府来了，顶着大红帕子坐在堂屋里喜字桌旁一动不动。何贵柱披红挂彩，一身光鲜，见他们俩进来了，忙往首席上让：
0: 哎呦，索大人、周大人，哎呦，方才明相派人来说不得闲儿，我还以为你们也不赏脸了呢。哎呦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跟那个土大人啊坐这儿。
1: 土海也笑道：
0: 哎，来迟了罚酒，老规矩了，无论尊卑，每人三。

0: 一边吃酒，一边竖起耳朵，注意倾听涂海往下说。
1: 吴三桂当初造孽，说是盈利朱三太子，其实打了五年仗，并没见有什么三太子。其实啊，这个老贼他早就存心自己做皇帝了。上月甘陕败报传到了衡州，他便立定主意要登基了，就在衡州南郊主坛祭告天地，自称大周皇帝，改元叫昭武，把衡州改为定天府，设置百官，大封诸将，又造了新历。
0: 周培公自饮一杯，点头笑道：“
1: 他是件大事已去，要过一过这个皇帝瘾了。当然了。”
0: 涂海继续说：“
1: 电瓦也来不及换，就刷上了黄漆，又搭了几百间庐舍，算是朝房。他择的是三月朔日，本来啊是个艳阳天，不料他刚坐上龙位，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四合，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呀、啊，朝房啊都连根拔起，卷在了半空啊，瓦上的黄漆都给冲刷掉了，这还不是上天的报应吗？”
0: 在座的人听到这里都有些怵然。隔座的刑部尚书吴正志便问道：“
1: 后来呢？”“后来啊，他就病了，发烧，说胡话，一会儿说父亲救我，一会儿说皇上饶命，一惊一乍的喊着永历帝来了，崇祯爷来了。”
0: 见大家一脸敬畏之色，真以为是什么天意。周培公暗暗思忖：湖南地气湿热，三月里骤风骤雨乃是常事。吴三桂老迈年高，心境又不好，受了点风寒也不稀罕，一生做的亏心事太多，病眼迷离，恍恍惚惚，若见鬼神亦是常理。难得一环扣一环，巧到了一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这就只能说是天意了。周培公正想着，下头宴席上有人喝醉了酒，喊道：“
2: 老贺，听说新娘子标致的很呐、啊，往后金屋藏娇咱们就见不着了。哎，何不打开他脑袋上这个老石子，叫大伙儿都尽情讲讲呢？”
0: 说着便站起身来，趔趔趄趄地走进新娘子。何贵柱见是吏部主事马成国，赶忙上前劝道：“
3: 哎呦，老马爷，何必在此一时呢？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0: 索土也喝道：“
1: 马成国，不得无礼。”
3: 一语未了，马成国却早将头盖挑在手中，醉醺醺的哈哈大笑起来。
0: 那新娘猝不及防，被人揭下了盖头，大庭广众之下羞得脸色绯红，只低头不语。停了一会儿，一扭脸，却正好与周培公四目相对，因为离得很近，明灯烛火辉煌耀目，周培公看得真真切切，额淡脸，眉上黑痣旁微微的有几颗雀斑，正是周培公在正阳门初会日夜思念着的阿索。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乍然相见，阿索先是一阵诧异，嘴唇抖了两下，脸变得十分苍白，好半天才叹了口气，勉强站了起来，径直走至周培公面前，扶了两扶，低声说道：“啊，是恩公。有人说恩公在平凉战死，不想在这里又见着了，心里实在欢 欢喜。

周培公的心里轰然一声，极力把持定了自己，没让自己失态。满厅的人都在瞧着他们两个，有的窃窃私议，有的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笑话，周培公一概都没有听见。他只觉得头晕、胸闷、眼涩，周身全是冷汗。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椅背，立起身来，还了一礼，苦笑着说：“战死了。”

0: 还该备份厚礼来的。
1: 周培公的话还没有说完，阿索早已经回去坐在原地了。见周培公白痴一样坐着不动，索额图便说：
0: 哎，培公啊，你脸色不好啊，嗯，醉了吗？
1: 图海左右望望，便向索额图耳语了几句。索额图边听边点头，心里一阵阵发火，咬着牙说：
0: 他这个人万能这一套，真乃小人之尤。
1: 正说着呢，见李德全匆匆进来，也不顾乱哄哄的客人，径至索额图的跟前，陪笑道：
2: 万岁爷，叫三位递牌子进去呢。
1: 出了二门，索额图怜悯地看了周培公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0: 你可要把持定喽。俗谚有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大丈夫要咬定牙根，挺过这一阵就完了。嗯，索大人，教训的及时。
1: 周培公回头用恍惚的目光瞧了瞧灯烛下木然吃坐的阿索，苍白的面孔上略泛起一点潮红，勉强笑道：
0: 圣上等着我们呢，走吧。
1: 康熙并不知道身边几个臣子的感情纠葛阴谋动作，连日来两广川湘的捷报雪片一样飞来，他的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绛色狐绸丝棉袍，梳得油光水滑的辫子盘在脖子上。见他们进来，得意地抚着刚刚蓄起的小胡子笑道：
0: 你们到哪儿去了啊？喝得个红头萝卜似的，明珠雄刺旅等候你们半日了。
1: 索额图便把去和府贺喜的光景约略说了。康熙说：
0: 朕今日要犒赏你们，当初电逆事发震动天下，幸亏有了你们的辅佐，清除了吴应熊、杨启龙的祸害，去掉了荆棘隐患。开战后呢，又扫清察哈尔后顾之忧，西岛平凉，抽了吴三桂锅底的新柴，平叛有功啊。
1: 大家一听康熙如此夸奖，急忙一起叩头谢恩。李德全从暖阁里走出来，将几个小黄布袋每个人分发了一袋，拿着沉甸甸的，沙沙有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稻米。
1: 康熙得意地笑道：
0: 是朕亲手种的，朕看哪，这个物件比赐你们几两金子要贵重的多呀。
1: 几个大臣都吃惊了，不解地抬头看了看康熙。熊次吕便说：
3: 臣怎么一点也
0: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这个事啊只有朕和皇后知道。从康熙8年便试种了，总不成功，去年秋天呢，这才有了收获。

0: 天降祥瑞，照在天下太平。
1: 熊次履想了想说，
2: 臣以为这是万岁种农桑，期望天下太平，化干戈为玉帛。
1: 土海嘴张了几张，方说，
2: 臣以为主上要臣等爱惜前方将士，勿忘生民之本。
1: 几个人都猜过了，康熙一概摇头，却听周培公寻思着说道，
0: 以臣愚见，几位大臣都说得有理，不过臣

0: 何惧？
1: 周培公还没有说完，康熙早已纵声大笑，接着说道：
0: 何道何恐不至，罗刹何惧不平？是啊，此乃知心之言也。
1: 君臣又议了一会儿进军云南的事，议完后诸臣方才跪安出去。
2: 此时夜已经深了，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大殿前照得如水银血地。康熙独自在院中徘徊不悦，得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御史程其范的奏章，说火星退至金秀，如云贵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啊，一直都在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啊，我们追求健康那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去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时严老师也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但是运动能够起到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一定是多维度的一种体现的。我们当时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以及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呢，也不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看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终健康的这个效应的嘛啊。
8: 对，
7: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追求健康路上在健身运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效应，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反映我们健康指标的嘛，是不是严老师？
8: 其实首先呢，关于这个健身运动当中效应这两个字呢，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词。
7: 嗯
8: 啊，因为这个效应里头呢，我个人理解，第一呢，它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变化。
7: 嗯，
8: 但是第二个呢，从效应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对于你来讲和对于我来讲，这个效应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我们在控体重减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认为我这一次课我降了多少，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的感觉。
7: 嗯，
8: 可能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7: 就是这同样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个性化的，是不同的啊。
8: 对，
7: 虽然我们都在运动，
8: 对，
7: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8: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不能够脱离开，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安全性的原则、个性化的原则、循序渐进的这些原则。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一次性的健身所产生的效应呢，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体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发生改变呢，形成我们期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它是需要有长时间的累加的结果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运动健身的效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呢是首先需要注意到，第一呢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像你所预期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变化保持住，让它呢让我们上一个台阶，或者说让这个趋势呢始终和我们锻炼的那个目标相一致。 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9: 嗯，
8: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9: 对，
8: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
9: 嗯，
8: 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以公斤，身高以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值。那么 BMI 值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它所设定的，比如说正常值是多少，超重是多少，偏瘦是多少。那么像你还可以查到呢，像咱们国家呢，比如说中国人的 BMI 值正常值是多少，偏瘦是多少，超重是多

0: 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控制体重让我身体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这个风险程度呢降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啊，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和肥胖的问题就关联上了。那你再比如说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次的讲到，比如说我们固定时间啊，看我们能够走的距离的长短，我们也可以通过固定的距离看我们走的时间的是不是可以越来越短。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走跑能力呢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1: 嗯，
0: 而这个走跑能力的背后呢，它又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这种改变所需要的这种工作的状态。而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满足的前提下，那就意味着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心肺功能是有改变的，是有提高的。所以你像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呢来看。再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常常很多的嘉宾包括我自己也多次提到过，220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值，然后乘以 50% 是低强度，乘以 51% 到75% 呢是中强度，那么乘以 75% 以上呢是大强度。但是我们在后面呢又特别提到了储备心率，那就是用你的最大心率值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这就是你的储备心率。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用心率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的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心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呢来关注我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身体的条件不一样，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能够完成的运动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心率呢这是一个相对我们个人来讲大家可以共同去关注的一个身体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我们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效应是不是它的变化有，它的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和我们自己身体所期盼的健康的这种方向相一致。然后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那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呢利用身体的这种心肺功能特别是心率这个指标呢来看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还提到过，比如说通过说话唱歌的方式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提到过我们如何看待运动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有的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就希望散散步，身体稍微的稍事活动，然后在这散步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呢把紧张的情绪呢

0: 负荷，
1: 对
0: 啊，你才可以打动当中。当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去看这个运动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想更精准一些，就可以用这种伯格量表，就是他把人的感觉呢用数字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就是固定距离看你的时间，固定时间看你的距离的同时呢，把心率手表当中的心率和它能够提供的信息你再看一看。就像孟莹讲到的，我运动前看一下，运动后再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也在多次提到，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力量的练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力量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这个肌肉的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力量就等于你的幸福，因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就没有任何幸福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没有力量，我人的行走能力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而力量的保持就需要有肌肉的存在和它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判别呢自己的力量年龄。比如说我们有心理年龄，有生理年龄，有最基本的生物学的年龄。那么你比如说从力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超过30次，那不管你现在是40岁还是50岁，那么你就相当于呢20到29岁的这个力量年龄。那么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比如说在25次到29次，那就相当于你的力量的年龄呢是30到39岁。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呢是15到19次，那就相当于呢你的力量年龄呢是50到59岁。如果小于10次的话呢，那你的力量年龄呢就是大于70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你60岁，也许你的力量年龄呢是40岁到49岁，但是呢你的生物学年龄，比如说你是60岁，也可能你的力量年龄呢是大于了70岁的这个岁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俯卧撑的这种方式呢来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因为确实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呢是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而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背后呢，它就意味着呢我们的动作的能力，包括你起床的能力，上卫生间的能力，外出走路的能力啊，还有呢像爬楼梯的这种能力。我印象中好早以前跟孟莹讲过一个我们上课时候的视频，他就讲人生的最后十年。
1: 嗯，对，我有印象。
0: 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呢，一个是喜欢运动的老者，一个呢是病病殃殃的卧床的老者。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活动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它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当事者呢，它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所以力量的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 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啊。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1: 嗯，
0: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1: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0: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

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

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适合的。但是呢，这个2公里的背后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距离的范围内啊，你能够跑得越来越轻松，那么对你的身体而言。

0: 的进步，因为这个人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心肺功能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对不同诉求的人来讲呢，可能对这个耐力所产生的需求呢，又是有很个性化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一个固定的距离来看，能在固定的距离的前提下，能够跑的距离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短，当然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1: 提升了吗
0: 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
1: 啊、
0: 还有心肺功能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
1: 嗯，
0: 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
0: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
0: 嗯
1: 啊，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

0: 是肢体的伸展的活动度呢，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
0: 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1: 啊，我
0: 也要进入到
1: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
1: 嗯，
0: 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1: 分神了吗？
0: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1: 嗯，对，
0: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刨去，放松的时间要刨去，
1: 要对。
0: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活动呢，它是要通过这个活动的内容也好，活动的负荷也好，活动的这个时间的累加也好，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确保这个基本运动的时间，你才能够确保运动所带来的效益。所以你看我们在评价一堂学校的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在时间上的分配和你教学内容的安排合理不合理，那这里头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就能够最基本的是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当中呢，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呢是负荷，一个是密度。
1: 嗯，
0: 那么负荷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5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
1: 哦，
0: 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心率
1: 的
0: 曲线
1: 的变化嘛，
0: 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孟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能

0: 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他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0: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
1: 干什么，
0: 对，
1: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0: 嗯
1: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他也明确的提出，比如说活动的类型，他这里头就是有比如说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

0: 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1: 对，
0: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它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莹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比，
0: 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1: 对，
0: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它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10000步和你走10000步，那么这里头呢，

0: 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呢，有这个量的同时呢，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还需要有负荷，就还要有强度，因为有一定的强度有。

0: 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运动不是一次可以改变你的，它需要你去坚持的。比如说我可以首先呢从十分钟开始啊，然后呢我能不能走到十五分钟，或者说从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我就可以呢每天每天的坚持，
1: 这是很重要的。

0: 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它为准呢，可以呢相对呢判定或者说是选择你的力量练习的负荷。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最大负荷，那么就相当于呢你能够举起你的这个最大重量的比如说1到10个RM。
1: 嗯
0: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11到20，小的强度呢就是20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

0: 十，
1: 嗯，
0: 啊，也可以乘以任何一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从你相对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举起这个重物的次数来讲啊，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一到十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够举一到十次再举不到更多的次数，那就意味着肯定这个重量比较大嘛。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能够举的次数越多，那相对来讲这个重量就比较
1: 小
0: 啊。所以这个次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个累积的量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做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它所颁布的健身十八法。
1: 哎，对，
0: 哎，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把人一个呢，就是它是针对久坐不动这个人群。
1: 嗯，
0: 其实久坐不动这个人群不等于是上班一族。那你像你们工作，你做了一天是多少？
1: 嗯，
0: 啊，那你像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做的是多少？其实我们如果仔细你去看的话呢，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变，让我们做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1: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
0: 这个久坐不动人群。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是主要针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它健身十八法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它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利用一把椅子作为扶手啊，然后呢两手呢扶住椅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然后呢下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你的肩颈部呢充分的被拉伸。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双手叉腰，头部呢做四项的这个点头，那就是说前点后点左转右转啊，这样的点头。所以这个里头呢，其实我看它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去做的时候呢，缓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做得快的话呢，尤其呢是动作快了以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容易造成这个头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的呢就是等于是靠着墙啊，他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靠墙天使，另外一个呢他叫做蝴蝶展翅。
1: 对，
0: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站的墙，一个是背对墙，一个是面向墙，然后两只手呢就像投降似的举起来，然后呢做
1: 贴着墙吗？
0: 贴着墙做伸下落伸下落这个动作啊。还有两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就像是做爬墙式的这个动作，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是把你的上肢肩颈部这个动作呢，除了这个头与脖子的这个活动以外呢，还有上肢的这个部分的活动。那这里头就是利用椅子和墙面的这个背景。
1: 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腰背部。腰背部的话呢，其实主要它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做各种的伸展的练习，
1: 嗯
0: 啊，包括像我们伸懒腰式的左右伸展，还有前后的这个伸展，还有扶着椅子的这个
1: 伸展大腿前侧，
0: 伸展大腿前侧，
1: 对
0: 啊。包括呢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收腿收腹的这个动作都可以，嗯。那么你像下肢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扶着这个椅子为准啊，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 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啊，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严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0: 都是科研的成果。
1: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在活动当中啊，这个三段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2: 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0: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的角度开讲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认识的角度呢，它的背后呢，它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可能决定了你后续呢你怎么去做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对健康的认识也好，对运动的认识也好，就像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从健康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直观的感觉变成了可视化的
1: 数据化的
0: 数据化的体现。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 APP 马上你就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甚至呢你的走的轨迹，这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1: 对，又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跟着手机当中各种运动软件，
0: 对，
1: 跟着它一起去练习啊，就方便了大家的健身生活嘛。
0: 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

0: 十秒一二，现在就九门不去了。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1: 嗯啊，对，
0: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加优异的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达到了我们一直说的嘛，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体现。但是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谈到的，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层面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员选材上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我印象中之前严老师也提到过，就比如说看一个这个体校的孩子，他是不是具备这个未来在这项运动当中有更好发展的这个潜质呢？一方面我们是看一看他是不是具备一些这项运动所需要的能力潜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看一看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0: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

0: 子的父母，
1: 嗯，
0: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差别很大。
0: 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基因，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令啊，因为骨令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是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后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身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

0: 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依据。
1: 对
0: 啊，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在测序的时候呢，如果你接近他的这个序列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

0: 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上回书说到，万户庄，树林之前，贾白云瑞进了树林，房叔安见着了红衣姑娘。红衣姑娘走了，就这一眼，房叔安全明白了，劝白云瑞把婚事处理好，别恩爱成仇。小兄弟，这个事儿啊，可是重中之重啊，整不好，这两方面人咱都惹不起。这红衣姑娘大有来头，在酒楼之上，我不跟你细说，我已经看着她的武功，手指好使，而且心地善良，确实是一个好姑娘。这么的，小兄弟，你别走了，跟我回开封府，你别跟包大人见面，有事咱们随时联系。方大哥，您对我云瑞天高地厚，因为咱哥俩久在一块儿，我就不谢您了，谢显着咱俩的交情薄。兄弟，你这算说对了啊，走吧，咱们马上回万户庄。

这个事儿呢，我就不责怪你了。这个店是贼店，马上把它封查。是，方老爷。写上封条，房栓尽力搜查，别的他可不要啊。说黄金白银这个都不要，搜什么？搜出来万满金的熏香迷魂药跟解药。我大脑袋呀，这些玩意儿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你拿它干啥？哎呀，傻小子，这不云瑞兄弟在这呢吗？话呀，咱们说明白了，店是贼店，他的金银财宝咱不能动，那个得上交国库，这是无义之财。我找熏香迷魂药加解药，如果让绿林人物再给盗走了，发卖熏香迷魂药，那在咱们全国的案子就多做了。再有这个熏香迷魂药的解药，咱们必须得拿回去，咱们得用啊，抓差办案，要碰见贼人打熏香迷魂药，咱们拿啥抵挡？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另外，熏香咱们也不是不能用，用得分什么场合用。原来我房栓就是江湖的贼匪，我对这种东西我非常注意。云瑞，熏香迷魂药的解药你必须在这拿几包，一旦有用着之地可就重要了，你有备无患。方大哥，足智多谋，云瑞我领教了。把熏香迷魂药跟熏香迷魂药解药收到一个大包当中，让小花背着回转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了，天已经大亮了，房栓见着了包大人，把全部经过全说完了，可就没说云瑞暗藏开封府当中。我跟您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挺重要。哦，栓，什么事？就是我在天华酒楼啊碰见了葛国舅，就是葛娘娘那个娘家兄弟。这小子强抢民女，我呢要准备他抢到府内再禀报大人您，到那个时候有了证据了再了解此案。可没成想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还是个女的，打这个人间暴露不平。那帮人啊全都是东京汴梁城的混混，没一个好东西。这姑娘下手也狠点儿，每个人把左眼睛全给抠瞎了。这国舅被姑娘给打得惨不可言呐，一只眼睛把双腿给剁断了。大人您接到报案吗？栓呐，本哥没接到报案。是啊，这个太师啊也知道深浅，他儿子做什么他是知道的。您铁面无私，他就报了案了。这个事儿你要细细调查，他还有教子不言之过。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栓呐，咱就假装不知道，你马上找公孙师爷把案背上啊，说清楚了，现在就算结案。您明天您禀报万岁爷有假白云瑞。好，知道了。方栓告了辞。第二，不爱卿，哦，现在我出旨要四堂会审。第一位王丞相王彦龄，第二位你包拯包惜人，第三位严查散，第四位葛仲葛太师。五夫人到京马上审问口供，不得有误。臣遵旨。包大人回到府内跟老少群兄说明，第二天早起王朝来面见。

见包大人，大人，五夫人从浙江金华府已经调到了东京汴梁城，现在押到开封府的大牢之内。好，我知道了。明天四堂会审。遵命。王朝走了，单表房栓老少群侠坐在了牵押房。这个牵押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带刀护卫大伙办公的地方。

年老又体弱，咱们念起白玉堂白五爷，再念起云瑞小兄弟，咱们不能找五夫人呐，在南监里头受罪。爱虎啊，哎呦，范老爷，你有什么吩咐？爱虎啊，这就得有劳你去一趟南监，拿50两银子，是方栓我自己拿的，给五夫人打点打点，别让她在南监受罪啊！你马上去。爱虎拿着50两纹银，来到了开封府的大牢，见着了牢头。哎呦，爱护卫，您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呢？牢头啊，伸手放到桌上50两纹银。哎呦，爱护卫，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白五夫人已经到了监狱当中，我拿这50两银子是打点打点你牢头，对五夫人要照顾好，吃喝一切都从这开销，剩下的钱就归你啊！再请弟兄们喝杯酒。老头，如果说不按照我的话去办，我听到一点信息你对五夫人有刻薄之地，你可加小心你的脑袋。我是代表开封府所有带刀护卫来的。哎呦，爱护卫，我一定照办。小子哪敢呢，我要不照办，我的官儿也就一撸到底了，我的脑袋呀，说不上哪天还混丢了，你知道厉害就行。好嘞。爱虎告辞走了，回来见着老少群兄一说，老少群兄可放心了。哎呀，我说大脑袋呀，你第一回出这么大血，50两银子，哈哈哈哈，我傻小子，交朋友两肋插刀，我防栓谈不到，不过破点财，给白五夫人消消灾，这个我还是能做到的，江湖义气嘛。咱们大伙准备好喽，明天要在开封府大堂四堂会审，咱们看看白五夫人究竟怎么对答白云瑞这个事儿。大伙都提心吊胆呢。书要简短，第二天在开封府的大堂之上摆了4张桌案，正当中坐的正是道坐南衙开封府4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对，左边上垂手是丞相王彦龄，右面下垂手葛太师葛仲，在旁边陪审的那是严查散。咱前文书可说过大无疑，那严查散跟白玉堂白五爷他俩可有深交啊。包大人坐在堂上，两旁站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随薛霸、李贵楼青，啪一拍惊堂木，来人，带白五夫人。是，开封府的这些带刀护卫都得听下听事，功夫不大，就看着上差王朝马汉在左右相陪，正当中走上来的正是白五夫人，年纪不到50，面容消瘦，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稳稳当当来到了大堂之上，跪倒堂前参见大人。哦，五夫人，大堂之上您受过皇封为夫人，您旁边请坐，谢过包大人，有人搭过来座位，五夫人坐到旁边。开封府老少

赵群雄瞧着，这包大人还是网开一面呢，没有给带手捧脚镣三大件。五夫人，哦，包大人，你的丈夫锦毛鼠白玉堂是国家的功臣，为国捐躯，可现在呢，你的儿子白云瑞进宫杀万岁，杀娘娘，祭剪刘刀，行刺万岁没有行刺成，把娘娘给杀了，大罪弥天。你可知道白云瑞为什么要进宫行刺，对本阁讲来。大人，我们受皇恩浩荡，我丈夫虽说死在同往镇，为国家捐躯，可是万岁爷对我们家不薄啊，封我为夫人有俸禄，而且我儿子呢在开封府当差，

没了呢？因为我们老白家呀，千顷地就这么一棵独苗，在抓差办案之时，有许多的凶险。一旦云瑞他死了，老白家就算断了根了，那我就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所以我让他辞官不做，回家务农，老守田园，娶妻生子，很听我的话，很是孝顺，我也很满意。可这孩子呢，唯独一件是我不满意的，给他娶妻他不答应，问为什么他始终不说。可前些日子啊，云瑞跟我说，他要是探望探望朋友，我也不能老捐着他在家下呀陪着我呀，朋友那得交啊，这样他就出去了。以后究竟云瑞为什么进宫刺杀万岁爷，杀了娘娘祭奠溜刀，这个我一概不知。哦，夫人，你在家下哪能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我知道的，我要告诉你。包大人就想把真假白云瑞的事儿在大堂上宣布，还没等说话，旁边的葛太师啪一拍惊堂木：“慢！我说包拯啊，白老五是你开封府的卫士，你们当中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为国捐躯这是事实，可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杀了娘娘祭奠溜刀，这也是真的。五夫人知道内情，不说实话，咱们私堂会审，焉有不严查的呢？咱们问不出个究竟，就这么禀报万岁爷吗？人事苦衷，不打不成。来人，上，把骡子拿来，给五夫人先上点刑。上，三班衙役把骡子拿上来了。骡子是什么样呢？十根棍儿，左边这个是左手的，右边这个是右手的。这十根棍儿连到一块儿，底下连上，上面是松的，把八个手。

0: 住这种重刑。心中非常有气，为什么？儿子被打伤了，还不能报案，当中有房栓，还有那个欧阳春花，这个事儿想惹开封府，我又缺礼，惹不起。今天审什么？白云瑞的母亲，我焉能给你留情？整不好，借着这个，我本参你包拯。这老小子早就下狠心了，可包大人能说什么？这叫四堂会审呐。这个太师官高权重，娘娘是宠妃，爹呢，就是宠臣。娘娘的枕边风也受不了啊，可烟叉伞，双眉紧皱，白无暇对我天高地厚的恩情，可现在五嫂在这要过热堂，我当如何？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堂上数他官小，这个事儿太师按公事走也并没错，就看着吧，等一定机会自己再说话。当然王丞相王彦龄是个清官，看着太师如此对五夫人，双眉也是一皱，不过你拦不住我，这是大唐必须得经过的事儿。白五夫人往地下一摁，把裸子套在了五夫人的八个手指之上，上面如果一说行刑，那五夫人这八个手指头全得折呀。葛太师把一拍惊堂木，五夫人你还是招了好，免得皮肉受苦。你如果说不招，这八个手指头就全折了。大人，我没有招的，我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嘿嘿，来，刚要往下挥手要行刑，就在这千钧一发，突然在大堂前飘身过了一人。慢！这声喊喝嘎嘣脆，声音响亮，所有人全往大堂底下看。站着这位头戴宝蓝缎的扎巾，宝蓝缎的箭袖袍，底下薄底的靴子，在手里头拎着27节鞭，面如浮粉，眉分八彩，目似狼，手正大耳朝怀，扇子面的胸脯，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百般的精神。你们大胆的狗官，我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能连累我的母亲，进宫刺杀万岁，刺杀娘娘，祭奠溜刀，都是我白云瑞所为。因为四弟老儿做事不公，我爹为国捐躯，只是封了我娘一个夫人，我小小的带刀护卫，所以说我白云瑞辞官不做，返乡故里无能。我越想越恨，越想越恨，怎么办？我非杀了皇帝老儿不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要抢走我的老娘。大堂上乱了，白云瑞现在公开露面了，这叫咆哮公堂，干嘛？违反国法也要把五夫人抢走啊！现在抓你不着，找你不到，你自动送上门来，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是吃白饭的吗？就在这慌乱之时，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可不能看着咆哮公堂啊！这底下可有南侠房栓、 老山东司马平安，欧阳春花王莲花，小侠爱虎，这一干人等全都得拉兵刃。你不拉兵刃，咆哮公堂，他来抢国家的罪犯，你们算失职啊。刚要往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从房上窜下一个红衣女子，身体这个轻飘啊，好像四两棉花落地，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红衣女孩子是在哪儿来？她来要干什么？这时候红衣女子高声喊喝：各位，你可知道这个白云瑞是真是假？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话说在东京汴梁城开封府的大堂之上，四堂会审白玉堂的妻子白武夫人，刚要给上刑之时，在旁边窜出来一个白云瑞，咆哮公堂，骂严查散，骂包拯包大人，套出27节扫堂达摩身鞭，这就要闯上公堂抢武夫人。在这千钧一发，从大墙上面又跳下一个红衣女子，高声喊喝：各位，你可知道这个白云瑞是真白云瑞还是假白云瑞？所有人全愣了。姑娘，马不当场，看着房栓。房大人，今天站在大堂之下的这个就是冒充白云瑞的假白云瑞，这小子我恨死他了，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冒充白云瑞，各位还不拿他当代何时？房栓听到这儿啊，各位啊，上！各拉兵人打电步抖身往前窜身，那真是俩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呢。傻小子身先士卒，泥金大棍搂头盖顶打奔这个假白云瑞。可假白云瑞晃起27节鞭来，那鞭走有风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堂上的这四位大老爷伏案站起，看着底下这场凶杀奥斗，全堂的三班衙役各拉腰刀保护着这四位大人。可就在这个时候，红衣姑娘

往自己肩头上唰啦一跨，一楼五夫人的臀部打垫步抖身窜下大堂。刚到堂底下，忽然在大堂的房顶上有人高喊一声：各位闪开了，白云瑞我来了。这声喊喝，所有人全都是一惊。话到人到，打垫步抖身窜下来，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鞭，光闪闪夺人耳目，冷飕飕悦人心寒。可各位全往两边一闪，假白云瑞这小子往旁边一闪，看真白云瑞露面了。大堂之上，开封府的各位群侠，再加上真白云瑞来了，我要是被擒了，后果不堪设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紧快走，翘足丹田，打垫步抖身，飞身跃上大墙，跳到大街之上，顺着这条大道往城门跑去。房栓等人看着假白云瑞跑了，各位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追！可是各位打垫步抖身往外窜身，房栓、白云瑞眼睛的余光全都看着了红衣姑娘背着五夫人已经来到大堂门外。门外有五匹马，有四个丫鬟牵着。再看红衣姑娘抱着五夫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撒马而走。白云瑞呀，心如刀割，追哪面？现在追老娘，把老娘抢回来。这个红衣姑娘她没有什么恶意，最主要的现在就是把假白云瑞抓住，归手到案，我白云瑞才能洗清我的本身。追吧！等追到大道之上，看这个假白云瑞已经快跑到城门洞了。老少群雄一哈腰，哧哧哧哧哧，等撵出城门，

各位，毛将要从龙宫到，我走了。说着一个猛子钻进了黄河。等老少群侠赶到了大堤之上，再看这个假白云瑞蹬水、踹水、仰泳、蛙泳、自由泳，外加王伯父，唰唰唰唰唰唰，在黄河里能够行动自如，他的水性确实高超。所有老少群雄会水的，刚要往河里窜身，防栓扎沙臂膀。各位慢来，各位，咱们这里头啊，有水性好的，有水性不好的，还有水性二五眼的，等等不一。这个假白云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这个游法，不是一般的水性。就凭咱们这几个人，水性太一般了，窜进去了，咱们在水中拿人可就麻烦了，弄不好还有个人的凶险。这小子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各位，现在咱们马上回开封府。方大哥，云瑞，你有什么说呢？方大哥，我母亲被背走了，我得把我母亲寻回来。哎呀，云瑞呀，刚才你知道哪面事儿大哪面事儿小，你非常聪明。可这个红衣姑娘啊，给咱帮过忙助过力，她又在大堂之上亲自指认出假白云瑞，这是对咱们帮了忙了。云瑞啊，我想这个姑娘对你是脉脉含情，可这个事儿呢，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这姑娘没有恶意。如果按照我房栓的想法，你说五夫人要在大堂之上受审，上裸子，上夹棍，再上重刑，五夫人这个苦啊，罪呀，就遭大了。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红衣姑娘把你娘背下大堂给背跑了，牢狱之灾免了，不用蹲大牢了，而且大堂受刑受审这个事儿也免了。你找不着人，你审谁呀？你问谁呀？这个办法最高明了。云瑞，咱送都送不出去，咱还找啊？他跟这个姑娘指定他受不了罪，这个我敢打保票。云瑞，你自管把心放到肚里。所有群侠瞧着房栓这套分析啊，真是有理呀，无怪房栓露脸呐。

0: 已经走了。见着包大人，白云瑞跪倒身前：“大人，白云瑞来请罪来了。”“
1: 哦，云瑞啊，
0: 今天呢，这个官司由于缓急，假白云瑞露面了，真假白云瑞对了面了。那三堂他已经看见了，我呢，明天会祭三人，到八宝金殿，见着仁宗皇上，把事情奏明，看看他怎么处理。静听佳音。谢大人，各位都辛苦了啊。贼呢没追上，这个也不是好拿的，不算各位失职。各位请下去休息。谢大人，全都下去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会祭了严查散、葛仲、王彦龄，到了八宝金殿之上，把大堂之上的事儿全说明白了。四弟仁宗下了圣旨，给白云瑞开封府半年期限，务必把假白云瑞归手到案，不得有误。包大人领了旨了，回到开封府，当老少群雄把所有的事儿全说明了，大伙儿心内高兴。万岁爷还不错，给了半年期限，那我们就得全国各地四处缉拿。大伙儿在想，究竟到什么地方？我说各位啊，这个假白云瑞呀、红衣姑娘说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她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他究竟为嘛要冒充白云瑞？为嘛要刺王杀将？咱们一无了解。这就得咱们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布置下去人，全国打听消息，然后汇报，再以缉拿。咱们把方案呢先研究好。这小子跳到黄河之后啊，他的游向是往下游，我想应该顺流而下去找假白云瑞。我说房栓大脑袋，你的想法是不错，天地这么大，找一个假白云瑞啊还真太难。不过呢，咱们另外得找找这个红衣姑娘，她知道假白云瑞的底细，咱整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再找啊就好找了。可山小子，这红衣姑娘啊时隐时现，要说找你还找不着，说不找她呢马上在你面前出现，这个事儿也很难做到。为嘛她要救吴夫人？这当中不是光看云

0: 到第二天，在门口来了一位出家和尚，年纪大要在30左右，秃头亮顶，脑袋上六个黑点摩顶受戒，身穿灰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底下大叶不洒鞋，白布袜子，胸前带着树珠，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各位上差，你们辛苦了。王朝看了看来这个出家和尚，不认识。这位师父，你有什么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到开封府要见三品带刀护卫房栓房大人，南侠客展昭展兄妃，请您给我往里报一下。好了，高僧您先等着。上里头见着房栓南侠客一报，房栓看了看，各位，和尚一来呀，这当中就有事儿了。来，我到门口看看他是何许人也。房栓迈步来到门口，上下打量打量和尚。不过房栓可看了这个和尚俩眼油光。这位师傅，您法号怎称？要问我，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和尚，我叫亚公和尚。
1: 哦，
0: 好了，跟我到里面叙话。是，等来到了班房，这个班房啊，就是

0: 我这有一封书信给您观瞧。好，拿出来吧。书信从李怀拿出来递给了房栓。房栓可没客气，说给南侠先看。这位不然，因为现在主事开封府的日常之事都是房栓说了算的。房栓把书信打开一看，这不是书信呢，这是战表啊。各位，我跟各位说说啊，这上的大意，五台山老三教寺两个主事方丈，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摆了一座金秋会，也就是武林大会，群雄大比武，各门各派的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全到，到了呢，以武会友，这当中呢，包括咱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主要为咱们开的，生气我，说杀绿林宰绿林，生气南侠当官府的鹰爪孙，生气北侠客呢受了黄封当了保送大和尚护国兴隆寺的主持，咱们这帮人全都是沾边挂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逮那论输赢，咱们赢了，他们把贾白云瑞交给咱们，让他归手到案，这事儿多主要。咱们要是输了，我大脑袋南侠北侠开封府这些老少群雄帮忙助力的全都得把人头留在五台山老三教寺。各位，他说的是什么武林大比武，这是江湖的劫难，有多少英雄豪杰要死在擂台上，那得血流成河。咱们是官人，咱们说不去这倒行，可是关系到白云瑞的大案，刺王杀将，咱们必须得去。各位全都咬着牙。房栓看了看和尚，亚公师傅，我都跟各位讲明了，大意就是这些。这个苦难跟苦命，他是你什么人？弥陀佛，是在下的师傅。好，我就不给他批回文下战表了啊，你回去口头转告。不知道金秋会什么日子开嘞？八月初一。好，方栓加上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八月初一准时必到。好了，你回去吧。和尚告了辞，房栓南侠来到大人的屋内，把全部经过禀报。哦，要这么说，栓呐，你想去参加金秋会？是啊，这白云瑞有了着落了，不去你上哪找白云瑞去？好，多加小心。好了，谢大人。房栓回到了办公地方，各位，把北侠客得请来，小侠爱虎去大相国寺把北侠请来了，大伙见了面，事情全都说明白了。弥陀佛，栓，北侠客老人家，咱们开封府的人是人单势孤，现在呢咱们人员不够啊，老人家为嘛把您请来呢？您这一辈子大名鼎鼎的北侠客，经得多见得广，朋友交的也多。北侠点了点头，各位，咱们应该多请朋友，交好的之后的亲戚朋友老师师兄弟写书信，把他们都请到金秋会。 您说的这个太对了，那就有劳咱们全体各位马上写书信，我派人送信。笔墨砚纸全都拿好了，各位全都趴案上写信，各请各的高人。哪位没有相灯相火的，没有仨亲俩后的？说书信写完了，房栓派衙役跟班的把书信按照州城府县全都撒下去了。各位，咱们这次去啊，得做好准备，都把事情想到了，没有遗漏了，咱们就不会犯错。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咱们早去几日，把他的地形，把他准备的什么情况，咱们全都了解了解，好有更大的把握。好吧，这回起身，各位全都备好了快马，省地一路劳乏，命八位上差王朝马汉等人把所有应用的马匹准备齐了，带好的银两应用之物全都带齐了，七月中旬开始启程。说简短，七月下旬已经到了山西五台山山底下台西镇。这个镇店呢颇是不小，前面有一所大店房，台西老店，打了店了，包起来了，打成了公馆。老少群侠洗漱完毕，要上吃喝，伙计来了，哪位是房大人房老爷？伙计，我就是啊。看这样你找我是有事啊。房大人，是跟你有事。在前些日子在我们这来了一个客人，你说这客人呢是四个丫鬟带来一个四十往上五十不到的夫人，这姑娘对这个夫人非常好，像老人一样的恭敬，不过口称是白夫人。哎呀，伙计啊，你呀是我们的贵人，你给捎话来了。可是这姑娘向你交代没交代，她要把这个五夫人带到哪？另外，这姑娘在住店登记的时候，写没写姓什么叫什么？哎呦，房老爷啊，这姑娘在登记的时候啊，只写红衣女。那个半老太太呀写的是五夫人，你打听没打听她家乡住处啊？她没写，她说四海为家。哦，另外这个红衣姑娘说，请你告诉房老爷，五夫人在她那里安然无恙。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

我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诸葛亮派将要拒敌曹真、司马懿，他先派的是王平、张仪，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儿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拒敌40万，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1000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了？
3: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
2: 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3: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观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树叶、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

0: 上已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
1: 是吗？
0: 好多人呢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儿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呀。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啊，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汉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

0: 司马懿和曹真商议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
1: 慢来慢来，
0: 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
1: 啊，
0: 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
1: 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
0: 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恐怖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
1: 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关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呀？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曲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儿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

五日，大雨就有。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郝勇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哎呦，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冲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哦，这困难呐、啊。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啊，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啊？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

0: 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得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两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儿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
1: 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形容提得好，言之有理，
0: 他们立刻派下2万精兵

0: 别注意。
1: 横平瞅瞅张仪呀、啊，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老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哎，奇怪呀、啊，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呀、啊，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啊。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呢，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拒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哎，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呐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生什么气呀？啊，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呐、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咳咳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他很会用兵，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祁山，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祁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呐、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咵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哎，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祁山，取长安也不

0: 无算是地利，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剑，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呢、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一路走耶鼓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来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了，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啊、过于的多虑了。嗯，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啊、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
1: 我还能笑别人吗？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
0: 您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啊？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

我带兵守住击鼓，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鼓啊。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这不行，十锭大金啊。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了，要不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带上花，穿上红衣衫，出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怎么，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这块儿，这样，这要擦上粉，甭擦粉，司马懿那脸够白的，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太一样。要是带上花，穿上花衣服，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了。曹真怎么能不乐呀？有意思有意思。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行嘞行嘞，咱们立刻分兵。哎，等等等等，司马懿把他拦住了。曹真都督，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那么诸葛亮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你说什么呢？曹真一听，我呀，啊，嗨，你放心，司马都督，我输不了。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司马懿呀，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

0: 戴荣华，我不能那么干，
1: 因为我是曹氏宗亲，你别忘了，曹睿那是皇帝，我呀乃是国家股肱之臣。

0: 将军，一言为定。啪！二位都督当时把人马分开，是各据谷口。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

0: 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黑松林遇劫呀，来了一个黑的个，手里拿着一杆大铁枪，拦住狄仁杰一等众人的去路，口口声声要狄仁杰留下几两银子，然后放狄仁杰过去。那狄仁杰能干吗？勃然大怒啊，拉出鱼龙宝剑，上前就与这黑的个大战一处。这一伸手啊，狄仁杰发现这个黑的个武艺非同寻常啊，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那不是一般的山贼草寇，那确确实实这武艺有独到之处。

万一磕不巧，这杆枪也太粗了点，这一宝剑过去，万一没有把它完全削断，这大黑个的这力气可够大的，这一宝剑碰上，万一碰不巧把这宝剑碰飞了，人家转身再给一枪，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狄仁杰身上手没出几个回合就明白了，今天这个仗啊，我要以巧取胜。俗话说得好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是遇难活擒呢。对付这个蛮大汉用力气不行，看这岁数比自己还得小个四五岁，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能硬来，只能智取啊。你看这狄仁杰呀，他不光是会招数，他有实战经验呢，从小跟着自己父亲狄之训大人南来北往为官，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呀，每到一处自己的父亲都会请当地的一些武林大家来给狄仁杰指教一下，所以狄仁杰有充足的实战经验，有战斗实力了，有战斗经验了，制定好了战略战术了，那这仗能打不赢吗？狄仁杰想到这里，这剑招

的。上联一晃，下动挂大汉脚脖子上，这大汉光顾着举火烧天往上招架了，身子重心稍微的往后移，下面再被人家这么一绊，往前这么一拽，这大汉重心整个的失控了，扑通，仰面朝天，这大汉就倒地上，嘡啦啦啦啦啦，枪也撒手了，哎呀，大汉哎呦了一声，心说不好，还想再起来，起不来了，别动。狄仁杰这把鱼龙宝剑呢，已经指着大汉的哽嗓咽喉了，动一动要了你的命。这大汉呀，今天劫人家呢，以为人家是个教书先生，没想到人家的剑法如此的高超啊，没劫成人家，被人家给擒住了。大汉当时脸撑的一下子紫了，怎么紫了呢？羞愧的痛红，本来面皮是黑的，黑加红紫了。狄仁杰拿剑一指，好你个恶贼，竟敢拦路抢劫，在你的眼中还有没有国法？大汉呢还不服呢，把眼一瞪，脖子一梗梗，反正今天老子落在你的手上了，大胡子，愿杀便杀，眨一眨眼睛，皱一皱眉毛，爷爷我不算好汉，杀吧。呵，这位还挺牛。狄仁杰一看，好你个横骨插心之贼，难道就不怕今天我要了儿的性命吗？狄仁杰刚说到这里，就听见从树林中有人高喊了一句，虽说是高喊的，但是光有声调没有底气，住手！就来了这么一句，把狄仁杰吓一跳，甩目往树林一看，就见从树林里踉踉跄跄走出一人，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刀，噔噔噔，七不楞噔，怎么了？走路都不稳了。闯出林中啊，看到狄仁杰拿剑抵着这个黑的个儿，这位有点急了，你为什么行凶伤人？他指着狄仁杰问。狄仁杰一看这位呀，哎呦，也是个大个儿啊，就这位的个子一点不次于倒在地上那位黑的个儿，可能两个人站起来呀，平头一般高，身高过丈，膀炸山巡，也是虎背熊腰，但是呢，这位身材要比倒在地上这个黑的个儿要强得多了。黑的个儿呢，他属于那种雄壮的人，就给那个大熊似的那种壮汉，这位呢是种健美的壮，浑身肌肉，是棱是角的扇面的身材，只是说比一般的人比较厚大，那更有男子阳刚之气。往脸上一看呢，本来这位应该是个黄白镜子，但是现在狄仁杰拿眼一望，是一脸病态，脸上都没血色了，刷白刷白的一张脸，胡须都已经长了老长了，看来很长时间没有剃了，年岁不大，和这个黑的个差不多少，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头发虽然梳着发髻呢，但是显得十分凌乱，衣衫褴褛，配着腰刀，刀已经出鞘了，在手中握着，如果这位没有病啊，长得还真不错，不是属于那种小白脸，而是属于那种阳刚

干了这种勾当，就见倒在地上的黑大个一咕噜身起来了。这狄仁杰不是见底子吗？现在狄仁杰呀，已经把剑收回来了。那黑大个一咕噜身爬起来了，赶紧的走到这位白脸大汉近前。大哥，大哥，你别叫我大哥，你告诉我，你果真在此拦路抢劫了吗？大哥，你病得如此沉重，我把衣服当了也不够给你请大夫的。大哥，我实在没法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病死啊，我就想出来给这客官借几两银子，我可没有想伤害他啊！呸！这几句话呀，可把那位白脸大汉给气坏了，当时气的是脸色铁青啊！刚才还在白脸呢，现在改青脸了，嘴唇嘟嘟嘟嘟直蹦啊！你不是我兄弟，你别叫我大哥，我们宁肯饿死，宁肯穷死病死，也绝不能做如此亡国法丧天良之事。我由于这位情绪太激动了，本来身体就有病，在这么一激动，急火攻心呢，就见这位白脸大汉眼珠往上一翻，扑通就倒地上了，就像倒了半面墙似的，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大哥，大哥！这黑的个可急了，赶紧的用手相搀呢，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这大汉已经倒地上了，这位才扑过去晃动那白脸大汉的肩膀。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大哥。这位黑大个一看呢，他这个大哥倒在地上没了呼吸了，以为这位死了呢，用手晃了晃，没一点知觉。这位黑大个是放声大哭，大哥呀，大哥呀，哭了两嗓子，突然间就不哭了。就见这个黑大个用手一糊了自己的脸，这就算把眼泪擦干了，然后一扭身，把头一抬，把棵了树就脖子给亮出来了，对狄仁杰说：来吧，大胡子，今天我劫了你，你杀我，砍我，宰我，我丝毫没有怨言，反正我大哥也死了，我也不想独活了，你给我个痛快，来吧。把脖子这么一梗梗，眼睛闭上了，就等着狄仁杰拿剑扎他。狄仁杰看到这里，眉头一皱，一下子宝剑还匣了，把宝剑送回去了。这个声音被那个黑大个听见了，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看狄仁杰又把宝剑给送还鞘中了。这位不明白什么意思，愣磕磕捏呆呆看着狄仁杰。狄仁杰也不理他，往前迈两步，就想来看看那个白脸大汉。这黑大个在那挡着呢，狄仁杰拿手一拨楞他，让开。虽说狄仁杰乎透露中一种不可违抗的威严，这大汉呢不由自主的往旁边闪了一下，狄仁杰迈步就过去了，哈下腰把这一个白脸大汉扶起来，先用手往他鼻孔这里一摸，还有呼吸，没死，但是气息非常微弱，气若游丝。然后狄仁杰又拢过他的双手，分别搭了他左右两脉，给他切了切脉，然后又掰开他的双眼看了看眼球。这狄仁杰干嘛呢？给他看病呢。

0: 狄仁杰会看病啊，感情，狄仁杰那医术啊，在当时那可以说是天下数得着的。狄仁杰的医术是相当高明的。咱们在前文书可说过，狄仁杰打小就爱读书，除了一些儒家的著作以外，他是广涉群书啊。什么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医家、农家，甭管哪一家的书籍，他都去读啊。所以这个狄仁杰才知识渊博呀，尤其是对医学，狄仁杰可以说是非常痴迷。他曾经自己立志啊，我长大之后，要么医国，要么济民。就是说，我要么当一个能够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医大医，就是大政治家。国家要是有什么小灾小难小病的，我能够给他治好了，这叫医国，上能医国。我如果仕途走不通，我就移民，就当一个医生，哎，游方天下，去给这百姓除疾救病。这是狄仁杰自己立下的个志向，所以打小，狄仁杰就非常喜欢看这医学著作，尤其是狄仁杰有一年碰上了著名的药王孙思邈，跟着药王孙思邈学医，学了3年呢，可以说是内科外科无一不精，诊病草药是无一不晓啊。狄仁杰最拿手的就是针灸啊，用针，你看咱们中国这个针灸啊，那博大精深呢，就扎你身上那些穴道，哎，它就有治病的功效，你说神奇不神奇？尤其在急救方面和慢性治疗方面，咱们的针灸占着一绝呀。你甭管西方现代科学它承认不承认，又说什么针灸不科学啦？没有穴道之说了，解剖学上没看到穴道了，这一个呀，那是西方哲学的思维，咱们中国的中医那是东方哲学的思维，你拿西方哲学来思考东方哲学，那不蛮拧了吗？你根本就不懂人家是一个什么体系，你就拿着你自己的体系去批判，那怎么能行呢？这针灸这中医，都是经过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实践得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呀。狄仁杰的针灸是相当的厉害，这不是说书人信口雌黄给狄仁杰美化，咱们说的这呀都有历史记载，狄仁杰针灸行医的故事，那在史书上是有的，所以狄仁杰这个医术非常高明。号了号脉，看了看眼，再加上刚才已经看完了气色了，就知道这个大汉的病症所在。这个大汉，一方面肚里窝着一股火，这个火老是出不来，这股火憋的时间太久了，就在腹中产生病了。再加上这些天吃饭吃得不正常，可能好几顿都没吃饭。脾胃非常虚弱，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又赶上外来风寒侵入了，所以他这个症状啊，是加气伤寒之症，再加上刚才急火攻心，一下子昏厥了，病是病得不轻，但是不是不能治。狄仁杰赶紧一转身，正想喊洪亮，哪知道一转身的功夫，发现洪亮笑眯眯的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小包。相公，你是不是找这个呢？狄仁杰一看那小包，狄仁杰乐了，哼，知我者，洪亮也，我要的就是他，帮我把它打开。好，洪亮赶紧的把这个小包袱打开，这包袱里面呢是一卷鹿皮，中间用一条红丝绸在那拴着。洪亮再把这个红丝绸给打开，把这个鹿皮卷展开，这里面是什么呀？是一卷大小各宜、长短不等的银针。 就见这一卷银针，最长的有一拃多长，最短的有那么半寸长，最细的就像虾米须似的，最粗的就像那个小号改锥差不多，那叫三棱锥。还有铜的火针，这火针呢，要用起来得用火把它烤红了，然后往人的穴道上扎呀，轻易不用它。这是狄仁杰的行医工具。洪亮拿着，狄仁杰就从中抽出了一根针。旁边的黑大哥一看，你想干什么？洪亮一皱眉，别吵吵，相公要给你这位大哥看病。
1: 哦，看病，哎，好，好。
0: 这时候这个黑大哥才知道，哦，今天接了个大夫啊。
1: 哎呦，那太好了。
0: 狄仁杰也不理他，就拿针就在这白脸大汉身上的人中穴、合谷穴、涌泉穴、百会穴等几个穴道上都扎了几针，然后开始逐一行针。就见狄仁杰双指相捻，微微的一行针，再看这个白脸大汉，这口气缓过来了。旁边的黑大个一看，
1: 醒了，醒了。
0: 洪亮说，小声点，别说话。
1: 好，好。
0: 再看狄仁杰继续行针，继续扎针，时间不大，这个白脸大汉完全苏醒，但是身体太虚弱了。狄仁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个黑的个，你们几天没吃饭了？
1: 我打前天就没吃饭了，我的哥，从昨天上午到现在，颗米未进呢。
0: 狄仁杰哼了一声，又看了看身旁的洪亮，把他们俩放在后面那辆车上，给他们一些吃喝，咱们继续往前，找一个镇店住下来，我再开一个药方，按方抓药给这大汉服下，这个病要调一段时间才能够痊愈啊。
1: 好，相公，我来安排。
0: 洪亮刚说了他来安排，就听见身后嗷的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0: 称为双塔组合。
11: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9: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102.5，北京广播。

0: 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十七年的秋天，连绵淫雨来到人间。自白露过后，老天爷便发了邪，不断头只是下雨，或淅淅沥沥，或飘飘洒洒，不是重云浓雾，便是潇潇冷雨，总无三日晴好。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新修的驿道，像一条条泥龙蜿蜒伸向远方的雨帘。浑黄的辽水从田里流到农民冒雨赔起的毛渠，再进塘沟汇至大渠。永定、阜阳、海河、

0: 涧、板工等决口由黄水、淮水冲决千家港，灌入烂泥潭，将清江县的清水潭灌得水高丈五，登城一望，明明渺渺，黄浪无涯。
1: 清江城是一座新筑小镇，因地处交通要冲，朝廷设了粮道、盐道，往来漕船常在此放缆打尖，见此成了集镇。其实平日仅有万余人口，但此时四面被水围困，灾民挤入城中避洪水，竟一下子骤增至十万余人。所有城内馆舍殿寺、蓬庵炉岩，聚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一街两行堆得到处是湿淋淋的行李。城里所有卖吃的店铺全关了门，一张平日只要一个大子儿的面饼，要花一两银子才买得到。
0: 清江县令于成龙因为境内出了逆轮案，已经被革职卸任。新委县令还没有来，就连斋印官也一同被困在了城内。处在这种情形下，于成龙不肯交印，斋印官怕担待责任，也乐得听他自为，自己便躲进东门内大粮库去享清闲。于成龙原是山东人，其兄老于成龙是著名清廉的臣子，官居山东巡抚。于成龙幼承母训，一心做清官，不料去岁两江总督葛礼作寿，他只送了一双布鞋做礼，惹得葛礼大为光火，便巡视参了他。其实逆轮案各县都有，大家心照不宣，上下做了手脚，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于成龙偏不识趣，撞了这晦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此刻雨已暂歇，于成龙搀着年过五旬的母亲于芳氏，站在清江城南门箭楼下，怅然望着远处一线露出水面的黄河大地。两个人的衣裳似乎不耐秋寒，身子有些瑟瑟颤抖。四五十个护城的衙役个个泥浆满身，东倒西歪的靠在箭楼壁下小憨。
0: 于芳氏半晌才说：成龙啊，看这天啊，一时恐怕还晴不了吧。
1: 于成龙摇了摇头，清徐的面孔上，他从怀里掏出底报递跟母亲说：娘啊，这是朝廷递来的底报。
0: 老太太轻轻推开说道：成龙啊，娘的眼睛不中使了，这几天呢又上了一层疫，越发不行了，你说给我听听。
1: 于成龙抖开纸看了看，低声说：是。并安徽巡抚靳府进京述职的底报，一件内容是调抚远参议将军任奉天提督，再一件是郑州花园口决口，上游郑州既决口了，这里的水就涨不起来了，母亲您就放心吧。
0: 啊，我老天拔地的，死都死得着了，有什么怕的？一阵凉风飒然而来，于芳氏被呛得猛咳，于成龙赶忙替他捶背，却被母亲一把推开手去。于芳氏喘吁吁地说道：啊，要紧的是城里聚着十几万人，又冻又饿，怎么消受得了啊？你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啊，得赶紧打主意。听说昨个又饿死了二十几个呢。
1: 这件事正是于成龙最犯难的。守着粮库里的麦山米垛，城里几乎家家断炊，他觉得揪心般的痛苦。但是粮库却不归他统属，且不说斋印官两手一住在这里，但是粮库守备道台都是比他大着几级的大官，这件事真正叫人难为呀。于成龙听着母亲的话，沉思着说道：“娘啊，儿子知道，饿死百姓，儿也心疼啊。我已经叫人去请梁大人、郭真守备和韩春道台一同查看灾情，总会有法子的。”说着，便把母亲搀进箭楼里头安置了，叫起了衙役们说道：“一同到库里走走。”
0: 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提着袍子拾级上城。韩春因为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便走在前头。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
1: 哎呀呀呀，成龙兄啊，辛苦辛苦！哎呦，几天不见，瘦成这个样儿啊！啊，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0: 于成龙行了礼：“
1: 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
0: 然后一边将他们几位让进箭楼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于成龙这才说道：“
1: 卑职今早差家人于路，致府上呈书。”
0: 三人听了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道：“
1: 啊，大扎已经拜读了。先生全权爱民之心呐、兄弟已是了然于胸。不过开仓济灾是非寻常啊。老兄在这里已是两年有余，这个规矩还不晓得吗？兄弟真是爱莫能助啊。”
0: 两手一听了笑道：“
1: 哎，就是这个话呀。这几日啊，我们几个公于贤论，言及了老兄啊，庆江城这次安然渡过洪汛，水总算没有进城，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这就是大功一件呢、兄弟是葛县台派来摘印的，这个印呢，兄弟就先做主不摘了。回去禀告县台大人，恐怕呀还得重加保奏呢。”
0: 于成龙听着，揣摩着他们几位说话的意思，半晌方冷冷地说道：“
1: 我本萧然书生来，也愿萧然书生去。梁大人既为斋印，兄弟此时仍是一城守墓，朝廷备粮原为百姓，几位大人都晓得，三日来城里已饿死70余人，万一激起民变，内无兵，外无援，请问谁承担责任，又如何善后呢？”
0: 郭真不安地说道：“
1: 我们到这里拜会贵县，也正为这事啊。城里百姓已经在商议聚众抢粮，不瞒老兄，昨日粮库门口已然打死了三个闹事的刁民了。”
0: 于成龙嘴角闪过轻蔑的一笑，说道：“
1: 几时闹事，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死一双，何等爽快啊。他们闹事到库里，正是阁下该管，兄弟有什么法子？”
0: 郭真是武莽出身，哪里听得出于成龙话中揶揄之意，便干笑一声说道：“
1: 哎呦，要是万人起哄，兄弟也是鞭长莫及呀、何况守库的兵士都是本地人，都不愿意下手，谁他娘的有办法啊？”
0: 梁守义听郭真说得粗鲁，不禁皱了皱眉头，身子轻了轻说道：“

0: 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贵县啊。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出老兄虽遭了事，但仍是众望所归呀。此地百姓肯听你的啊，有老兄你出面小谕一下，弹压一下，定会收效的。过了灾日，上峰难道不来赈济吗？哎，也就是十几日的光景嘛。
1: 里屋的余方士听着实在忍不住了，便拄着拐杖几步出来，朗声说道：哎呦，你知道十几日断粮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上千条人命啊。余方士站在门口，满头白发，颤颤巍巍。
0: 嗯，你是谁呀？众人正议得不可开交，猛听得局外有人发话，都是一怔。梁守义见是个穷老婆子，断喝一声说：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你。韩春却认得是于成龙的母亲，忙止住了梁守义，说道：这是于大人的高堂。老太太，你有年纪的人了啊，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正是在商议办法呢吗？
1: 余方士哼了一声，但并没有退下，扯过一根条凳坐了，拄杖略一沉思，侃侃言道：哎呀，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是如今为民请命，也说不得这个规矩。匹夫昌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啊。城外之水可用土挡，城内之水可以覆舟啊。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呢？余方士说着，将头轻轻一晃，竹杖轻轻点地，目中虽然无光，脸上犹似严霜。
0: 几个人都被弄呆了。老太太义正的言辞，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范，一下子镇住了几个官员。良久，韩春芳回过神来，他问道：
2: 那易老太太之见呢？
3: 啊，我儿子的主意是对的，如今的情势只有开仓赈灾，别无良策。
0: 粮食有啊，但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于成龙的，那是朝廷的皇粮，今年还欠100万担，没有来得及运往直隶呀。
3: 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啊。成龙啊，你打个欠条，借粮100万斤，救济灾民，事过即还嘛。
0: 是，满。梁守义一摆手，咯咯一笑，夺至了余方士的面前，背着手躬身说道：老太太，100万斤就是10000担，按担米5钱计是5000两银子，余大人囊空如洗。这笔开销，守义倒要请教，自何而来呀？
3: 亏你大人名叫守义，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5000两银子我还得起，我也不信百姓们将来不还钱。请出笔墨来写。
0: 也早已断了粮，巴不得有这一声。王江、于成龙平日批阅文书的文房四宝端了出来。
4: 不行。
0: 韩春直思所在，深知事关重大，身子往后一仰，

0: 断然说道：“这粮食是军饷，皇上有专旨，调拨给侍郎军们练兵用的。动了一粒，在座诸公都有罪。”
1: 哎，与其残民已逞，不如夜尾于泥土。我就不信了，你们这几个官命比几万百姓的命还值钱吗？
0: 郭真见不是事，忙说：“我们都是皇上臣子，老太太，这忠孝二字忠在前呢，我们怎好违抗天命呢？”
1: 哼，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明白吗？
0: 于成龙早就想应借粮了，只是知道关系重大，将来祸罪深重，怕连累了老娘。厅中这番唇枪舌剑，老太太竟比自己还来得硬挺。于成龙不由得一阵惭愧，立起身来到书案前，刷刷刷写了几行字，走至韩春面前，身子一躬，双手奉上，说道：“请大人签批。”
2: 本来为找于成龙弹压饥民的，不妨到这里倒碰了这个硬钉子。于方士一口一个圣人语录，顶着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却又驳他老人不倒。韩春早已不耐烦了，见于成龙竟似要逼他签字，便铁青了脸，打起官腔说道：“
0: 于成龙，莫非你要逼迫本道？我要是不签呢？”于成龙躬了下手，说道：“我奉圣命来守此郡，如今内有十万灾民，外有洪水围城，是非常之时。凡在城中俱是我的子民，连你诸位也在其中。城中富户的存粮我早已借空，有囤积居奇者，既是为富不仁，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
2: 话未说完，三个人已个个气得浑身发抖，两手一啪的将案一击，脸胀得猪肝似的吼叫起来：“
0: 你狂妄，我此时就拆你的印！”
2: 于成龙仰天大笑：“
0: 吃了一点儿，也早了一点儿，你早该摘印，又把洪水溃城担待责任。既然未摘，我当全权管到底，等放完粮自会将印交给你。”
2: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0: 果人呢？守义，天不早了，不能跟这个二五眼模样。”

0: 你来。现在就用手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6: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馆、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啊，一直都在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啊，我们追求健康那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去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时严老师也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但是运动能够起到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一定是多维度的一种体现的。我们当时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以及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呢，也不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看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终健康的这个效应的嘛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追求健康路上在健身运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效应，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反映我们健康指标的嘛，是不是严老师？
1: 其实首先呢，关于这个健身运动当中效应这两个字呢，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词。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效应里头呢，我个人理解，第一呢，它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变化。
0: 嗯，
1: 但是第二个呢，从效应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对于你来讲和对于我来讲，这个效应

0: 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
1: 嗯，
0: 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一公斤，身高一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值。那么 BMI 值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它所设定的，比如说正常值是多少，超重是多少，偏瘦是多少。那么像你还可以查到呢，像咱们国家呢，比如说中国人的 BMI 值正常值是多少，偏瘦是多少，超重是多少，肥胖是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BMI 值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一个相对的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

0: 降体重，那我就需要有一定的运动时间，有一定的运动的负荷，
1: 对
0: 啊，你才可以达到。所以你看，这都是可以在运动当中，当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去看，
1: 嗯，
0: 这个运动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想更精准一些，就可以用这种伯格量表，就是它把人的感觉呢用数字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
1: 嗯，
0: 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就是固定距离看你的时间，固定时间看你的距离的同时呢，把心率手表当中的心率和它能够提供的信息你再看一看。就像孟莹讲到的，我运动前看一下，运动后再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也在多次提到，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力量的练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力量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这个肌肉的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力量就等于你的幸福，因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就没有任何幸福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没有力量，我人的行走能力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而力量的保持就需要有肌肉的存在和它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判别呢自己的力量年龄。比如说我们有心理年龄，有生理年龄，有最基本的生物学的年龄。那么你比如说从力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超过30次，那不管你现在是40岁还是50岁，那么你就相当于呢20到29岁的这个力量年龄。那么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比如说在25次到29次，那就相当于你的力量的年龄呢是30到39岁。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呢是15到19次，那就相当于呢你的力量年龄呢是50到59岁。如果小于10次的话呢，那你的力量年龄呢就是大于70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你60岁，也许你的力量年龄呢是40岁到49岁。但是呢你的生物学年龄，比如说你是60岁，也可能你的力量年龄呢是大于了70岁的这个岁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俯卧撑的这种方式呢来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因为确实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呢是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而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背后呢，它就意味着呢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能力，包括你起床的能力，上卫生间的能力，外出走路的能力啊，还有呢像爬楼梯的这种能力。我印象中好早以前跟孟莹讲过一个我们上课时候的视频，他就讲人生的最后十年。
1: 嗯，对，我有印象。
0: 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呢，一个是喜欢运动的老者，一个呢是病病殃殃的卧床的老者。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活动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它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对于当事者呢，它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
1: 嗯
0: 啊，所以力量的这个对的，而这个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 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啊，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1: 嗯，
0: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阻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

0: 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1: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0: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完成2公里跑，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适合的，但是呢这个2公里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距离的范围内啊，你能够跑得越来越轻松，那么对你的身体而言，那相对来讲你的心肺功能呢就相对比较好。那么心肺功能如果比较好的话呢，这就可以等同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身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最短的能够跑的距离开始，能够通过你坚持的走也好、慢跑也好，或者说是像一些马拉松的这种奔跑也好，你能够跑的距离比原来长一点，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个人的耐力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心肺功能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对不同诉求的人来讲呢，可能对这个耐力所产生的需求呢又是有很个性化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一个固定的距离来看，能在固定的距离的 前提下能够跑的距离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短，当然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1: 提升了吗？
0: 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还有心肺功能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
1: 嗯，
0: 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
0: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
0: 嗯
1: 啊，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把运动呢就分成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结束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放松的这个部分。准备部分呢，它更多的诉求呢，就是让身体和心理的这种感受进入到这个运动状态。那么在准备活动部分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呢，通过你的准备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活动也好，肢体的活动也好，然后呢，让人体的器官呢，能够适应你在基本运动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在准备部分呢，它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身体的活动的部分，哦，到相对的快跑。这样的话，就使得心肺功能的工作呢，逐渐进入到运动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肢体的伸展。这样的话呢，就使关节的活动度呢，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1: 啊，我
0: 也要进入到
1: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
1: 嗯，
0: 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1: 分神了吗？
0: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1: 嗯，对，
0: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刨去，放松的时间要刨去，
1: 对。
0: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活动呢，它是要通过这个活动的内容也好，活动的负荷也好，活动的这个时间的累加也好，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确保这个基本运动的时间，你才能够确保运动所带来的效应。所以你看我们在

0: 然后呢再通过复合，一个是密度。
1: 嗯，
0: 那么复合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越一起成。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它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它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0: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
1: 干什么，
0: 对，
1: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0: 嗯
1: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他也明确的提出，比如说活动的类型，他这里头就是有，比如说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运动。它是从运动类型上它是这么来划分的，然后呢它就告诉你呢每周练几次，强度是多少，持续的时间是多少。它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0: 对，
1: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所以它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0: 做一个
1: 对比，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0: 嗯，
1: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0: 是最基本的。
1: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0: 对，
1: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一万步和你走一万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0: 时间上、
1: 时间上、强度上，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0: 对
1: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一万步是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0: 嗯、
1: 但是呢有这个量的同时呢，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还需要有负荷，就还要有强度，因为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量才能够促使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真正的在工作一定的时间的背景底下，它才能够发生它的改变。
0: 嗯，
1: 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运动不是一次可以改变你的，它需要你去坚持的。

0: 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力量的练习啊，因为这个力量的练习呢，我们讲呢，它是一种抗阻练习。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不同的嘉宾呢，也在讲这个力量练习呢，好像很多是年轻人，或者说成年人在关注它比较多一些，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和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呢，关注的比较少，
1: 嗯
0: 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
1: 嗯
0: 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它为准呢，可以呢，相对呢判定或者说是选择你的力量练习的负荷，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最大负荷，那么就相当于呢，你能够举起你的这个最大重量的，比如说1到10个RM，
1: 嗯
0: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11到20，小的强度呢就是20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呢从你最大的那个重量的背景底下，就相当于我们最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的那个最大心率，你可以乘一个 70%，也可以乘以50%，
1: 嗯
0: 啊，也可以乘以任何一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从你相对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举起这个重物的次数来讲啊，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1到10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

0: 上班一族。那你像你们工作，你做了一天是多少？
1: 嗯，
0: 啊，那你像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做的是多少？其实我们如果仔细你去看的话呢，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变让我们做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1: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
0: 这个久坐不动人群。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是主要针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它健身十八法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他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利用一把椅子作为扶手啊，然后呢两手呢扶住椅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然后呢下压，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你的肩颈部呢充分的被拉伸。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双手叉腰，头部呢做四项的这个点头，那就是说前点后点左转右转啊，这样的点头。所以这个里头呢，其实我看他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去做的时候呢，缓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做得快的话呢，尤其呢是动作快了以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容易造成这个头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的呢就是等于是靠着墙啊，他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靠墙天使，另外一个呢他叫做蝴蝶展翅。
1: 对，
0: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站的墙，一个是背对墙，一个是面向墙，然后两只手呢就像投降似的举起来，然后呢做
1: 贴着墙吗？
0: 贴着墙做身下落，身下落这个动作啊。还有两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就像是做爬墙式的这个动作，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是把你的上肢肩颈部这个动作呢，除了这个头与脖子的这个活动以外呢，还有上肢的这个部分的活动。那这里头就是利用椅子和墙面的这个背景。
1: 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腰背部。腰背部的话呢，其实主要它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做各种的伸展的练习，
1: 嗯
0: 啊，包括像我们伸懒腰似的左右伸展，还有前后的这个伸展，还有扶着椅子的这个
1: 伸展大腿前侧，
0: 伸展大腿前侧，
1: 对
0: 啊，包。

0: 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哎，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严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0: 都是科研的成果。
1: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

0: 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的角度开讲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认识的角度呢，它的背后呢，它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可能决定了你后续呢你怎么去做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对健康的认识也好，对运动的认识也好，就像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
0: 对。
2: 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从健康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直观的感觉变成了可视化的
0: 数据化的
2: 数据化的体现。
0: 对。
2: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 APP, 马上你就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甚至呢你的走的轨迹，
0: 这手机当中各种运动软件，
2: 对，
0: 跟着它一起去练习啊，就方便了大家的健身生活嘛。
2: 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0: 嗯。
2: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到运动员的成绩在不断的提高。
0: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0米的记录就是10秒12，现在就9秒几了。
0: 对，十秒一二、啊、现在估计前八那
2: 都进不去了。
0: 对。
2: 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0: 对。
2: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0: 嗯，啊，对，
2: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从

0: 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达到了我们一直说的嘛，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体现。但是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谈到的，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层面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

0: 这些基本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嗯，
0: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0: 对。对，
1: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

0: 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那会儿呢，80年代跟老师在84年以后，老师教我们螳螂拳了，我就萌发的非常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我觉得这个拳既能上身快，又能吃功夫，因为我已经有了八卦行拳的底子了吧，我就萌发着把螳螂拳一样学好，也跟老师一样，我得会三种拳。那会儿呢，我就是跟老师讲过，我什么时候能去山东，哎，跟那个见见师爷什么的，是吧？因为那会儿我的师爷单先灵啊，可能已经到。

0: 海昌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乐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
1: 嗯，
0: 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2021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

0: 就现在目前我65岁打不下来，也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老实讲，你64手学下来了，但你主攻8大掌，这是你的最大基本功，哎，定时8掌不能丢。我就听从老师的，也现在也是比较得法了。64手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上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漂亮去比赛。而且我这8掌游刃掌的比赛呢，是什么呢？是把我的所有的基本功，还有的力量，还有他这个身法，都要他体现在赛场上，让广大的爱好者们看到8掌这种美。他不光美，而且有实在的功夫，
1: 嗯，
0: 既能防身，又能自卫，啊、又能健身。所以那个8掌是我怎么说呢？这3大拳里我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是我的形意拳，第三如虎添翼，我有了6合螳螂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3种拳，
1: 跟老师一样。
0: 一经开始，我老师也是，老师教这些我都很喜欢。
1: 嗯，
0: 啊，这是到了2014年，20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2015年，他是2年一届了，
1: 嗯，
0: 就2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2014年以后，我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
1: 嗯，
0: 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各个比赛都拿了冠军，包括这个形意拳啊、8卦掌啊，目前螳螂拳他们那个套路上还差一些，还没有参赛。这次我准备将来在峨眉山的大比赛，让徒弟们去，一争高下吧。
1: 嗯，
0: 让他们拿。现在的比赛呢是不像以前，它是分3个大类，就3种奖项，是1等奖、2等奖和3等奖。我们那个时候。你几十人也就一个牌子，
1: 嗯，
0: 就冠军，反正 就难度要大一些，
1: 嗯，
0: 现在就是为了
1: 提倡重在参与嘛，
0: 重在参与嘛，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牌大一点是吧？
0: 哎，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
1: 嗯、
0: 你打的不是特别好，给你个3等奖，他也算个银牌吧，
1: 嗯，
0: 是吧？就是得到荣誉要快一些，但是总之都是利于全民健身的，
1: 嗯，
0: 这样参赛的人就踊跃起来了。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79年，那全国8卦掌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10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
1: 嗯，
0: 啊，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8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
1: 嗯，
0: 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
1: 嗯，
0: 这功夫不行。尤其8卦掌，你没有5年到8年以上，你参赛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1: 它是要慢慢积淀出来的、
0: 嗯、啊，它得需要时间的磨练，
1: 嗯，
0: 得时间的堆积才能有。
1: 嗯，您刚刚说这个8卦掌64。

0: 也是吴斌老师的学生，
1: 嗯，
0: 院长和监事长，通过张耀峰那个先生还有吴斌先生对我这帮人这种肯定吧，在一次我们在劳广酒楼开这个八个长团拜会的时候，张耀峰老师呢就是说你先别走，见见吴老师，然后他有事跟你谈。这么着一散会呢，我就等着吴老师，我说老师我来了啊，好好好，一会儿跟你说点事儿。然后这样呢，吴老师就把我跟我弟弟啊，我们就打了一个车呀还是怎么样，是一个徒弟开着车就把我们送到吴老师家了。我们俩也随老师一块上了吴老师家。吴老师呢那会儿就是把家里的沙发往出一搬，往边上一靠，你们俩给我练练八卦掌的对练啊。我说我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吗，啊，我们俩就练了。那时候老师说不错啊，武德好，功夫不错，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完成。哎，就这样呢就知道是要拍一部戏了。
1: 嗯，
0: 当时很朦胧嘛。
2: 那还不知道是那个王家卫的。
0: 那会儿他们当时说，我心里就没有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去也许是做表演去，
1: 嗯，
0: 还是找导演看看你们做什么八卦掌的对练，有这么事儿。我说没问题，您说怎么着，我听到将来要上映，你们两个武行里边给他们串起来了，能在影片上体现。这回这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巨星吧，章子怡。
1: 嗯，
0: 他说章子怡我也
2: 不太了解，是吧？
0: 很朦胧。那章子怡当演员就31、32岁。吴老师说你呀，把这个，然后呢我就称他师哥呢。这么着呢就给我们送到了广州，到了开平。开平有一个大厦叫海伦堡大厦，然后到那见了王家卫。
1: 嗯，
0: 哎，见了王家卫，王家卫人可以说很，哎呀，怎么说，很亲这么一个人。
1: 嗯，
0: 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1.9米左右。
1: 嗯，
0: 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咱们练一练。我说没问题，您说练什么我练什么。哎，这么着我们就谈了关于教章子怡这个八卦掌的事。哎，那第一天还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下午2点左右我就到楼下。然后有袁和平，袁和平那个是，他是真正的武术指导嘛，我们都统称八爷嘛，哎，袁老师，然后说的韩老师。

0: 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6: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他是在美国一直教咏春，
1: 嗯，
0: 他是算跟李小龙是师兄弟，哎，所以说叶问这一块等于是他的，他算是也算是大徒弟吧，功夫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聊，每次在拍片的时候，我在那个袁和平身后，他也在身后，等于这个打的戏，跟咏春打的戏，就是由他来负责咏春这一块，我呢负责八卦掌这一块，但是每天都要到练功房去亲自教章子怡练功。
2: 那么我练的八卦掌呢，包括教给这个章子怡这个演员那个八卦掌是诚实八卦掌。那这两大支系当中呢，掌型上有区分，那么隐士他是以这个掌型，哎，为作为代表的，那么诚实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哎，在影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
1: 据韩燕武介绍，尽管当时章子怡已经是国际巨星，不过为了练好八卦掌的基本功，她也没少下功夫。
3: 好多演员都有一些舞蹈基础，章子怡可能也有，
0: 他
3: 们练起来会不会快一点？
0: 小的时候他在离我家，我们家当时住在这个桃园桥往南一点，这个二环路边上嘛。
4: 嗯，
0: 他们家住中广，因为我们都不远，是在太平街那儿嘛。
4: 啊，
0: 他一教就会，真的，他挺聪慧的，而且那个他特有韧性。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说今年你有多大？他也三岁出头了，那会儿是32岁，哎，但是功底确实好。但当时他演员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长的，就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
1: 嗯，
0: 这武打片我当时我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哥们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呀，你下点功夫。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教课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就是说我教他那个趟泥步，开始最的八卦掌的步伐要体现嘛。
4: 嗯。
0: 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是下心了。我说这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是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还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
1: 嗯，
0: 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都打断了，那跟咏春对练，跟什么对练，他那段骨折过一次，后来都修复了。
1: 嗯，
0: 反正是真是苦，我们真的玩命练。说要想这个影片要出这个出成绩的话，要没有这样的演员啊，估计就很难能做到。但武打片，我觉得是真累，他们都精疲力尽那样，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就那我很心疼啊，说确实。
4: 那个章子怡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八卦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那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他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八卦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那咏春打的时候哪个手出来，我得必须用我的八卦掌怎么去对练这个咏春，这个戏必须要漂亮，你还得实用假的东西，但是真打。后来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套在衣服里头，你状态勇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事。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反正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那帮年轻给他们替他的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四个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薇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在最

0: 所以啥情书我连整宿都睡不着觉，得想东西。杨国峰要什么就得给出来，你是八卦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1: 嗯，
2: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不是就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
0: 对，它体现的就是城市。
2: 嗯，
0: 因为我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伏的外孙，那是真是重宗重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我们这些也是在正宗正派的体系。包括我师爷陆星武，陆星武上面的老师叫李文彪，哎，那这支下来，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正宗正派的东西，我学到一身，得益于我有一个好的老师，哎，这是我一辈子的恩师。所以在这个能够受到这个吴老师这种认可的话，我能带一代宗师，能亲自张章子怡八卦掌啊，最后能得到轰动，也是我一生当中给了咱们八卦掌一个大的平台，哎，也把这个八卦掌能传于世界，这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最终呢，这个八卦掌的一代宗师呢，12个大奖项都得到了，这是咱们全体的这种荣幸吧。连八卦掌同仁都非常荣幸的一件大事。
3: 龚宝森一身武艺，马三儿得到了他的刚劲，女儿得到了他的柔劲，是64手的唯一传人。一手夜里藏花更是防不胜防。一个女子在金楼摆下霸王夜宴，就是让你非出来不可。
4: 别小看她是个女的，五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上门准没好事。
5: 过桥不怕兵，人家摆那么大场面，怎能不去捧个场？

0: 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希望你可以举一反三。
1: 千古梧桐菊，叶底是否能够藏花，有机会我们再印证。
0: 你来，我等着。
1: 保重。
2: 最终电影《一代宗师》在2014年荣获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而且让传统武术咏春拳和八卦掌蜚声海内外。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四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4: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2: 嗯，
4: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四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因为叶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四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四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的是衣服，还有一个咏春。

0: 有绝对够了。
1: 嗯，
0: 哎，要是跟一代招仿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
1: 嗯，
0: 要把这八个掌要穿进这么四手，我觉得也很精彩了。
1: 嗯
0: 嗯，
2: 据韩燕武介绍，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的64手，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3: 那个电影里说到的那个64手是和您说的那个64手是一回事吗？
0: 电影说的那个64手有两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88-64掌，64手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所以叫64手。这64手呢，我老实讲，64手呢，你看虽然打的64手，起码是2/3是六合拳，只占1/3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八八六十四掌，那是每一掌都是64个变化。
1: 嗯，
0: 那六十四个变化等于说一手变30，30变9招，就层层的这变化非常多。腰上的东西，八卦掌难在腰上。我老师跟我们讲，所有拳种内家拳，你要八卦掌不下真功夫，你是练不出来的。
2: 据韩燕武介绍，自己目前是在陶然亭公园设立站点，传授八卦掌的技法和套路。
0: 所以我都知道，现在65岁，我都知道八卦掌最难，而且我死啃这个八卦掌，因为我带徒弟，我不能误人子弟嘛。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在北京带这个100名徒弟，在陶然亭公园是我的站点，我是站长。然后呢，我们八卦掌现在专业委员会啊，成立了一共71家，一共就是北京铺开了，包括淮柔啊、密云这等等吧，就八大县。

0: 会员呀，怎么样几千名？
1: 但是真正会员报的五节不知道多少，因为我不主管这项，我是在这个专业委员会，我站了这个副会长的二十多年，后来又重新改组，原来是八卦掌研究会，现在是八卦掌专业委员会。我做副主任，我就代表城市这一圈，我站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做城市的传承。
2: 北京人练的一般都是城市的是吗？
0: 城市饮食都有，但是城市可能要人要肯定要多一些，饮食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教就是很少见到练，比较少练饮食的，我也很想学饮食八卦掌，但是我老师主攻城市八卦掌嘛，但我老师饮食掌也很出众，也是跟何中渠老师学的，那正宗正派的，但我只你这东西这样， 你只能占一样，你两个都好，可能不那么容易。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饮食的出现，但是我以城市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那是成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城市，就跟成天华学的嘛。那隐伏呢是龙外传的大徒弟，隐伏是练隐士的，所以我专攻城市，隐士这两个拳我都喜欢。 但是他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隐士掌呢，他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这是牛舌掌啊，这是两大类型。因为他们东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带艺去拜老师的。那么隐伏呢，他隐伏带艺学拳，他是 练了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城市八卦掌呢，就是身似游龙了啊，恰似藏龙入海，剑手不见尾，这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面，就是比较复杂一些。隐士掌就比较冷一些，
3: 快捷，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韩彦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对习练者的年纪没有限制，只要能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0: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啊，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岁都有，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六七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5岁都有，都70了。
2: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不是，
0: 他起步太晚了。我跟你说，他真下，他我05年教他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哎，因为他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翻腾转转体三百六一千八零八十啊，像体操一样，这种完全可以。你要是练长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
4: 二起蹦这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
0: 咱说观赏性来讲啊，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5: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人活99啊，人活100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倒北京还一句话呢，
0: 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肯定你身体就不会 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的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股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六十，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绷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板拉了，我都有过，我都腿都没事。这就是桩功，它是走当中的桩功，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

0: 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锡兰开始，到了郭云深，又到了李存义，李存义往下传，尚云祥、郝文光，郝文光往下就是我师爷陆兴武，我老师又拜陆兴武，
1: 嗯，
0: 所以这支脉我们家是这么下来的，
1: 嗯，
0: 也可以说真是正宗正派。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行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
0: 嗯，
2: 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
2: 嗯，
0: 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卦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那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上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
1: 嗯，
0: 名字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
1: 嗯，
0: 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0: 体育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在昨天晚上呢，中国男足是在主场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0-0战平了泰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比赛，您是如何看待国足0-0这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的呢？您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体坛消息。篮坛新秀李怡泽因虚报年龄被处罚限制参赛3年。备战世预赛，杨汉森、曾凡博、贺西宁和中国国家队会合。24次射门无果，中国男足友谊赛0-0遗憾战平泰国。时代杂志公布体坛百大影响力人物，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当然呢，在了解这些体坛消息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1-2级，傍晚局地阵风会有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明天在白天天空晴朗，气温回升非常明显，紫外线呢也很强，所以您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要勤补水。另外呢，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12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如果您在12号、13号要外出的话，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同时呢，也要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的安全。那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中国篮球协会在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队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在这份处罚决定当中显示，经相关机关的调查，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系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该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这份通报当中表示，经查，在2021至2022年期间，有关参赛单位在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当中为运动员张涵博报名参赛。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同一参赛单位在中国篮协主办的篮球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篮球赛事当中为运动员李怡泽报名参赛。故此，李怡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当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经核查上述参赛情况，有关参赛单位及领队、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对李怡泽虚报年龄参赛应负有责任。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第44条、59条、第69条和中国篮球协会注册管理办法第164条、第165条。

0: 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局篮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注册资格。此外，涉及此事的武汉体育学院附属体育运动学校和孝感市体育艺术学校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中国篮协在通报当中表示，调查当中涉及的其他人员及线索，中国篮球协会已按照管理权限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移交，后续如果查出另有责任人和其他违规事实，中国篮球协会将根据相关的规定及事实情节进一步追加处罚。在体育赛事当中呢，虚报年龄屡禁不止，往往会出现以大打小的局面，也希望这一次更改年龄事件能够再一次敲响警钟。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根据媒体报道，杨汉森、贺西宁和曾凡博已经在北京和中国男篮进行了会合，将会正式开启备战七月份两场世预赛之旅。在记者的社交媒体网站当中也晒出了图片，杨汉森、贺西宁和曾凡博三个人正式和国家队会合。前不久，杨汉森在北京举行了自己的球迷见面会和一系列活动，随即来到国家队报道。而中国男篮呢，将会在7月3号和7月6号与日本男篮和中国台北男篮进行两场世预赛的争夺。在此之前，中国男篮还将会在杭州和澳大利亚队以及荷兰队进行三场热身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官方表示，队中的球员和教练已经结束了休假，重新集结归队，目前是以恢复体能和力量训练为主。北控男篮的官方账号写道，6月8号北控男篮结束休假集体归队，廖三宁正参加国家队的集训，朱松伟、金鑫正在开展个人特训，丁柏瑜、宋文浩、葛志鹏随队进行 U21 决赛阶段的备战，其余球员在驻训基地开展夏训。经过一个多月的假期休整，队员们的精神状态饱满，目前根据训练安排，集训初期教练组主要以帮助球员恢复体能和力量训练为主，伴随着训练计划的推进，逐步加入更多的有球训练。当然呢，在这份官方的通告当中并没有透露教练组的具体组成信息，所以北控男篮新赛季的主教练依然是扑朔迷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方面，在昨天中国男篮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中国男篮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之后的主场首秀。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是控球率达到了66%，射门完成了24次，其中有6次射正，而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但是呢，中国队并没有把握住所创造出来的威胁进攻机会，最终呢和对手战成0-0平。赛后，主教练邵佳一和队员张玉宁、韦世豪、刘浩帆也点评了本场比赛中国男足的发挥。
1: 像我赛前说的那样，今天肯定是双方都应该是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确实也很可惜，我们也没有取得胜利，在自己的主场。但是我觉得从过程上来讲，我们配得上一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确实在进攻当中创造了很多的机会，而且从比赛的过程，进攻、防守，包括队员的专注力、态度，我无可挑剔。最后得分那一下，我觉得确实是欠缺，一个是欠缺一些运气，还有一个从教练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我在设计训练的时候应该再多一些这方面最后的环节的训练，这可能是我所欠缺的东西。
2: 比完赛以后，主教练也跟我们说了，他非常满意我们的表现，也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把他所训练中所要求的东西都打出来了，可能最后确实欠缺点运气。其实不仅是制造了20多脚射门吧，其实对手只有3次的射门，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防守当中其实做的是这些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是做的是其实是更出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更表现得更像一支团队，像一支整体了。
3: 我觉得这场其实踢得挺好的，一直压制对手吧，就是没进球比较可惜。其实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吧，也没有给对方机会嘛，就是执行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像主教练说的吧，然后可能训练时间比较短，我们还得继续训练。
4: 第一次在主场代表中国队比赛吧，然后球迷也很热情，然后有点紧张嘛。我觉得及格分吧，毕竟没丢球，虽然有几个不应该的失误吧，然后回去好好总结。
0: 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赵宇，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赵宇对于本场比赛国足表现的点评。
5: 中国队这场比赛的阵型和战术打法跟上一场比赛是基本上类似的， 只是说在这个人员方面做出了一些微调啊，比如说我们都看到了，像这个老将刘殿座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我觉得未来呢，他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淡出国家队。另外呢，在这个球队的其他位置上，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这场比赛首发，在这个左边后卫和左中卫的位置也是上了刘洋和刘浩帆。那我觉得邵佳一也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做的这种人员的改变吧。王上元也是首发出场，不过总体战术还基本上是球队在前场有机会就做这种高压逼抢，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整体退回到本方的半场来进行防守。你可以看到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机会，那在这个控球率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66%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压制住了对手，我们的角球有11次，射门有24次，有6次射正，包括张玉宁啊、韦世豪，甚至说替补登场的王玉栋都有这种破门的机会，只可惜我们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有一些欠缺吧。最后时刻我看拜赫拉姆的那个替补登场之后倒三角传中啊，也没有人来跑到这个点，可见这个我们在进攻方面还是有很多生疏和不熟练的地方，队员们之间还是欠缺一定的默契吧，所以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的。而且在这个人员选择和使用方面，这一次邵佳一给我的感觉就是明显在使用不同的这种球员组合，给更多球员机会，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于国足来说的最佳的阵容。不过从现在来看他还是暂时没有找到吧。我觉得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防守的失误，给了对手的机会，包括刘浩帆这种没必要的失误吧，我觉得都应该好好去总结一下。我们现在就情况就是进攻可能这场比赛表现的效率不高，防守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漏洞。那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上任之后一直是比较顺利的，现在0-0战平泰国队，对于他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吧。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告诉他可能带中国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们面对泰国队，我们在全场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赢下来，可能未来遇到的这种

0: 一直没有办法，那可能你继续下去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还是想办法要解决中国队的进攻效率问题吧，这应该是重中之重。一方面来选拔队员，磨合战术，找到一个最佳阵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升效率。这两点是中国队未来必须要做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
1: 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来自于咱们北京国安队的张玉宁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4次射门，2次射正，同时呢，争顶总数达到了13次，这些数字都是本场比赛最高的。当然，非常遗憾的是，玉宁还有一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框，和进球是失之交臂。除了张玉宁之外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满全场的塞尔吉尼奥发挥呢也同样是非常抢眼，他也同样是完成了4次的射门。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塞尔吉尼奥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这场比赛是塞尔吉尼奥第8次代表中国男足出战。尽管说呢，这场比赛他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已经连续2场 A 级赛事当中首发出场了。毫无疑问，现在的塞尔吉尼奥是邵佳一心目当中中场的心核。这场比赛呢，他继续首发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只不过不同的是，上一场他在4-4-2的阵型当中呢是司职8号位，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明显的是前移，出任前腰，也就是大家所提到的标准的10号位，是球队进攻组织的核心。显然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取得了进球之后呢，现在国足的教练组希望他能够发挥后排插上的能力，同时也

奋力的扑出了。如果说纵观全场，塞尔吉尼奥在进攻端不止这两脚打门有威胁，同时呢，在90分钟的比赛里面，他完成了4次射门，1次射正，还有1次关键传球，另外他发动了6次的长传，5次

0: 一粒进球。总的来说呢，这几个位置我在努力的尝试，我也觉得自己踢得不错，一切的进程都是很好的，这也让我非常开心。除了玉宁和塞尔吉尼奥，林良铭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踢了75分钟的时间。可以说呢，目前北京国安队的三位国脚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保持得相当不错。另外呢，在昨天的同一时间，中国 U23 国足也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是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对手，从而取得两连胜。我们呢也通过记者李维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昨天的这场较量。
1: 双方的首场交锋，U23国足1-0小胜对手。再次面对塔吉克斯坦U23男足，中国队进行了10名球员的调整，给更多人出场锻炼的机会。结果开场不到两分钟，就由穆塔利夫取得闪电进球。第37分钟，U23国足再入一球，张爱辉抢点头球破门。第65分钟，穆塔利夫禁区内倒地，裁判判罚了点球，向于旺主罚命中。最终 U23 国足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也收获了热身赛的第二场胜利。赛后前锋向于旺表示，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
2: 其实上去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没有压力吧，自己去调整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前锋来说，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然后包括对于我自己第一年踢中超，这些都是我需要去适应的。
1: 按照计划，中国 U23 男足将前往大连继续本次集训，来备战9月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向于旺说，
2: 肯定是全力以赴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对于我们每个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非常骄傲的。
0: 同样，赵宇呢也对 U23 国足在昨天热身赛的表现给予了自己的分析。
3: U23国足这场比赛，中国队较之上一场比赛踢得很顺利，因为在双方首回合交手当中，中国 U23 国足跟塔吉克斯坦 U23 国足踢的是非常的

0: 可能在这个打防守反击的是123国足，还是重庆铜梁农，都这个会做出一些牺牲。那现在这个进球呢，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帮助，让他找回更多的自信心。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在国家队也好，这场比赛中国队也是在阵容上做了一些调整和轮换。看得出来呢，安东尼奥也是想给那些过去代表 U23 国足打比赛少的球员以更多的机会。那这些球员呢，可能也表现可圈可点吧，但是还距离这个球队的首发阵容或者说主力阵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现在这支 U23 国足主力球员还没有完全回来，但可能未来主力球员回来之后，谁还能留在这个队当中，谁还能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这个都是未知的吧。我觉得这些球员还是抓住每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抓住每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踢好每一场热身赛。那现在踢完这两场热身赛之后U23 国足就将解散，球队下一次集中目前时间还没有定，可以说肯定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热身赛的机会吧。到时候希望继续打磨球队，也希望这些球员别仅仅把这个比赛当成一次集训啊，或者说一次这个热身，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自己跟国际队伍的一个交流，或者说让自己踢这种国际比赛，提升能力，提升经验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要好好踢这个比赛，哪怕是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也应该，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
1: 欢迎继续收听金戈铁马，我们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中国有2位选手入选，分别是孙颖莎和谷爱凌。文章写道，孙颖莎的速度、预判能力、反手反击技术以及在重压之下的冷静沉着，让她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他出生于中国河北省的工业城市石家庄，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斩获了3枚奖牌，女团金牌、混双金牌和女单的银牌，助力中国乒乓球队首次包揽了这个项目全部5枚金牌。现年25岁的他已经连续超过200周位居世界排名第一，创下了现代排名体系的纪录。他兼具稳定的发挥和大赛当中的绝对统治力，是他这一代乒乓球选手当中的标杆人物。22岁的谷爱凌既是斯坦福大学学生、时装模特，也是唯一一位在2届冬奥会上各斩获3枚奖牌的极限运动选手。自15岁宣布将代表中国而非出生地美国参赛以来，他一直是公众热议的焦点，也承受着不少的批评。他始终表示自己为中国滑雪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女性和女孩参与冬季运动，而相关的参与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国际足球热身赛阿根廷队对阵冰岛队，本场比赛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进行，最终阿根廷以3-0战胜了冰岛。比赛开始第3分钟，阿根廷就打出了前场的配合，尼科帕斯在禁区弧的射门制造了极大威胁。第8分钟，阿根廷队打破僵局，阿根廷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冰岛队在禁区内没有能够将球解围远，乱战当中巴尔科跟进迎球怒射入网，上半场阿根廷队1-0领先。下半场比赛开始，双方都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在阿根廷方面，罗梅罗、麦卡利斯特、劳塔罗、德保罗和恩佐相继登场。第69分钟，阿根廷队换人，梅西在万众瞩目当中替补登场，换下了朱利亚诺·西蒙尼。第71分钟，阿根廷队取得进球，梅西替补登场的第一脚触球精准直塞，传给劳塔罗形成单刀，后者在禁区内被对方的门将放倒，裁判员判罚点球，梅西轻松主罚命中，阿根廷2-0领先冰岛。第86分钟，阿根廷队再进一球，梅西右路送出直塞，德保罗跟进横传门前，阿尔马达打门得手，阿根廷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阿根廷队表现出了不俗的竞技状态。继续来关注和世界杯相关的信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当地时间9号宣布，为了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会于6月11号在

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的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会成为首个举办过三届世界杯的国家。近期墨西哥城部分地区因为教师团体和社会组织举行示威活动，出现交通拥堵和治安混乱的情况。当地政府预计世界杯赛事期间城市的客流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提前出台交通疏导和行政保障措施。新报母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政令，联邦公共行政部门驻墨西哥城机构人员在6月11号原则上实施远程办公或灵活办公，涉及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民防、消防等基本公共服务岗除外。此外，墨西哥城各级教育机构届时将暂停线下教学活动，涵盖公立和私立学校。墨西哥政府同时呼吁私营企业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远程办公等灵活措施，以减少人员流动和道路交通压力。新报母表示，相关措施主要是为了确保世界杯揭幕战期间的交通顺畅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造出更好的出行条件。尽管创造了更好的出行条件，但是世界杯期间的揭幕战餐饮价格却是出现了暴涨。根据 ESPN 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期间，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餐饮价格明显上涨。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世界杯首场墨西哥对阵南非比赛期间，一杯710毫升的啤酒价格从310比索，按照当天的汇率约合17美元，几乎是墨西哥城体育场此前所有活动价格的两倍。而在非2026年世界杯期间，无论是墨西哥国家队比赛还是墨西哥联赛的比赛，墨西哥城体育场的一杯啤酒价格约为180比索。而在零食方面呢，国际足联赞助商品牌的一大袋薯片的价格约为200比索，一杯汽水约为150比索。这些价格呢，和平时相比几乎也是翻了一倍。消息人士表示说，不同的赛区和当地规定呢也会有所不同，2026年期间各场馆的餐饮价格也会有所差异。最后呢，再来关注美职篮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NBA 的官网更新了2025-26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排行榜。纽约尼克斯队的中锋唐斯继续排名第一，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文班亚马排在第二。但是由于候选名单当中充满多位值得入选的球员，所以呢，今年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的竞争依然是扑朔迷离。到目前为止呢，具体的排名是这样的，排在第一的是唐斯，场均16.7分、11个篮板球和3次助攻。排在第二名的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场均29分、9.7个篮板和3.3次盖帽。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来自于纽约尼克斯的球员。第三的是杰伦布伦森，场均27.3分、4.3个篮板和4.3次助攻。排在第四的则是阿努诺比，场均可以砍下20.7分、4个篮板和1.3次助攻。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全部内容，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收听随后的节目。咱们下一次金戈铁马再会。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

0: 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0: 四五节课，
1: 对，
0: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1: 1.5小时。
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1: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0: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0: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40厘米或者40-50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0: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1: 对
0: 的。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1: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0: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它，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的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0: 嗯嗯，
1: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我会感觉到。

0: 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
1: 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
1: 嗯，
0: 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导，脑导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导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

0: 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啊，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
1: 嗯，
0: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2: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1: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再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

0: 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嗯、就像您说的日字拳，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靠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

0: 对，这样子。然后的确，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百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个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她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他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3: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0: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3: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0: 对
3: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0: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

0: 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1: 你说的他武术奇才啊，他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尖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0: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2: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1: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啊，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0: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1: 不简单，一点也不简
0: 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1: 对，
0: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1: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有点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0: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

0: 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类圆，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个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

0: 这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

0: 欢迎收听 FM。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在昨天晚上呢，中国男足是在主场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0-0战平了泰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比赛，您是如何看待国足0-0这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的呢？您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体坛消息，篮坛新秀李怡泽因虚报年龄被处罚限制参赛3年，备战世预赛，杨汉森、曾凡博、贺西宁和中国国家队会合，24次射门无果，中国男足友谊赛0-0遗憾战平泰国。时代杂志公布体坛百大影响力人物，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当然呢，在了解这些体坛消息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1-2级，傍晚局地阵风会有6级左右。

0: 中国篮协在通报当中表示，按照管理权限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移交，后续如果查出另有责任人和其他违规事实，中国篮球协会将根据相关的规定及事实情节进一步追加处罚。在体育赛事当中呢，虚报年龄屡禁不止，往往会出现以大打小的局面，也希望这一次更改年龄事件能够再一次敲响警钟。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根据媒体报道，杨汉森、贺西宁和曾凡博已经在北京和中国男篮进行了会合，将会正式开启备战七月份两场世预赛之旅。在记者的社交媒体网站当中也晒出了图片，杨汉森、贺西宁和曾凡博三个人正式和国家队会合。前不久，杨汉森在北京举行了自己的球迷见面会和一系列活动，随即来到国家队报道。而中国男篮呢，将会在七月三号和七月六号与日本男篮和中国台北男篮进行两场世预赛的争夺。在此之前，中国男篮还将会在杭州和澳大利亚队以及荷兰队进行三场热身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官方表示，队中的球员和教练已经结束了休假，重新集结归队，目前是以恢复体能和力量训练为主。北控男篮的官方账号写道，6月8号北控男篮结束休假集体归队，廖三宁正参加国家队的集训，朱松伟、金鑫正在开展个人特训，丁柏鱼、宋文浩、葛志鹏随队进行 U21 决赛阶段的备战，其余球员在驻训基地开展夏训。经过一个多月的假期休整，队员们的精神状态饱满，目前根据训练安排，集训初期教练组主要以帮助球员恢复体能和力量训练为主，伴随着训练计划的推进，逐步加入更多的有球训练。当然呢，在这份官方的通告当中并没有透露教练组的具体组成信息，所以北控男篮新赛季的主教练依然是扑朔迷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方面，在昨天中国男篮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中国男篮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之后的主场首秀。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是控球率达到了66%，射门完成了24次，其中有6次射正，而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但是呢，中国队并没有把握住所创造出来的威胁进攻机会，最终呢和对手战成0-0平。赛后，主教练邵佳一和队员张玉宁、韦世豪、刘浩帆也点评了本场比赛中国男足的发挥。
1: 像我赛前说的那样，今天肯定是

还基本上是球队在前场有机会就做这种高压逼抢，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整体退回到本方的半场来进行防守。嗯，你可以看到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机会，那在这个控球率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66%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压制住了对手，我们的角球有11次，射门有24次，有6次射正，包括张玉宁啊、韦世豪，甚至说替补登场的王玉栋都有这种破门的机会，只可惜我们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有一些欠缺吧。最后时刻我看拜赫拉姆的那个替补登场之后倒三角传中啊，也没有人来跑到这个点，可见这个我们在进攻方面还是有很多生疏和不熟练的地方，队员们之间还是欠缺一定的默契吧，所以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的。而且在这个人员选择和使用方面，这一次邵佳一给我的感觉就是明显在使用不同的这种球员组合，给更多球员机会，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于国足来说的最佳的阵容。不过从现在来看他还是暂时没有找到吧，我觉得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防守的失误，给了对手的机会，包括刘浩帆这种没必要的失误吧，我觉得都应该好好去总结一下。我们现在就情况就是进攻可能这场比赛表现的效率不高，防守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漏洞，那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上任之后一直是比较顺利的，现在0-0战平泰国队，对于他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吧。嗯，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告诉他可能带中国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们面对泰国队我们在全场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赢下来，可能未来遇到的这种情况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在一些正式比赛，比如说亚洲杯啊，或者说是世界杯预选赛，那你怎么办，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邵佳一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如果一直没有办法，那可能你在这个位置上也会就

0: 王家辉互换位置，成为了球队的防守型后腰。对于他自己在场上的位置变化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塞尔吉尼奥说，这场比赛我确实踢了很多的位置，从十号位到八号位再到六号位，在国家队我有时间和主教练一起进行协作，我也很高兴在这个次集训的期间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国家队阵容当中，并且贡献了一粒进球。总的来说呢，这几个位置我在努力的尝试，我也觉得自己踢得不错，一切的进程都是很好的，这也让我非常开心。除了玉宁和塞尔吉尼奥，林良铭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踢了75分钟的时间。可以说呢，目前北京国安队的三位国脚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保持得相当不错。另外呢，在昨天的同一时间，中国 U23 国足也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是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对手，从而取得两连胜。我们呢也通过记者李维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昨天的这场较量。
1: 双方的首场交锋，U23国足1-0小胜对手。再次面对塔吉克斯坦U23男足，中国队进行了10名球员的调整，给更多人出场锻炼的机会。结果开场不到两分钟，就由穆塔利夫取得闪电进球。第37分钟，U23国足再入一球，张爱辉抢点头球破门。第65分钟，穆塔利夫禁区内倒地，裁判判罚了点球，向于旺主罚命中。最终 U23 国足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也收获了热身赛的第二场胜利。赛后前锋向于旺表示，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
2: 其实上去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没有压力吧，自己去调整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前锋来说，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然后包括对于我自己第一年踢中超，这些都是我需要去适应的。
1: 按照计划，中国 U23 男足将前往大连继续本次集训，来备战9月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向于旺说，
2: 肯定是全力以赴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对于我们每个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非常骄傲的。
0: 同样，赵宇呢也对 U23 国足在昨天热身赛的表现给予了自己的分析。
3: U23国足这场比赛，中国队较之上一场比赛踢得很顺利，因为在双方首回合交手当中，中国 U23 国足跟塔吉克斯坦 U23 国足踢得是非常的焦灼。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开局很好，穆塔利夫两分钟就抓住对方的失误，取得了进球。对于对方的失误呢，穆塔利夫的这个注意力很集中，对方一旦出现失误呢，可能他立刻就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这是好事吧。紧接着张爱辉的那个头球攻门也彰显出了他的这种身高啊，包括他的这种头球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上半场踢得很顺利，那下半场比赛可以说就可以做大规模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了第60分钟，中国队换上了5

欢迎继续收听金戈铁马，我们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中国有两位选手入选，分别是孙颖莎和谷爱凌。文章写道，孙颖莎的速度、预判能力、反手反击技术以及在重压之下的冷静沉着，让她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他出生于中国河北省的工业城市石家庄，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斩获了三枚奖牌，女团金牌、混双金牌和女单的银牌，助力中国乒乓球队首次包揽了这个项目全部五枚金牌。现年25岁的他已经连续超过200周位居世界排名第一，创下了现代排名体系的纪录，

组织举行示威活动，出现交通拥堵和治安混乱的情况。当地政府预计世界杯赛事期间，城市的客流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提前出台交通疏导和行政保障措施。辛鲍姆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政令，联邦公共行政部门驻墨西哥城机构人员在6月11号原则上实施远程办公或灵活办公，涉及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民防、消防等基本公共服务岗除外。此外，墨西哥城各级教育机构届时将暂停线下教学活动，涵盖公立和私立学校。墨西哥政府同时呼吁私营企业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远程办公等灵活措施，以减少人员流动和道路交通压力。辛鲍姆表示，相关措施主要是为了确保世界杯揭幕战期间的交通顺畅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造出更好的出行条件。尽管创造了更好的出行条件，但是世界杯期间的揭幕战餐饮价格却是出现了暴涨。根据 ESPN 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期间，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餐饮价格明显上涨。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世界杯首场墨西哥对阵南非比赛期间，一杯710毫升的啤酒价格从310比索，按照当天的汇率约合17美元，几乎是墨西哥城体育场此前所有活动价格的两倍。而在非2026年世界杯期间，无论是墨西哥国家队比赛还是墨西哥联赛的比赛，墨西哥城体育场的一杯啤酒价格约为180比索。而在零食方面呢，国际足联在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余生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厚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二灵光而不虚告诉虞舜等人，他有特殊的技能，会用灵光。只要是灵光一闪，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唰的一下子，他们就再也不会动了，任你擒获，如同探囊取物。旭牙听了直咧嘴呀、哎，你越说越没边了，这也太悬了。而不虚说，我一点都不悬，我不是说大话的人。哼，哎呀，旭牙看了一眼而不虚身旁的几只死雁，这几只雁不会是捡来的吧？肯定是您用灵光给定住了，让你给打死的，对不对？而不虚不高兴了，看意思你不大相信我说的话。什么叫不大？

是自己不会的别人会，他一定跟别人学，凡是自己不懂的事儿，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弄明白。今天听到耳不虚的神火说的这么玄乎，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这么玄呢？怎么回事？他想搞清楚。但于顺没有跟在耳不虚的后边走，而是平躺下，慢慢的滚着身子在后边跟着。因为接近湖边了，这块呢没有草，他又和耳不虚保持距离，耳不虚没有发现。就见耳不虚走着走着不动了，随后矮下身来。干嘛呢？于顺正在猜测，突然看到耳不虚那个地方唰亮光一闪，紧接着听见嘎嘎嘎大雁的惊叫。

叫他们俩用绳子去，连忙从怀中取出绳子去捆大雁的时候，嘿，奇迹出现了。怎么了？就见这些大雁一动不动，也不飞也不叫，嘿，怪了，真是被耳不虚的灵光给定住了。旭牙喊了一声，耳兄弟，这些真的让你给定住了，嘿嘿嘿，真怪真怪呀。这一吵吵不要紧，就看这些大雁立刻像从睡梦中惊醒一样，扑啦啦啦展翅摇铃，

弯曲的河道说，你们那边十来里地的地方就是汶水堤岸，这个地方经常张口啊，是个低洼处，特别是岸的南面人们不敢定居，岸北地势稍微高点，住在那儿还可以。我住的是旦东固堆一带，人少地广土肥，大可扩大耕田呐。你们到那儿啊就知道了，这是个热心肠的人。虚牙没有听明白，你说什么固堆？固堆是啥玩意儿？哈哈，固堆就是村落，又是虚落，别的地方叫虚落或者村落，我们呢就叫固堆。

十分不方便，经常啊从陶丘带陶器，乘竹筏子过大野泽到这一带来卖。突然有一天，他从岭坡下的土崖处挖了一担土，挑到泽北边，用这些土做了些陶坯子，又自己修了个窑，就地烧起来。没想到烧成的陶器啊，并不比从外边带来的差。哎，这就是说，岭坡下的土可以烧陶。从此之后，人们就不再从外地贩陶了。就在我大哥烧窑的地方又筑了好些窑，就地取材烧陶使用。所以大家都说，我大哥一旦

名来居住，渐渐成了一个大村落。别人也学着烧窑，但都不如我大哥烧的结实耐用，于是都说我大哥深得祖先用火之妙，就给他起了外号叫神火。我们是结拜的弟兄，所以大家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嘿嘿，话虽这么说，我是借大哥的光

当着崇华的面敢夸别人烧陶烧得好，他刚想说两句，于顺在旁边用手一捅旭牙，不让他说话。于顺说，既然尊兄如此了得，我们一定要当门求教。好说好说，大家到我家安顿好了，我就去找我大哥，看他在不在家，然后大家再去拜访。好，就这样，大家边说边走，饥餐渴饮，走到第三天头上才到达旦东故堆。到这一看，而不虚，没有说瞎话。

0: 是睡觉地方铺块板，一十分简陋，食物不多。一看这屋子太小了，几个人进去啊，屋里都坐不开。而不虚说，哎，大家先到房前坐着歇歇，我先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安排。他都挺热情。说着他把逮住的大雁呢，挑看了一下，选出一只最好的，蹭蹭蹭拔去雁的六根大毛，然后抱起来要走。大家都觉得奇怪，徐丫说，哎，你是干啥呀？哦，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她养的那只雁没快不行了，给她送去这只好的招雁来。什么什么雁梅，我听说过有画眉，画眉鸟叫的挺好听，雁梅是啥呀？于顺说，这个我知道，靠近湖边河边沼泽地有好多人家养大雁为生，抓住大雁扒去大毛就不会飞了，放在水边可以招引过往迁徙的雁群，然后就可以就地捕捉了。家中养的雁是用来吸引飞雁的，所以叫雁梅，媒人的媒，也有叫引雁的。而兄弟，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崇华大长知多见广，就是这样的雁梅。大家等我一会儿啊，那位老人无儿无女，挺可怜的，我出去好几天了，得看看他。说着抱着雁梅走了。大家以为耳不虚啊马上就能回来，哪知道一个多时辰也没回来啊，都走俩小时了，大家有点着急。博洋待不住，到屋子外边小山脚下查看一番，转回来耳不虚还没有回来。余顺问，你看见什么了？
1: 哎，这地方不错啊，
0: 北边的山岭是南北走向，山的大小和咱们渭水珠一的虎山牛山差不多，是个狩猎的好地方。
2: 是啊，
0: 旭牙个神明一听说能打猎，手心有点痒痒，哎，干脆咱们打猎去吧。

0: 丢了，就留下一些小帮忙的照看世上的淘气，一时回不来，就这么我才回来，来回20多里地，我回来晚了，我给大家做饭。尔不须说完，忙着给大伙烤宴煮饭吃。于顺等人一起帮忙，很快做好了，大家围着大石盘吃，一边吃一边说话。于顺说，不知尊兄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这可难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东西卖完呢，还有没有其他事儿啊？不过咱们先安心在这儿住下，他一返回来，我就领你们看他怎么样。好吧，大家就在这儿住下了。咱们说了，这房太小，尔不须这个人还真不错，把自己住的这间房子腾出来给男人住，旁边有个小窝铺打扫干净给神明住。可是大家住在尔不须家，每天得吃喝呀，不能闲着。旭牙神明去打猎，伯阳和小夸父啊，离离地种点什么，于顺和匡四宇四处寻找粘土，最后找到2份粘土，可以烧成黑陶灰陶，结果一烧制用来做饭，一点火嘎巴裂了好几道纹，烧制不成功。哎呀，这土不行，配方不对，于顺是行家，对症下药，加大了陶皮中的细沙和贝壳粉的用料，再烧制还不太满意，于顺又用水筛法淘洗，将泥料搞得很细很细的，烧成之后是又黑又亮，敲一下发出噔噔噔清脆的声音。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将敲起来声音不好的、有裂纹的一律毁掉，最后挑选了一担上好的淘货挑到市场去卖。他万没想到，兴高采烈的要去卖桃，倒惹下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

0: 讲和对于我来讲，这个效应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我们在控体重减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认为我这一次课我降了多少，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的感觉，
1: 嗯，
0: 可能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就是这同样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个性化的，是不同的啊。
0: 对，
1: 虽然我们都在运动，
0: 对，
1: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不能够脱离开，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安全性的原则、
1: 嗯、
0: 个性化的原则、循序渐进的这些原则。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一次性的健身所产生的效应呢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体

0: 发生风险的这个风险程度呢降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啊，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和肥胖的问题就关联上了。那你再比如说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次的讲到，比如说我们固定时间啊，看我们能够走的距离的长短，我们也可以通过固定的距离看我们走的时间的是不是可以越来越短。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0: 啊，你才可以达到。所以你看，这都是可以在运动当中，当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去看这个运动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想更精准一些，就可以用这种伯格量表，就是他把人的感觉呢用数字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就是固定距离看你的时间，固定时间看你的距离的同时呢，把心率手表当中的心率和它能够提供的信息你再看一看。就像孟莹讲到的，我运动前看一下，运动后再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也在多次提到，对于我们任

0: 岁数，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俯卧撑的这种方式呢，来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因为确实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呢是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而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背后呢，它就意味着呢，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能力，包括你起床的能力，上卫生间的能力，外出走路的能力啊，还有呢像爬楼梯的这种能力。我印象中好早以前跟孟莹讲过一个我们上课时候的视频，他就讲人生的最后十年。
1: 嗯，对，我有印象。
0: 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呢，一个是喜欢运动的老者，一个呢是病病殃殃的卧床的老者。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活动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它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对于当事者呢，它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
1: 嗯
0: 啊，所以力量的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
1: 嗯
0: 啊，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1: 嗯，
0: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1: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0: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

0: 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完成2公里跑，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适合的。但是呢这个2公里的背后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距离的范围内啊，你能够跑得越来越轻松，那么对你的身体而言，那相对来讲你的心肺功能呢就相对比较好。那么心肺功能如果比较好的话呢，同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身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最短的能够跑的距离开始，能够通过你坚持的走也好、慢跑也好，或者说是像一些马拉松的这种奔跑也好，你能够跑的距离比原来长一点，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个人的耐力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心肺功能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对不同诉求的人来讲呢，可能对这个耐力所产生的需求呢又是有很个性化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一个固定的距离来看，能在固定的距离的前提下能够跑的距离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短，当然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1: 提升了吗
0: 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
1: 啊、
0: 还有心肺功能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
1: 嗯，
0: 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
0: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
0: 嗯
1: 啊，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把运动呢就分成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结束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放松的这个部分。准备部分呢它更多的诉求呢就是让身体和心理的这种感受进入到这个运动状态。那么在准备活动部分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呢通过你的准备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活动也好、肢体的活动也好，然后呢让人体的器官呢能够适应你在基本运动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在准备部分呢它是包括2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身体的活动的部分。比如说我通过走到跑，从慢跑到相对的快跑，这样的话就使得心肺功能的工作呢逐渐进入到运动的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肢体的伸展，这样的话呢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呢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1: 啊，我
0: 也要进入到
1: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1: 分神了吗？
0: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刨去，放松的时间要刨去，
1: 对。
0: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活动呢它是要通过这个活动的内容也好，活动的负荷也好，活动的这个时间的累加也好，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确保这个基本运动的时间，你才能够确保运动所带来的效益。所以你看我们在评价一堂学校的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在时间上的分配和你教学内容的安排合理不合理，那这里头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就能够最基本的是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当中呢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呢是负荷，一个是密度。那么负荷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5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心率
1: 的
0: 曲线
1: 嘛。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孟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 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他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0: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我想要达到
1: 什么样
0: 的，要
1: 干
0: 什
1: 么，对，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0: 嗯
1: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他也明确的提出，比如说活动的类型，他这里头就是有比如说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

0: 分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你呢，每周练几次，强度是多少，持续的时间是多少。他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1: 对，
0: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

0: 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
0: 比，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1: 嗯，对，
0: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它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10000步和你走10000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1: 时间上、
0: 时间
1: 上、
0: 强度上，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1: 对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10000步是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呢，有这个量的同时呢，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还需要有负荷，就还要有强度，因为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量，才能够促使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真正的在工作一定的时间的背景底下，它才能够发生它的改变。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运动不是一次可以改变你的，它需要你去坚持的。比如说我可以首先呢从10分钟开始啊，然后呢我能不能走到15分钟，或者说从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我就可以呢每天每天的坚持，
1: 这是很重要的嘛，持之以恒嘛，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呢，就是力量的练习啊。因为这个力量的练习呢，我们讲呢它是一种抗阻练习。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不同的嘉宾呢也在讲这个力量练习呢，好像很多是年轻人，或者说成年人在关注它比较多一些，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和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
1: 嗯
0: 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
1: 嗯
0: 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它为准呢，可以呢相对呢判定或者说是选择你的力量练习的负荷。
1: 嗯
0: 啊，比如说你。

0: 你最大负荷，那么就相当于呢，你能够举起你的这个最大重量的，比如说一到十个 RM，
1: 嗯，
0: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11到20，小的强度呢就是20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呢，从你最大的那个重量的背景底下，就相当于我们最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的那个最大心率，你可以乘一个70%，也可以乘以50%，
1: 嗯，
0: 啊，也可以乘以任何一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从你相对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举起这个重物的次数来讲啊，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1到10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够举1到10次，再举不到更多的次数，那就意味着肯定这个重量比较大嘛。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能够举的次数越多，那相对来讲这个重量就比较
1: 小
0: 啊。所以这个次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个累积的量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做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它所颁布的健身18法。
1: 哎，对，
0: 哎，这个健身18法呢，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把人一个呢，就是它是针对久坐不动这个人群。
1: 嗯，
0: 其实久坐不动这个人群不等于是上班一族。那你像你们工作，你坐了一天是多少？
1: 嗯，
0: 啊，那你像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坐的是多少？其实我们如果仔细你去看的话呢，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变让我们坐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1: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
0: 这个久坐不动人群。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18法呢，他是主要针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健身18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它健身18法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它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利用一把椅子作为扶手啊，然后呢两手呢扶住椅背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然后呢下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你的肩颈部呢充分的被拉伸。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双手叉腰，头部呢做4项的这个点头，那就是说前点后点左转右转啊，这样的点头。所以这个里头呢，其实我看他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去做的时候呢，缓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做得快的话呢，尤其呢是动作快了以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容易造成这个头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的呢，就是等于是靠

0: 那这里头就是利用椅子和墙面的这个背景。
1: 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腰背部。腰背部的话呢，其实主要它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做各种的伸展的练习，
1: 嗯
0: 啊，包括像我们伸懒腰似的左右伸展，还有前后的这个伸展，还有扶着椅子的这个
1: 伸展大腿前侧，
0: 伸展大腿前侧，
1: 对
0: 啊，包括呢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收腿收腹的这个动作都可以。
1: 嗯、
0: 那么你像下肢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扶着这个椅子为准啊，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啊，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严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0: 都是科研的成果。
1: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在活动当中啊，这个三段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0: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的角度开讲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认识的角度呢，它的背后呢，它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认识

0: 话题，就是运动健身与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从健康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直观的感觉变成了可视化的
1: 数据化的
0: 和数据化的体现。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 APP， 马上你就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甚至呢你的走的轨迹，这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1: 对，又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跟着手机当中各种运动软件，
0: 对，
1: 跟着它一起去练习呀、啊，就方便了大家的健身生活嘛。
0: 对，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到运动员的成绩在不断的提高。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0米的记录就是10秒。10秒12，现在就9秒几了。
1: 对，10秒12、啊、现在估计前八那
0: 都进不去了。
1: 对。
0: 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1: 嗯
0: 啊，
1: 对，
0: 我想这个呢是我

0: 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加优异的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达到了我们一直说的嘛，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体现。但是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谈到的，在竞技层面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员选材上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我印象中之前严老师也提到过，就比如说看一个这个体校的孩子他是不是具备这个未来在这项运动当中有更好发展的这个潜质呢，一方面我们是看一看他是不是具备一些这项运动所需要的能力潜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看一看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0: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嗯，
0: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0: 对。对，
1: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数据的采集，然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机能和素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参数。
1: 嗯，
0: 然后拿它呢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龄啊，因为骨龄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是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 啊。那你像这个骨龄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厚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龄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身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不断的进展，那你像现在呢，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材。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依据。
1: 对
0: 啊，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在测序的时候呢，如果你接近他的这个序列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

任韩燕武老师，请他继续传授八卦掌技艺，传承八卦掌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据韩燕武介绍，1984年像自己的师父刘静茹大师一样，他也非常喜爱六合螳螂拳，不仅在京城开始习练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

0: 年是跟梅兰芳是最要好的朋友，
1: 嗯，
0: 就咱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嘛，
1: 嗯，
0: 他是单祥林老师，我是叫他叫师爷，
1: 嗯，
0: 然后他的徒弟，在山东黄县招远这代教八卦掌是张道锦，哎，我还见了这个单祥林的大徒弟叫林基友，
2: 嗯，
0: 那会儿呢，80年代跟老师在东单武馆，在八四年以后，老师教我们螳螂拳了，我就萌发着非常喜欢这个

0: 去世了。那会儿我对螳螂拳、六合螳螂拳我非常下功夫。第一开始教螳螂拳的时候，我老师在中山公园教的我，那趟拳我还记得叫藏花。
1: 嗯，
0: 哎，这是第一的，就是一共是七块拳嘛。第一块教的我们是藏花，后来又教了很多综合性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套路。那会儿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六合螳螂拳，可以说这个拳到我身上练螳螂拳以后，我觉得既有八卦又有形意拳，就总觉得如虎添翼。我老师在山东这次去山东

0: 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乐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2021年，就是2000年。哎，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行拳的比赛，也在书艺园。那个时候对那个内家拳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是八卦掌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一回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哎，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记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队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的理工大学，我又夺得了这个八卦掌的冠军。这是我这一段的参赛的经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韩燕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想要手上有绝活还要下得功夫深。
3: 这个内家拳是不是相通的呀？
0: 内家拳和
4: 反正形意和八卦联系比较紧，是吧？
0: 对，是比较融洽的。他这个套路比赛是把老师的基本功组合起来就是套路。比如说我跟老师练八卦掌，首先第一练的是定式八掌，因为我在那个北京武术院呢，我还做了个片子，去请几个老师做片子，我做了一个定式八掌的一个片子，那是国家的号召嘛，为了传下一代人能什么叫八卦掌，这个片子拍的也算比较成功吧。定式八掌呢，就是你八卦掌的最大基本功，这是八大定式掌，定式就是定型。比如说一个踏掌，第一个叫我老师起的名叫猛虎出洞，第二掌叫大鹏展翅，第三掌狮子张口，这些动作一共八个，然后还有往下排就八大掌，

0: 们去，哎，一争高下吧。
1: 嗯。
0: 哎，让他们拿现在的比赛呢，是不像以前，它是分三个大类，就三种奖项，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我们那个时候，你几十人也就一个拍子，
1: 嗯，
0: 就冠军。反正就难度要大一些，
1: 嗯，
0: 现在就是为了
1: 提倡重在参与嘛，
0: 重在参与嘛，然后就是让广大的这个
2: 得奖面大一点是吧？
0: 哎，场面，然后都参加了，多少都有奖励吧。
1: 嗯、
0: 你打的不是特别好，给你个三等奖，他也算个银牌吧，
1: 嗯，
0: 是吧？就是得到荣誉要快一些，但是总之都是利于全民健身的，
1: 嗯，
0: 这样参赛的人就踊跃起来了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想拿第一。确实比较难，就像我老师是79年，那全国八卦掌练的多了上场的是吧，那都通过选拔去，要想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十几年以上功夫你甭想，
1: 嗯
0: 啊，我觉得确实很难。他这个八卦掌跟形意拳并不是像那个长拳吧，小孩筋腿好，腰腿好，一练一年可能就能参赛了，这功夫不行，尤其八卦掌你没有5年到8年以上，你参赛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1: 它是要慢慢积淀出来的、
0: 它得需要时间的磨练，得时间的堆积才能有。
1: 嗯，您刚刚说这个八卦掌64式，您
0: 64手，64掌
1: ，嗯，您现在65岁了，可能才慢慢的悟到其中的一些真谛哈。
0: 是，因为我有这个8个大掌，老师教了我的8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哎，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就打遍无敌手，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但是他并不是光会单换掌，他是一个单换掌就够他用的，他下的功夫大。包括董海川先师那个大徒弟，一是尹福嘛，一个是程氏，这一个尹程两家就把这董海川这个祖师爷就给遍地开花了。前面还有一个叫梅马马维奇的，那就是英年早逝，29岁没了。他的功夫呢，可以说有超一代人的功夫，但是他英年早逝，那我都记忆犹新。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老前辈的这个轶事，名人轶事，我也现在也记忆犹新的。
3: 三姐呢，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会点八卦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
4: 请。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
5: 尽管重返武林赛场，让韩彦武展现了自己娴熟的八卦掌技艺，但是真正让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还是得益于电影《一代宗师》。
1: 就是自己练拳可以很多年的功夫慢慢打磨，但是做这个武术指导跟影视相结合，肯定没时间慢慢打磨了。所以您在做这个一代宗师武术指导的时候，是如何通过短时间之内把这些精髓精华传教给演员的呢？
0: 这个影片呢叫一代宗师啊，这一代宗师呢，我是很有幸的能到这一个平台上，能就把这个中国的传统八卦掌能传到演员的身上，能在这个影片上体现出来，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吧。
5: 2013年，王家卫导演的功夫片《一代宗师》横空出世，章子怡所使用的八卦掌功夫正是向

0: 哎呀，怎么说，很亲这么一个人。
1: 嗯，
0: 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1.9米左右。
1: 嗯，
0: 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咱们练一练。我说没问题，您说练什么我练什么。哎，这么着我们去就谈谈关于教章子怡这个打火场的事。哎，那第一天还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下午2点左右，我就到楼下，然后有袁和平，袁和平那个是他是真正的武术指导嘛，我们都统称八爷嘛，哎，袁老师，然后说的韩老师展现你的打火场，我没问题，您说练什么，你随便练。你练什么我们看着，然后我就打了趟八卦游身掌啊，然后呢我的弟弟也打了一个八大掌，还有八极拳的呢，要体现八极拳也有比如像张震呀、是王瑞泉老师的徒弟，但是王瑞泉老师呢是要体现他的八极拳，然后形意拳的有形意拳的老师，那会儿王家卫请的这些传授给演员那些老师起码得100余名
1: 哇
0: 啊。那他这个影片呢，他就到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拟定8年时间了。
1: 嗯，
0: 到了2011年的时候，把我去的时候，那是专项要教章子怡八卦掌了。那前期他已经做了不少的影片的拍摄了，这像东北沈阳啊，什么好多地方，他们都拍摄了不少东西。到我去的时候，要重新要塑造八卦掌的形象，把这城市八卦掌东西那到他身上，又重新开始专门为他。做这个八卦掌指导，当时就是我弟弟，去说说形意拳，教张晋，张晋呢是四川省的运动员吧，他在香港也拍过片子，也是个当时也挺有名望一个演员了。那会儿我就专职负责章子怡的八卦掌亮相以后呢，王家卫我们走出屋的时候，当时周小飞也来了，周小飞可能是章子怡的替身吧。那会儿章子怡又到了一天呢，就去了以后把章子怡跟周小飞叫到一起，以后你们俩八卦掌跟韩老师取经，就这么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可能要把我定下来这个做武术指导了。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明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

0: 这次这一代宗师就要体现真正的武术的内涵，不管打一拳或一掌，就要体现他的几十年的老师的功夫，要体现这个影片当中。
1: 这是韩彦武在介绍一代宗师的纪录片《宗师之路》中所表达的意愿，如何将八卦掌丰富的内涵在影片中有所呈现。当时韩彦武也是煞费苦心
2: 啊，中途呢回家了一个多星期，又返回去就正式开始拍这个一代宗师打的戏了。这个我都记忆犹新，确实每天的这个工作呀还有生活确实比较紧张，我压力也比较大，但是能听从吴老师这种对我的安排，而且能把我老师的八卦掌能体现在这个影片上，也是一生中的荣幸，也是八卦掌界的一个怎么说呢，对八卦掌那个传承啊和这个共同效益啊，包括让全世界知道八卦掌，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1: 嗯，
2: 我就很重视这件事，基本每天我都要把老师的书整体都要每天要看一看。
1: 嗯，
2: 然后呢袁和平老师是总指导嘛，他要什么手法你就得出来。当时要说，因为他说不出名词，但我必须把咏春这个拳呢得掌握。
1: 嗯，
2: 咏春拳当时叫

0: 功夫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聊。每次在拍片的时候，我在那个袁和平身后，他也在身后，等于这个打的戏跟咏春打的戏就是由他来负责咏春这一块，我呢负责八卦掌这一块，但是每天都要到练功房去亲自教章子怡练功。
1: 那么我练的八卦掌呢，包括教给这个章子怡这个演员那个八卦掌是城市八卦掌。但这两大支戏当中呢，掌型上有区分，那么隐士他是以这个掌型为作为代表的，那么城市八卦掌是这样的掌型，在影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
2: 据韩燕武介绍，尽管当时章子怡已经是国际巨星，不过为了练好八卦掌的基本功，他也没少下功夫。
3: 好多演员都有一些舞蹈基础，章子怡可能也有，
0: 他
3: 们练起来会不会快一点？
0: 小的时候他在离我家，我们家当时住在这个桃园桥往南一点，这个二环路边上嘛。他们家住在这个广义街，宣武广义街，我们都不远。他小时候舞蹈学院是在太平街那儿嘛，他有舞蹈基础，而且一教就会，真的他挺聪慧的，而且那个他特有韧性。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说今年你有多大？他也三岁出头了，那会儿是32岁，但是功底确实好。但当时他演员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漂亮又精神。这个脸庞呢就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这武打片我当时我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哥们儿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啊，你下点功夫，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交合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就是说我教他那个趟泥步，开始最的八卦掌的步伐要体现嘛。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是下心了。我说这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是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还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

0: 他们都精疲力尽的呀，越到这说，就那我很心疼啊，说确实。
1: 那个张伟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汉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

0: 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反正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了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那帮年轻给他们替，他那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四个替身，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飞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到最后最杀青的时候，我连整宿都睡不了觉，得想东西。杨国峰一要什么就得给出来，你是八卦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1: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不是就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
0: 对，他体现的就是城市。因为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伏的外孙，那是真是重宗重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

0: 兵，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4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2: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1: 嗯，
2: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一个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4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一个叶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4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4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的是衣服，还有一个咏春这么。有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啊，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的这个挺精彩的，哎，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这八卦掌4个动作打得挺漂亮，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八卦掌的功夫嘛，但就得现指导他们。
1: 嗯，
2: 但打出来也是，我觉得很漂亮啊。
3: 从观赏性来说是
2: 够了，观赏性绝对有，绝对
3: 够了。
2: 嗯，哎，要是跟一代宗师这个一代宗师这影片这些招法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
1: 嗯，
2: 要把这八卦掌要穿进那么4首。我觉得也很精彩了。
1: 据韩彦武介绍，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的64首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3: 那个电影里说到的那个64首是和您说的那个64首是一回事吗？
2: 电影说的那个64首有2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88-64掌，64首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要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所以叫64首。这64首呢，我老实讲，64首呢，你看虽然打的64首，起码是2/3是六合拳，只是占1/3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88-64掌，那是每一掌都是64个变化。那六十四个变化，等于说一手变3式，3式变9招，就层层的这变化非常多。腰上的东西，八卦掌难就难在腰上。我老师跟我们讲，所有拳种内家拳，你要八卦掌不下真功夫，你是练不出来的。
1: 据韩彦武介绍，自己目前是在陶然亭公园设立站点，传授八卦掌的技法和套路。
2: 所以我都知道，现在65岁，我都知道八卦掌最难，而且我死啃这个八卦掌，因为我带徒弟，我不能误人子弟嘛。

0: 现在是八卦掌专业委员会，
1: 嗯，
0: 我做副主任，
1: 嗯，
0: 我就代表城市这一支，
1: 嗯，
0: 我站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做城市的传承。
1: 北京人练的一般都是城市的，是吗？
0: 城市饮食都有，
1: 嗯，
0: 但是城市可能要人要肯定要多一些，
1: 嗯，
0: 饮食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教就是很少见到练，比较少练饮食的，我也很想学饮食八卦掌，但是我老师。主攻城市八卦掌嘛，但我老师饮食掌也很出众，也是跟何中渠老师学的，那正宗正派的。但是我只你这东西这样，你只能占一样，你两个都好，可能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哎，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饮食的出现，但是我以城市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那是程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城市，
1: 嗯，
0: 就跟程天华学的嘛。那尹福呢是龙外传的大徒弟，尹福是练隐士的，
1: 嗯，
0: 所以我专攻城市隐士这两个拳我都喜欢，
1: 嗯，
0: 但是他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
1: 嗯
0: 啊，隐士掌呢他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
1: 嗯，
0: 这是牛舌掌啊，哎，这是两个的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带艺去拜老师的。
1: 嗯。
0: 那么尹福呢，他尹福带艺学拳，他是罗汉，应该是罗汉拳，或那个怎么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那种拳带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城市八卦掌呢，就身是游龙了。啊，恰似苍龙入海，见首不见尾，那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边，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1: 嗯，
0: 饮食上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彦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对习练者的年纪没有限制，只要能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3: 嗯，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0: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呀，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岁都有。
1: 嗯，
0: 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6、7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
1: 嗯，
0: 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5岁都有，都70了。
4: 嗯，
3: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0: 不是，他
3: 还起步太晚了。
0: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05年教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
1: 嗯，
0: 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
1: 嗯，
0: 哎，因为他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翻腾转体360、1080啊，像体操一样，这是完全可以。你要是练长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二喜蹦这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哎，咱说观赏上来讲啊，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
1: 嗯，
0: 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4: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0: 人活99啊，人活100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朝北京还一句话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肯定你身体就不会。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卦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60，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绑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板拉了，我都有过。

0: 疼，腿都没事儿。这是跟这就是庄公，他是走当中的庄公，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是吧？天地人，这你比如河北的，比如咱从刘新兰开始到郭云深，从李六能，这个叫李能然吧，山西的传到河北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派形意，也就河北这一支，山西一支呢叫山西支的特点，到了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新兰开始，到了郭云深，又到了李存义，李存义往下传，尚云祥、郝文光，郝文光往下就是我师爷陆兴武，我老师又拜陆兴武，所以这支脉我们家是这么下来的，也可以说真是正宗正派。要从代数上讲，我老师八卦掌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形意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那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上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

0: 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得说，哎，这够花哨，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

0: 是按多少个小时
1: 一
0: 来
1: 点
0: 算？
1: 五小时。
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
1: 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中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回来上课，基本上
2: 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
1: 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是中文，所以呢，它是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健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2: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拉后拳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三四十厘米或者四五十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
0: 要
1: 达不
0: 慢
1: 到，
0: 呢。
1: 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0: 看着就像突击打 法似
1: 对，
0: 的。
2: 哎，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1: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2: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

0: 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
1: 哦，
0: 比如说脑岛。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岛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安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再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
1: 就会觉得爆疼，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1: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1: 靠
0: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1: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

0: 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百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部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她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他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他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0: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3: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1: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3: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1: 啊，对，
3: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
1: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

0: 阴气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嗯，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嗯，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
1: 哦，
0: 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
1: 嗯，
0: 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
0: 嗯，
1: 之后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啊，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
1: 嗯嗯，
0: 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画圆很简单。
0: 嗯，
1: 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
0: 嗯，
1: 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

0: 然后去调整调整，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这个六面力要合进来，
1: 嗯，
0: 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

0: 话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化练员，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个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

0: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十七年的秋天，连绵淫雨来到人间。自白露过后，老天爷便发了邪，不断头只是下雨，或淅淅沥沥，或飘飘洒洒，不是重云浓雾，便是潇潇冷雨，总无三日晴好。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新修的驿道，像一条条泥龙蜿蜒伸向远方的雨帘。浑黄的潦水从田里流到农民冒雨赔起的毛渠，再进塘沟汇至大渠。永定、阜阳、海河、滹沱、运河已是都变得暴跳如雷，咆哮着，呼嚎着，卷着泥沙、草根、树叶、秸秆、断岭残梁，各类瓜果打着可怕的漩涡，奔冲逆折，泛起豆浆一样的白沫，滚滚动去。
2: 最令人胆寒的还是黄河，一望无际的河面上，凄风将白雨扫来扫去，搅成团团水雾，狠狠地抛向狂浪滔天的浊流，发出了闷雷一样的河啸。江南省清江县地处黄淮运三河交界处，

0: 因地处交通要出沿道，往来漕船常在此放缆打尖，见此成了集镇。其实平日仅有万余人口，但此时四面被水围困，灾民挤入城中避洪水，竟一下子骤增至十万余人。所有城内馆舍殿寺蓬庵炉檐聚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一街两行堆得到处是湿淋淋的行李。城里所有卖吃的店铺全关了门，一张平日只要一个大子儿的面饼要花一两银子才买得到。
1: 清江县令于成龙因为境内出了逆轮案，已经被革职卸任。新委县令还没有来，就连斋印官也一同被困在了城内。处在这种情形下，于成龙不肯交印，斋印官怕担待责任，也乐得听他自为，自己便躲进东门内大粮库去享清闲。于成龙原是山东人，其兄老于成龙是著名清廉的臣子，官居山东巡抚。于成龙幼承母训，一心做清官，不料去岁两江总督葛礼作寿，他只送了一双布鞋做礼，惹得葛礼大为光火，便巡视参了他。其实逆轮案各县都有，大家心照不宣，上下做了手脚，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于成龙偏不识趣，撞了这晦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0: 此刻雨已暂歇，于成龙搀着年过五旬的母亲于方氏站在清江城南门箭楼下，怅然望着远处一线露出水面的黄河大地。两个人的衣裳似乎不耐秋寒，身子有些瑟瑟颤抖。四五十个护城的衙役个个泥浆满身，东倒西歪的靠在箭楼壁下小憨。
1: 于方士半晌才说，成龙啊，看这天儿啊，一时恐怕还晴不了吧。
0: 于成龙摇了摇头，清徐的面孔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从怀里掏出底报递跟母亲说，娘啊，这是朝廷递来的底报。
1: 老太太轻轻推开说道，成龙啊，娘的眼睛不中使了，这几天呢又上了一层疫，越发不行了，你说给我听听。
0: 于成龙抖开纸看了看，低声说，是一件是朝廷命安徽巡抚进府进京述职的底报，一件内容是调抚远参议将军任奉天提督，再一件是郑州花园口决口。上游郑州既决口了，这里的水就涨不起来了，母亲您就放

0: 断吹，他觉得揪心手。且不说摘印官两手一住在这里，但是粮库守备道台都是比他大着几级的大官，这件事真正叫人难为呀。于成龙听着母亲的话，沉思着说道：“娘啊，儿子知道，饿死百姓，儿也心疼啊。我已经叫人去请梁大人、郭真守备和韩春道台一同查看灾情，总会有法子的。”说着便把母亲搀进箭楼里头安置了，叫起了衙役们说道：“一同到库里走走。”
1: 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提着袍子拾级上城。韩春因为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便走在前头。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
0: 哎呀呀呀，成龙兄啊，辛苦辛苦！哎呦，几天不见，瘦成这个样儿啊！啊，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1: 于成龙行了礼：“
0: 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
1: 然后一边将他们几位让进箭楼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于成龙这才说道：“
0: 卑职今早差家人于路致府上呈书，想必已经斩毒了。”
1: 三人听了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

0: 郭真不安地说道。
1: 我们到这里拜会贵县，也正为这事啊。啊，城里百姓已经在商议聚众抢粮。不瞒老兄，昨日粮库门口已然打死了三个闹事的刁民了。
0: 于成龙嘴角闪过轻蔑的一笑，说道：
1: 几是闹事，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死一双，何等爽快啊。他们闹事到库里，正是阁下该管，兄弟有什么法子？
0: 郭真是武莽出身，哪里听得出于成龙话中揶揄之意，便干笑一声说道：
1: 哎呦，要是万人起哄，兄弟也是鞭长莫及呀、啊、何况守库的兵士都是本地人，都不愿意下手，谁他娘的有办法啊？
0: 梁守义听郭真说得粗鲁，不禁皱了皱眉头，身子轻了轻说道：
1: 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贵县啊。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出老兄虽遭了事，但仍是众望所归呀、啊、此地百姓肯听你的啊，有老兄你出面小谕一下，弹压一下，定会收效的。过了灾日，上峰难道不来赈济吗？哎，也就是十几日的光景嘛。
0: 里屋的余方士听着实在忍不住了，便拄着拐杖几步出来，朗声说道：哎呦，十几日光景啊，你知道十几日断粮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上千条人命啊。余方士站在门口，满头白发，颤颤巍巍。
1: 嗯，你是谁呀、啊？众人正议得不可开交，猛听得局外有人发话，都是一怔。梁守义见是个穷老婆子，断喝一声说：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你。韩春却认得是于成龙的母亲，忙止住了梁守义，说道：这是于大人的高堂。老太太，你有年纪的人了啊，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正是在商议办法呢吗？
0: 于方士哼了一声，但并没有退下，扯过一根条凳坐了，拄杖略一沉思，侃侃言道：
2: 哎呀，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是如今为民请命，也说不得这个规矩。匹夫昌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啊。城外之水可用土挡，城内之水可以覆舟啊。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
0: 说着将头轻轻一晃，竹杖轻轻点地，目中虽然无光，脸上犹似严霜。
1: 几个人都被弄呆了。老太太义正的言辞，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采。

0: 之力呀。
1: 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啊，成龙啊，你打个欠条，借粮100万斤，救济灾民，事过即还嘛。
2: 是，满。
0: 梁守义一摆手，咯咯一笑，夺至了于方士的面前，背着手躬身说道：老太太，100万斤就是10000担，按担米5钱计是5000两银子，于大人囊空如洗。这笔开销，守义倒要请教，自何而来呀？
1: 亏你大人名叫守义，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5000两银子我还得起，我也不信百姓们将来不还钱。请出笔墨来写。
0: 衙役们站在箭楼内外早听呆了，他们自己的家里也早已断了粮，巴不得有这一声。王江、于成龙平日批阅文书的文房四宝端了出来。
2: 不行。
0: 韩春直思所在，深知事关重大，身子往后一仰，断然说道：
2: 这粮食是军饷，皇上有专旨，调拨给施琅军门练兵用的。动了一粒，在座诸公都有罪。
1: 哎，与其残民已逞，不如夜尾于泥土。我就不信了，你们这几个官命比几万百姓的命还值钱吗？
0: 郭真见不是事，忙说：
2: 我们都是皇上臣子，老太太，这忠孝二字忠在前呢，我们怎好违抗天命呢？
1: 哼，孟子云：民为社稷次之，君为轻，你明白吗？
0: 于成龙早就想应借粮了，只是知道关系重大，将来火罪深重，怕连累了老娘。厅中这番唇枪舌剑，老太太竟比自己还来得硬挺。于成龙不由得一阵惭愧，立起身来到书案前，刷刷刷写了几行字，走至韩春面前，身子一躬，双手奉上，说道：请大人签批。
1: 本来为找于成龙弹压饥民的，不妨到这里倒碰了这个硬钉子。于方士一口一个圣人语录，顶着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却又驳他老人不倒。韩春早已不耐烦了，见于成龙竟似要逼他签字，

0: 于成龙恭立下手说道，我奉圣命来守此郡，如今内有10万灾民，外有洪水围城，是非常之时。凡在城中俱是我的子民，连你诸位也在其中，城中富户的存粮我早已借空，有囤积居奇者，既是为富不仁，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
1: 话未说完，三个人已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梁守义啪的将案一击，脸胀得猪肝似的吼叫起来，
2: 你狂妄，我此时就拆你的印。
1: 于成龙仰天大笑，
0: 迟了一点也早了一点，你早该摘印，要把洪水溃城担待责任，既然未摘，我当全权管到底，等放完粮自会将印交给你。
1: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0: 哎，果仁呢，守义，天不早了，不能跟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
1: 说着三个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上回书说到，万户庄，树林之前，贾白云瑞进了树林，房栓见着了红衣姑娘。红衣姑娘走了，就这一眼，房栓全明白了，劝白云瑞把婚事处理好，别恩爱成仇。小兄弟，这个事儿啊，可是重中之重啊，整不好这两方面人咱都惹不起，这红衣姑娘大有来头，在酒楼之上我不跟你细说，我已经看着她的武功，手指好使，而且心地善良，确实是一个好姑娘。这么的，小兄弟，你别走了，跟我回开封府，你别跟包大人见面，有事咱们随时联系。方大哥，

兄弟，你这算说对了啊，走吧，咱们马上回万湖庄。回到万湖庄，找来了地方。方老爷，你有什么事？哎呀，我说地方啊，你这万湖庄啊出了贼店了。要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国法呀，你这个地方就得一撸到底。可是念欺贼人，做事诡秘，这个事儿呢我就不宅怪你了。这个店是贼店，马上把它封查。是，方老爷。写上封条，房栓尽力搜查，别的他可不要啊，说黄金白银这个都不要，搜什么？搜出来万满斤的熏香迷魂药跟解药。我大脑袋呀，这些玩意儿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你拿它干啥？哎呀，傻小子，这不云瑞兄弟在这儿呢吗？话呀，咱们说明。

0: 就多做了。再有这个熏香迷魂药的解药，咱们必须得拿回去，咱们得用啊。抓差办案，要碰见贼人打熏香迷魂药，咱们拿啥抵挡？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另外，熏香咱们也不是不能用，用得分什么场合用。原来我房栓就是江湖的贼匪，我对这种东西我非常注意。云瑞，熏香迷魂药的解药，你必须在这拿几包，一旦有用着之地，可就重要了。你有备无患，方大哥，足智多谋。云瑞，我领教了。把熏香迷魂药跟熏香迷魂药解药收到一个大包当中，让小花背着回转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了，天已经大亮了。房栓见着了包大人，把全部经过全说完了，可就没说云瑞暗藏开封府当中。大人，我跟您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挺重要。
1: 哦，
0: 栓，什么事？就是我在天华酒楼啊碰见了葛国舅，就是葛娘娘那个娘家兄弟。这小子强抢民女，我呢要准备他抢到府内再禀报大人您。到那个时候有了证据了，在了解此案，可没成想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还是个女的，打这个人间暴露不平。那帮人啊全都是东京汴梁城的混混，没一个好东西。这姑娘下手也狠点，每个人把左眼睛全给抠瞎了。这国舅被姑娘给打得惨不可言呐，抠瞎一只眼睛，把双腿给剁断了。大人，您接到报案吗？
1: 栓呐，
0: 本哥没接到报案。是啊，这个太师啊也知道深浅，他儿子做什么他是知道的。您铁面无私，他就报了案了。这个事儿你要细细调查，他还有教子不言之过。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栓呐，
0: 咱就假装不知道，你马上找公孙师爷把案备上啊，说清楚了，现在就算结案，打伤白打。他启奏万岁，我自有应变。哎呀，大人呐，您真是铁面无私啊。那您明天早朝上朝的时候，您禀报万岁爷有假白云瑞。
1: 好，栓，我知道了。
0: 房栓告了辞。第二天早起，包大人到了八宝金殿之上，本帐奏上之后，四弟仁宗马上出旨捉拿假白云瑞，可是真白云瑞必须到案。
1: 不爱卿，
0: 不知道五夫人可曾到与开封府？
1: 万岁爷，
0: 五夫人我想近一两天就到开封府。
1: 好，
0: 现在我出旨要四堂会审。第一位王丞相王彦龄，第二位你包拯包惜仁，

们不能找五夫人呐，在南监里头受罪。暗虎啊，哎呦，范老爷，你有什么吩咐？暗虎啊，这就得有劳你去一趟南监，拿50两银子，是方栓我自己拿的，给五夫人打点打点，别让他在南监受罪啊！你马上去。爱虎拿着50两纹银，来到了开封府的大牢，见着了牢头。哎呦，爱虎喂，您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呢？牢头啊，伸手放到桌上50两纹银。哎呦，爱虎喂，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白五夫人已经到了监狱当中，我拿这50两银子是打点打点你老头，对五夫人要照顾好，吃喝一切都从这开销，剩下的钱就归你啊！再请弟兄们喝杯酒。老头，如果说不按照我的话去办，我听到一点信息，你对五夫人有刻薄之地，你可加小心你的脑袋。我是代表开封府所有带刀护卫来的。哎呦，爱护卫，我一定照办。小子哪敢呢？我要不照办，我的官儿也就一撸到底了，我的脑袋呀，说不上哪天还混丢了。你知道厉害就行。好嘞。爱虎告辞走了，回来见着老少群雄一说，老少群雄可放心了。哎呀，我说大脑袋呀，你第一回出这么大血，50两银子，哈哈哈哈，我傻小子，交朋友两肋插刀，我防栓谈不到，不过破点财，给白五夫人消消灾，这个我还是能做到的，江湖义气嘛，咱们大伙准备好了，明天。

黄蜂为夫人，您旁边请坐。谢过包大人，有人搭过来座位，五夫人坐到旁边。开封府老少群雄瞧着，这包大人还是网开一面呢，没有给带手捧脚镣三大件。五夫人，哦，包大人，你的丈夫锦毛鼠白玉堂是国家的功臣，为国捐躯，可现在呢，你的儿子白云瑞进宫杀万岁，杀娘娘，祭剪溜刀，行刺万岁没有行刺成，把娘娘给杀了，大罪弥天。你可知道白云瑞为什么要进宫行刺，对本阁

刺杀娘娘、祭奠刘刀，都是我白云瑞所为。因为四弟老儿做事不公，我爹为国捐躯，只是封了我娘一个夫人。我小小的带刀护卫，所以说我白云瑞辞官不做，返乡故里无能。我越想越恨，越想越恨，怎么办？我非杀了皇帝老儿不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要抢走我的老娘。大堂上乱了，白云瑞现在公开露面了，这叫咆哮公堂，干嘛？违反国法也要把五夫人抢走啊。现在抓你不着，找你不到，你自动送上门来，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是吃白饭的吗？就在这慌乱之时，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可不能看着咆哮公堂啊，这底下可有南侠房叔安、老山东司马平安、欧阳春花、王莲花、小侠爱虎，这一干人等全都得拉兵刃。你不拉兵刃，咆哮公堂他来抢国家的罪犯，你们算失职啊。刚要往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从房上窜下一个红衣女子，身体这个轻飘啊，好像四两棉花落地，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红衣女孩子是在哪儿来？

话说在东京汴梁城开封府的大堂之上，四堂会审白玉堂的妻子白武夫人，刚要给上刑之时，在旁边窜出来一个白玉。

底下，忽然在大堂的房顶上有人高喊一声：各位闪开了，白云瑞我来了。这声喊喝，所有人全都是一惊。话到人到，打电步抖身窜下来，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光闪闪，夺人二目，冷飕飕，悦人心寒。可各位全往两边一闪，假白云瑞这小子往旁边一闪，看真白云瑞露面了。大堂之上，开封府的各位群侠，再加上真白云瑞来了，我要是被擒了，后果不堪设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紧快走，翘足丹田，打电步抖身，飞身跃上大墙，跳到大街之上，顺着这条大道往城门跑去。房栓等人看着假白云瑞跑了，各位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追！可是各位打电步抖身往外窜身，房栓、白云瑞眼睛的余光全都看着了红衣姑娘背着五夫人已经来到大堂门外。门外有五匹马，有四个丫鬟牵着。再看红衣姑娘抱着五夫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撒马

东西。这小子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各位，现在咱们马上回开封府。方大哥，云瑞，你有什么说呢？方大哥，我母亲

好，汇集了严查散、葛仲、王彦霖，到了八宝金殿之上，把大堂之上的事儿全说明白了。四弟仁宗下了圣旨，给白云瑞开封府。

0: 和尚俩眼有光，法号怎称？要问我，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和尚，我叫亚公和尚。
1: 哦，好了，跟我到里面。

房栓说了算呢。房栓把书信打开一看，这不是书信呢，这是战表啊。各位，我跟各位说说啊，这上的大意，五台山老三教寺两个主是方丈，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摆了一座金秋会，也就是武林大会，群雄大比武，各门各派的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全到，到了呢，以武会友，这当中呢，包括咱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主要为咱们开的，生气我，说杀绿林宰绿林，生气南侠当官府的鹰爪孙，生气北侠客呢受了黄风当了保送大和尚，护国兴隆寺的主持，咱们这帮人全都是沾边挂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逮那论输赢，咱们赢了，他们把贾白云瑞交给咱们，让他归手到案，这事儿多主要。咱们要是输了，我大脑袋南侠北侠开封府这些老少群雄帮忙助力的全都得把人头留在五台山老三教寺。各位，他说的是什么武林大比武，这是江湖的劫难，有多少英雄豪杰要死在擂台上，那得血流成河。咱们是官人，咱们说不去这倒行，可是关系到白云瑞的大案，刺王杀将，咱们必须得去。各位全都咬着牙。方栓看了看和尚，亚公师傅，我都跟各位讲明了，大意就是这些。这个苦难跟苦命，他是你什么人？弥陀佛，是在下的师傅。好，我就不给他批徽文下战表了啊。你回去口头转告。不知道金秋会什么日子开嘞？

时必到。好了，你回去吧。和尚告了辞，转身走了。房栓南侠来到大人的屋内，把全部经过禀报。哦，要这么说，栓呐，你想去参加金秋会？是啊，这白云瑞有了着落了，不去你上哪找白云瑞去？好，多加小心。好了，谢大人。房栓回到了办公地方，各位，把北侠客。

咱们开封府的人是人单势孤，现在呢，咱们人员不够啊。老人家，为嘛把您请来呢？您这一辈子大名鼎鼎的北侠客，经得多，见得广，朋友交的也多。北侠点了点头，各位，咱们应该多请朋友，交好的、至厚的亲戚朋友、老师师兄弟，写书信，把他们都请到金秋会。您说的这个太对了，那就有劳咱们全体各位马上写书信，我派人送信。笔墨砚纸全都拿好了，各位全都趴案上写信，各请各的高人。哪位没有相灯相火的，没有仨亲俩后的？说书信写完了，房栓派衙役跟班的把书信按照州城府县全都撒下去了。各位，咱们这次去啊，得做好准备，都把事情想到了，没有遗漏了，咱们就不会犯错。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咱们早去几日，把他的地形，把他准备的什么情况，咱们全都了解了解。

0: 中旬开始启程。说简短，七月下旬已经到了山西五台山山底下台西镇。这个镇店呢颇是不小，前面有一所大店房，台西老店，打了店了，包起来了，打成了公馆。老少群侠洗漱完毕，要上吃喝，伙计来了，哪位是房大人房老爷？伙计，我就是，看这样你找我是有事啊。房大人，是跟你有事。在前些日子在我们这来了一个客人，你说这客人呢是四个丫鬟一个红衣姑娘，带来一个四十往上五十不到的夫人。这姑娘对这个夫人非常好，像老人一样的恭敬，不过口称是白夫人。哎呀，伙计啊，你呀是我们的贵人，你给捎话来了。可是这姑娘向你交代没交代，她要把这个五夫人带到哪？另外这姑娘在住店登记的时候写没写姓什么叫什么？哎呦，房老爷啊，这姑娘在登记的时候啊只写红衣女，那个半老太太呀写的是五夫人。你打听没打听她家乡住处啊？她没写，她说四海为家。哦，另外这个红衣姑娘说，请你告诉房老爷，五夫人在她那里安然无恙。
1: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创造

0: 宾，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传承八卦掌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据韩燕武介绍，1984年像自己的师父刘静茹大师一样，他也非常喜爱六合螳螂拳，不仅在京城开始习练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六合螳螂拳。那从八几年到99年再一次出山参加比赛，这中间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
2: 十七年
1: 虽然没有比赛，但是又去练了六合螳螂拳，所以99年才以六合螳螂拳去参加的比赛。
2: 那是学螳螂拳是1984年，我老师82年拜的单香林为师。单香林也可以说是当年是跟梅兰芳是最要好的朋友。就咱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嘛。他是单香林，单香林老师我是叫他叫师爷。然后他的徒弟在山东黄县招远这代教八卦掌是张道锦。我还见了这

0: 能丢。
1: 此后让刘静茹感到欣慰的是，韩燕武先后夺得了1999年北京市武术协会比赛渔阳杯螳螂拳组拳术第一名，2001年荣获书艺圆杯全国八卦掌邀请赛八卦掌双器械两项金牌，2014年在天津理工大学举办的首届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获得了八卦掌金牌。20多年后，韩燕武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夺冠军，为师父争光。
0: 99年以后呢，再参赛就往后排，那就到了2000年吧，那就是北京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八卦掌的专业八卦掌的比赛，然后在怀柔的书艺园，而且亲自建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赛台。当年那个总裁判长叫邢登江，然后我呢就把这个我去了，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龙，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子路费，然后老爷子带着他俩姑娘，还派了十几个队员到北京参赛。那时候我参赛比赛的时候是，台上坐着谁呀？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卦掌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月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魏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2021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形意拳的比赛，也在书艺园。那个时候对那个内家拳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是八卦掌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50年之后这最大的一次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的理工大学，我又夺得了这个八卦掌的冠军，这是我这一段的参赛的经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燕武介绍，

0: 第三，如虎添翼，我有了六合螳螂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三种拳。
1: 跟老师一样。
0: 一经开始，我老师也是，老师教这三个我都很喜欢。
1: 嗯。
0: 啊，这是到了2014年，2014年呢，这不理工大学，然后又有2015年，他是两年一届了，
1: 嗯，
0: 就两年一届了。然后就是，我就2014年以后，我就基本上就不再参赛了，都让徒弟们开始参加比赛。
1: 嗯，
0: 我的徒弟呢，有几个徒弟都也在北京各个比赛都拿了冠军，包括这个形意拳啊、八卦掌啊，目前螳螂拳他们那个套路上还差一些，还没有参赛。这次我准备将来在峨眉山的大比赛，让徒弟们去

0: 美马马维奇的，那就是英年早逝，29岁没了。他的功夫呢，可以说有超一代人的功夫，但是他英年早逝，那我都记忆犹新。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老前辈的这个轶事，名人轶事，我也现在也记忆犹新的。
1: 三姐呢，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会点八卦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
2: 请。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
3: 尽管重返武林赛场，让韩彦武展现了自己娴熟的八卦掌技艺，但是真正让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还是得益于电影《一代》。

然后呢我就同意了，先人同意以后，吴老师我肯定要听您的，到那我努力去做，努力干。后来吴老师让那个王世全老师，八极拳的老师啊，哎，我也称他师哥呢，这么着呢就给我们送到了广州，到了开平，开平有一个大厦叫海伦堡大厦，然后到那见了王家卫，哎，见了王家卫，王家卫人可以说很，哎呀，怎么说，很亲那么一个人，哎，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一米九左右，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咱们练一练，我说没问题，您说练什么我练什么。哎，这么着我们去就谈了关于教章子怡这个打火场的事，哎，那第一天还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下午两点左右我就到楼下，然后有袁和平，袁和平那个是他是真正的武术指导嘛，我们都统称八爷嘛，哎，袁老师，然后就说韩老师展现展现你的八卦掌，我没问题，您说练什么，练你练你随便练，你练什么我们看着，然后我就打了趟八卦游身掌啊，然后呢我的弟弟也打了一个八大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这次这一代宗师就要体现真正的武术的内涵，不管打一拳或一掌，就要体现他的几十年的老师的功夫，要体现这个影片当中。
2: 这是韩彦武在介绍一代宗师

0: 的纪录片《宗师之路》中所表达的意愿，如何将八卦掌丰富的内涵在影片中有所呈现。当时韩彦武也是煞费苦心
1: 啊，中途呢回家了一个多星期，又返回去，就正式开始拍这个《一代宗师》打的戏了。这个我都记忆犹新，确实，每天的这个工作呀，还有生活确实比较紧张，我压力也比较大。但是能听从吴老师这种对我的安排，而且能把我老师的八卦掌能体现在这个影片上，也是一生中的荣幸，也是八卦掌界的一个。怎么说呢，对八卦掌那个传承啊，和这个共同效益啊，包括让全世界知道八卦掌，这是一个

0: 指导嘛，他要什么手法你就得出来。当时要说，因为他说不出名词，但我必须把咏春这个拳的得掌握。
1: 嗯，
0: 咏春拳当时叫梁少红老师，他是在美国一直教咏春。
1: 嗯，
0: 他是算跟李小龙是师兄弟儿。哎，所以说叶问这一块等于是他算是也算是大徒弟吧。
2: 嗯，
0: 功夫也。

0: 他们家住在这个广义街宣武广义街，我们都不远。他小时候舞蹈学院是在太平街那儿嘛，他有舞蹈基础，而且一教就会，真的他挺聪慧的，而且那个他特有韧性。那会儿时候我就冒昧的说一下，我今年也有多大，他也三岁出头了，那会儿32岁。哎，但是功底确实好。当时他演员张子怡很精神嘛，是一个身的又漂亮又精神，
1: 这个脸堂呢都特别煞气，适合拍武打片。
0: 嗯，这武打片我当时我也没少看，包括很多的武打片，就他那个身形啊各方面太适应这个八卦掌了。我说子怡你啊，你下点功夫，有我盯着你呢，你放心，咱们一定让他出彩。他说我有信心，韩老师您来了我有信心。我经过我跟他每天的交合当中啊，他从内心也真正喜欢，真没少下功夫。
1: 就是说我教他那个汤尼步，开始最的八掌的步伐要体现嘛。下大雨他出去找一个泥地去趟泥去，结果他真下心了。我这我从内心想这就对了，而且真下功夫。而且当时每天练功，他受点伤，腰部还受点伤，就坚持那么练。哎呦，很苦。包括梁朝伟啊，胳膊都打断了，还跟咏春对练，跟什么对练，
0: 他那段骨折过一次，后来都修复了。反正真是苦，我们教什么，他们是真的玩命练。说要想一这个影片要出成绩的话，要没有这样的演员啊，估计就很难能做到。但武打片我觉得是真的，比任何片子都难啊，尤其打戏当中一打2多分钟，然后再掐一下一段最精彩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看着都累，他们都精疲力尽那样。越到这时候越拍得多。
1: 就那个我很心疼啊，说确实确实。
2: 那个张子怡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1: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八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袁导那八爷。 他哪部戏他已经策划出来的，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八卦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那咏春打的时候哪个手出来，我得必须用我的八卦掌怎么去对练这个咏春。这个戏必须要漂亮，你还得实用，还不能有一点的有点虚假的东西。但是真打，后来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套在衣服里头。
0: 你状态窘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是。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作。反正确实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对我来讲不大，因为我是练几十年了嘛。但是这戏不是我能来替的。
1: 那帮年轻人替他这脸侧面都得是一样的，你包括周小薇，还有一共四，将近有4个替身替身，还有艾杰呢，是我徒弟，拜我为师的也是替身，他是文替，周小薇是武替，所以这都得把他们教会了，难度反正可想而知吧。基本有时候在最到最后最杀青的时候，我连整宿都睡不着觉，得想东西，杨国峰一要什么就得给出来。
0: 你是八卦掌的专职的教练，你就得给人东西。
1: 嗯，
0: 我看那个宣传片里边，就是那个纪录片里，您说那个章子怡用的是城市八卦掌的那个掌法，是吧？对，他体现的就是城市。
1: 嗯，
0: 因为我隐士呢，我只会一点点。我老师教隐士呢，我老师的有隐士老师的何中奇，也是隐服的外孙，那是真是正宗正派。包括我们家练这个，就我老师门下，我们这些。 也是在城市八掌，也是正宗正派的体系，包括我谁骆星武，骆星武上面的老师叫李文彪，哎，那这支下来，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正宗正派的东西，我学到一身，得以我有一个好的老师，哎，这是我一辈子的恩师。所以在这个能够受到这个吴老师这种认可的话，我能带一代宗师，能亲自张子怡八卦掌啊。 最后能得到轰动，也是我一生当中给了咱们八卦掌一个大的平台，哎，也把这个八卦掌能传于世界，这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
2: 嗯，
0: 最终呢，这个八卦掌的。

0: 一代宗师呢，12个大奖项都得到了，这是咱们全体的这种荣幸吧。
1: 嗯，
0: 连包长同仁都非常荣幸的一件大事。
2: 龚宝森一身武艺，马三得到了他的刚劲，女儿得到了他的柔劲，是64手的唯一传人。一首夜里藏话更是防不胜防。一个女子在金楼

0: 有身后身，希望你可以举一
1: 举。叶底是否能够藏花，有机会我们再印证。
0: 你来，我等着。
1: 保重。
2: 最终，电影《一代宗师》在2014年荣获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而且让传统武术咏春拳和八卦掌蜚声海内外。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4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4: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5: 嗯，
4: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怎么样，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4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一个叶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4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4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的是衣服，还有一个咏春这么有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的这个挺精彩的，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这八卦掌4个动作打得挺漂亮。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八卦掌的功夫嘛，但就得现指导他们。但打出来也是，我觉得很漂亮啊。
6: 从观赏性来说是
4: 观赏性绝对有，绝对
6: 够了。
4: 要是跟一代宗师这个《一代宗师》这影片这些招法呢，就两个类型了，属于两个类，他们体现的。在舞蹈上要多一些，要把这八卦掌又穿进这么4手，我觉得也很精彩了。
2: 据韩彦武介绍，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的64手，同他日常习练的八卦掌的64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6: 那个电影里说的那个64手，是和您说的那个64手是一回事吗？
4: 电影说的。那个64手有2种，这个说法是固定的啊。八卦掌呢，我老师教我们是88-64掌，64手呢是大强刘德宽，也是东海神的徒弟，他教军队没有那时间去转八卦圈围着大树，一天那你得马上上战场就能动手啊，所以叫64手。这64手呢，我老师讲，64手呢。你看，虽然打的64手，起码是2/3是六合拳，只是占1/3是八卦掌。我老师教我们那88-64掌，那是每一掌都是64个变化。那六十四六

而且我死啃这个八块地嘛，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在北京带这个100名徒弟在唐人街公园是我的站点，我是站长。然后呢，我们八卦掌现在专业委员会啊，成立了一共71家，一共就是北京铺开了，包括。

0: 但我老是隐士当不容易，比赛当中也有隐士的出现。李文彪那是程天华的大弟子，就跟程天华学的，也不是练隐士的，所以我掌形我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他这掌形龙爪掌，这是两大类型。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带艺，他隐伏带艺学判拳，或那个迅速比较猛的那种拳带身，冷弹脆快，这个特点就是身是游龙了啊，身形那个多种变，隐士掌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
1: 千古江山如虎，动静之机刚拔而收其实，决一乃仗兵。体育精气神，1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彩。
2: 据韩燕家拳的八卦掌，对习练者的捏施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3: 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呢？
0: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呀，年龄段可以说从小，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6、7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数都可以练。我周的徒弟比我还大5岁都有，都70了。
3: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0: 不是，他
3: 还起步太晚了。
0: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05年教的时候，他是50岁左右嘛。现在练的也非常棒，上场也能拿冠军。

0: 拳，你要想参赛，你要腾空，没有腾空的动作，或者那个二喜蹦那些动作高难的，你可能拿奖就非常难了。咱说观赏性来讲啊，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1: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0: 人活99啊，人活100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朝北京还一句话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个、肯定你身体就不会。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卦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60，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绷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板拉了，我都有过，我都腿都没事儿。这就是桩弓，它是走当中的桩弓。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是吧？天地人，这你比如河北的，比如咱从刘锡兰开始到郭云深，从李六能，这个叫李能然吧，山西的传到河北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派形意，也就河北这一支，山西一支呢叫山西支的特点。

0: 从代数上讲啊，既是第四代，又是第五代。那么我的八卦掌和行拳，既是第五代，又是第六代，哎，传承有序吧，就是。
1: 嗯，对于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韩彦武还是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 又得问一个可能这个习武人士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啊
0: 嗯、
2: 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
0: 嗯、
2: 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0: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
2: 嗯，
0: 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
2: 嗯、
0: 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那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那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上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
2: 嗯，
0: 名的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
2: 嗯，
0: 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兄弟，你这算数。回到万湖庄，找来了地方。方老爷，你有什么事？哎呀，我说地方啊，你这万湖庄啊，出了贼店了。要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国法呀，你这个。

0: 让小花。到了开封府了，天已经大亮了。房栓见着了包大人，把全部经过全说完了，可就没说云瑞暗藏开封府当中。大人，我跟您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挺重要。
1: 哦，
0: 栓，什么事？就是我在天华酒楼啊，碰见了葛国舅，就是葛娘娘那个娘家兄弟。这小子强抢民女，我呢，要准备他抢到府内，再禀报大人您。到那个时候有了证据了，再了解此案。可没成想，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还是个女的，打这个人间暴露不平。那帮人啊，全都是东京汴梁城的混混，没一个好东西。这姑娘下手也狠点儿，每个人把左眼睛全给抠瞎了。这国舅被姑娘给打得惨不可言呐，抠瞎一只眼睛，把双腿给剁断了。大人，您接到报案吗？
1: 栓呐，
0: 本哥没接到报案。是啊，这个太师啊，也知道深浅，他儿子做什么，他是知道的。您。

您这什么意思？夫人已经到了监狱当中，我拿这50两银子是打点打点你老头，对五夫人要照顾好，吃喝一切都从这开销，剩下的钱就归你啊。再请弟兄们喝杯酒。老头，如果说不按照我的话去办，我听到一点信息你对五夫人有刻薄之地，你可加小心你的脑袋。我是代表开封府所有带刀护卫来的。哎呦，爱辉，我一定照办。小子哪敢呢，我要不照办，我的官儿也就一撸到底了，我的脑袋呀，说不上哪天还混丢了。你知道厉害就行。好嘞。爱虎告辞走了，回来见着老少群雄一说，老少群雄可放心了。哎呀，我说大脑袋呀，你第一回出这么大血，50两银子，哈哈哈哈，我傻小子，交朋友两肋插刀我防栓谈不到，不过破点财。

0: 没有给带手捧咱大件儿。
1: 五夫人，
0: 哦，包大人，你的丈夫锦毛鼠白玉堂是国家的功臣，为国捐躯。可现在呢，你的儿子白云瑞进宫杀万岁，杀娘娘，祭剪刘刀，行刺万岁没有行刺成，把娘娘给杀了，大罪弥天。你可知道白云瑞为什么要进宫行刺，对本阁讲来。大人，我们受皇恩浩荡，我丈

子，就是成名武林的人物也架不住这种重刑。太师这老小子可够狠的，心中非常有气。为什么儿子被打伤了还不能报案？

担，不能连累我的母亲。进宫刺杀万岁，刺杀娘娘，祭奠溜刀，都是我白云瑞所为。因为四弟老儿做事不公，我爹为国捐躯，只是封了我娘一个夫人。我小小的带刀护卫，所以说我白云瑞辞官不做，反乡故里无能。我越想越恨，越想越恨，怎么办？我非杀了皇帝老儿不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要抢走我的老娘。大堂上乱了，白云瑞现在公开露面了，这叫咆哮公堂，干嘛？违反国法也要把五夫人抢走啊。现在抓你不着，找你不到，你自动送上门来，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是吃白饭的吗？就在这慌乱之时，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可不能看着咆哮公堂啊。这底下可有南侠房叔安、老山东司马平安、欧阳春花、王莲花、小侠爱虎，这一干人等

话说在东京汴梁城开封府的大堂之上，四堂会审白玉堂的妻子白武夫人，刚要给上刑之时，在旁边窜出来一个白云瑞，咆哮公堂，骂严查散，骂包拯包大人，套出27节扫堂达摩身鞭，这就要闯上公堂抢武夫人。在这千钧一发，从大墙上面又跳下一个红衣女子，高声喊喝：各位，你可知道这个白云瑞是真白云瑞还是假白云瑞？所有人全愣了。姑娘马不当场看着房栓：房大人，今天站在大堂之下的这个就是冒充白云瑞的假白云瑞，这小子我恨死他了，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冒充白云瑞，各位还不拿他当代何时？房栓听到这儿啊，各位啊，上！各拉兵人打电步抖身往前窜身，那真是俩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呢。傻小子身先士卒，捏紧大棍，搂头盖顶打奔这个假白云瑞。可假白云瑞晃起27节鞭来，那鞭走有风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堂上的这四位大老爷伏案站起，看着底下这场凶杀奥斗，全堂的三班衙役各拉腰刀保护着这四位大人。可就在这个时候，红衣姑娘几个窜跳已经跳到了大堂之上：武夫人，我来救你，说着话把武夫人的双臂往自己肩头上唰啦一跨，一搂武夫人的臀部，打电步抖身窜下大堂。刚到堂底下，忽然在大堂的房顶上有人高喊一声：各位闪开了，白云瑞我来了。这声喊喝所有人全都是一惊，话到人到，打电步抖身窜下来，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鞭，光闪闪夺人二目，冷飕飕悦人心寒。可各位全往两边一闪，假白云瑞这小子往旁边一闪，看真白云瑞露面了。大堂之上，开封府的各位群侠，再加上真白云

在黄河里能够行动自如，他的水性确实高超。所有老少群雄会水的，刚要往河里窜身，房栓扎沙臂膀，各位慢来，各位，咱们这里头啊，有水性好的，有水性不好的，还有水性二五眼的，等等不一。这个贾白云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这个游法，不是一般的水性。就凭咱们这几个人，水性太一般了，窜进去了，咱们在水中拿人可就麻烦了，弄不好还有个人的凶险。这小子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各位，现在咱们马上回开封府。房大哥，云瑞，你有什么说呢？房大哥，我母亲被背走了，我得把我母亲寻回来。哎呀，云瑞呀，刚才你知道哪面事儿大，哪面事儿小，你非常聪明。可这个红衣姑娘啊，给咱帮过忙，助过力，她又在大堂之上亲自指认出贾白云瑞，这是对咱们帮了忙了。云瑞啊，我想这个姑娘对你是脉脉含情，可这个事儿呢，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这姑娘没有

见着仁宗皇上，把事情奏明，看看他怎么处理。静听佳音。谢大人，各位都辛苦了啊。贼呢没追上，这个也不是好拿的，不算各位失职。各位请下去休息。谢大人，全都下去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会祭了严查散、葛仲、王彦龄，到了八宝金殿之上，把大堂之上的事儿全说明白了。四弟仁宗下了圣旨，给白云瑞开封府半年期限，务必把假白云瑞归手到案，不得有误。包大人领了旨了，回到开封府，当老少群雄把所有的事儿全说明了。大伙儿心内高兴，万岁爷还不错，给了半年期限，那我们就得全国各地四处缉拿。大伙儿在想究竟到什么地方。我说各位啊，这个假白云瑞啊，红衣姑娘说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她在哪儿？她叫什么名字？她究竟为嘛要冒充白云瑞？为嘛要刺王杀将？咱们一无了解。这就得咱们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布置下去人，全国打听消息，然后汇报，再以缉拿。咱们把方案呢先研究好。这小子跳到黄河之后啊，他的游向是往下游，我想应该顺流而下去找贾白云瑞。我说方栓大脑袋，你的想法是不错，天地这么大，找一个假白云瑞啊还真太难。不过呢，咱们另外得找找这个红衣姑娘，她知道假白云瑞的底细，咱整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再找啊就好找了。可山小子，这红衣姑娘啊时隐时现，要说找你还找不着，说不找她呢马上在你面

0: 白布袜子，胸前带着树珠，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各位上差，你们辛苦了。”王朝看了看来这个出家和尚，不认识。这位师父，你有什么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到开封府要见三品带刀护卫房栓房大人，南侠客展昭展兄妃，请您给我往里报一下。好了，高僧您先等着。上里头见着房栓南侠客一报，房栓看了看，各位和尚一来呀，这当中就有事儿了。来，我到门口看看他是何许人也。房栓迈步来到门口，上下打量打量和尚。不过房栓可看了这和尚俩眼油光。这位师傅，您法号怎称？要问我，五台山老三教寺的和尚，我叫亚公和尚。
1: 哦，
0: 好了，跟我到里面叙话。是，等来到了班房，这个班房啊，就是牵牙房，这是各位带刀护卫办公的地方，给让了座，献上茶，礼节已过。这位师傅，你来到这找房栓找南侠有什么贵干呢？方老爷，我这有一封书信给您观瞧。
1: 好，拿出来吧。
0: 书信从里怀拿出来递给了房栓。房栓可没客气，说给南侠先看。这位不忍，因为现在主事开封府的日常之事都是房栓说了算的。房栓把书信打开一看，这不是书信呐，这是战表啊。各位，我跟各位说说啊，这上的大意，五台山老三教寺两个主事方丈，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摆了一座金秋会，也就是武林大会。群雄大比武，各门各派的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全到，到了呢，以武会友。这当中呢，包括咱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主要为咱们开的，生气我，说杀绿林宰绿林，生气南侠，当官府的鹰爪孙。生气北侠客呢，受了黄风，当了保送大和尚。

就是在那论输赢。咱们赢了，他们把贾白云瑞交给咱们，让他归手到案。这事儿多主要，咱们要是输了，我大脑袋南侠北侠开封府这些老少群雄帮忙助力的全都得把人头留在五台山老三教寺。各位，他说的是什么武林大比武，这是江湖的劫难，有多少英雄豪杰要死在擂台上，那得血流成河。咱们是官人，咱们说不去这倒行，可是关系到白云瑞的大案，刺王杀将，咱们必须得去。各位全都咬着牙。方栓看了看和尚，亚公师傅，我都跟各位讲明了，大意就是这些。这个苦难跟苦命，他是你什么人？弥陀佛，是在下的师傅。好，我就不给他批回文下战表了啊，你回去口头转告。不知道金秋会什么日子开嘞？八月初一。好，方栓加上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八月初一准时必到。

禀报，官呐，你想去参加金秋会是啊？这白云瑞有了着落了，不去你上哪找白云瑞去？好，多加小心。好了，谢大人。房栓回到了办公地方，各位，把北侠客得请来。小侠爱虎去大相国寺把北侠请来了，大伙见了面，事情全都说明白了。弥陀佛，栓，北侠客老人家，咱们开封府的人是人单势孤，现在呢，咱们人员不够啊。老人家，为嘛把您请来呢？您这一辈子大名鼎鼎的北侠客，经得多，见得广，朋友交的也多。北侠点了点头，各位，咱们应该多请朋友，交好的、至厚的亲戚朋友、老师师兄弟，写书信，把他们都请到金秋会。您说的这个太对了，那就有劳咱们全体各位马上写书信，我派人送信。笔墨砚纸全都拿好了，各位全都趴案上写信，各请各的高人。哪位没有相灯相火的，没有仨亲俩后的？说书信写完了，房栓派衙役跟班的把书信按照州城府县全都撒下去了。各位，咱们这次去啊，得做好准备，都把事情想到了，没有遗漏了，咱们就不会犯错。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咱们早去几日，把他的地形，把他准备的什么情况，咱们全都了解了解，好有更大的把握。好吧，这回起身，各位全都备好了快马，省地一路劳乏，命八位上

前面有一所大店房，台西老店，打了店了，包起来了，打成了公馆。老少群侠洗漱完毕，要上吃喝，伙计来了，哪位是房大人房老爷？伙计，我就是啊。

0: 闪耀神州大地，从文明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近些年自己传授八卦掌技艺、传承八卦掌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据韩燕武介绍，1984年像自己的师父刘静茹大师一样，他也非常喜爱六合螳螂拳，不仅在京城开始习练六合螳螂拳，还在1986年身怀恩师刘静茹、师伯李秉慈的书信，亲赴山东龙口黄县，向六合螳螂拳大师单香林的徒弟林基友师伯、张道景师叔学习六合螳螂拳。
2: 那从八几年到99年再一次出山参加比赛，这中间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
3: 十七年
2: 虽然没有比赛，但是又去练了六合螳螂拳，所以99年才以六合螳螂拳去参加的比赛。
3: 那是学螳螂拳是1984年，我老师82年拜的单香林为师。单香林也可以说是当年是跟梅兰芳是最要好的朋友，这咱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嘛，他是单香林，我单香林老师，我是叫他叫师爷，

那会儿我到了南京啊，南京是溧阳，我亲自把谁请来了？那叫狄兆龙，那会儿他已经91岁到92岁之间，他呢欣然同意了。我说您要来北京，后来我亲自呢给老爷的路费，然后老爷的带着他俩姑娘，还派了十几个队员到北京参赛。那时候我参赛比赛的时候是，台上坐着谁呀？我有个照片，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是狄兆龙，我老师刘静茹，还有马传旭老师，就是梁派八校长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是李继明的大徒弟，在场，还有孙志军，这四个人在主席台。那时候我参赛了八卦掌和这个八卦阅的比赛，而且我得了高分9.95分，我还派我的徒弟卢鑫去，他得到了9.91分，这是全场最高分吧？我心里确实那会儿挺高兴，我老师起码说，为老师争得荣誉了，还拿了金牌，那是不是21年，就是2000年，然后又过了一年是2002年吧。2002年呢，又举行了形意拳的比赛，也在书怡园。那个时候，对那个内家拳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是八卦掌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就专项比赛八卦掌。打那一回以后呢，又往下就到了2014年了。中间那个比赛表演很多，我也就不记不太清楚。2014年呢，是响应了这个北京武术院的号召，组队。组了个北京队，我就代表北京队呢，参加2014年的。

64首不是不会，但是真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教学生该教都要教，所以这个传统武术，它的内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第二，你还要单操手。操手是什么？操手就是咱们这东西绝对不是花架子，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漂亮去比赛。而且我这八卦掌、游神掌的比赛呢，是什么呢？是把我的所有的基本功，还有的力量，还有他这个身法，都要体现在赛场上，让广大的爱好者呢看到八卦掌这种美。它不光美，而且。

0: 这个八卦掌六十四式，您
1: 六十四手
0: 啊，六十
1: 四掌。
0: 嗯，您现在65岁了，可能才慢慢的悟到其中的一些真谛哈。
1: 是，
0: 嗯，
1: 因为我有这个八个大掌，老师教了我的八个大掌，所以就能领悟到64掌了。虽然那动作不一样，但是里边内涵都是一样的。哎，你就打比如说老师教了我这个单换掌，那会儿有一个老前辈嘛，就是董海川，我们的祖师爷嘛，
0: 嗯，
1: 祖师董海川下边有个徒弟叫刘凤春，他叫人称翠花刘，一个单换掌就打遍无敌手，那个那有这么一说法，就像这个郭云深一样，一个崩拳半步崩拳打天下，就出现了这么几位真是大的高师，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深。也这个说法呢，我老前辈都这么讲过，但是他并不是光会单换掌，他是一个单换掌就够他用的，他下的功夫大。包括董海川先师那个大徒弟，一是尹福嘛，一个是程氏，这一个尹程两家

0: 这么着说，这是一部片子要将来要上映，你们两个去，能不能把八个长的东西，到五行里边给他们串起来，然后呢，能在影片上体现。这回这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巨星吧，章子怡。他说章子怡，我也
1: 不太了解，是吧？
0: 很朦胧。哎，当年的章子怡当年也就31、32岁吧，哎，就那个岁数。那个当年我是51岁。哎，他说这个东西。摆巴掌要体现出，因为王家卫导演，他说王家卫是香港导演嘛，那我都不太熟悉呢。后来呢，吴老师说你呀，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
2: 上点心。
0: 然后呢，我就同意了。先人同意以后，吴老师，我肯定要听您的，到那儿我努力去做，努力干。后来吴老师让那个王世全老师，八极拳的老师啊，哎，我也称他师哥呢。这么着呢，就给我们送到了广州。到了开平，开平有一个大厦叫海伦堡大厦，然后到那儿见了王家卫。哎，见了王家卫，王家卫人可以说很，哎呀，怎么说，很亲这么一个人。哎，见了我们非常的客气不说吧，他有这种风度，让我很挺有感染力的，个子很高，1.9米左右。哎，而且呢，见了我说咱们先吃个饭，然后下午。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

那这两大支系当中呢，长形上有区分，那么隐士它是以这个长形为作为代表的，那么成氏八部长呢是

0: 很心疼啊，说确实确实。
1: 那个张子怡跟你前前后后练了多长时间呀、
0: 在练功房，我们是有练功房的嘛，哎，专门练功房，他只要有需要打的，他打的戏，我们就在武行的班底嘛，就全部到位、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在练功房去串这个咏春拳跟八卦掌的对打的戏，这得听袁导那八爷，他哪部戏他已经策划出来了，这个戏怎么打，然后我就得出我的八卦掌的招数，那咏春出咏春的招数，那咏春打的时候哪个手出来，我得必须用我的八卦掌怎么去对练这个咏春，这个戏必须要漂亮，你还得实用，还不能有点虚假的东西，但是真打。后来张子怡那个胳膊都拿那个三合板什么木板都得套在衣服里头，你状态勇了他那胳膊受不了，那骨骼能打断呀，挺危险的是。后来都采用这个办法，包括这个梁朝伟跟那个梁少红学那个咏春拳，也亲自拜老师啊，然后他们俩就是一到练功房就开打，我们就得给他们调动。

0: 更续中华体育运。
1: 2024年2月9号晚上，舞剧《咏春》选段登上央视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剧《咏春》不仅展现了咏春拳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出拳弹性、散发寸劲的主要特点，而且韩彦武也在表演中看出剧中表现的四个八卦掌的招式都是出自自己老师刘静茹之手。据了解，舞剧《咏春》的八卦掌指导正是刘静茹大师的弟子徐艳霞。
2: 这个咏春说这个舞剧应该是在春晚上的吧？
1: 嗯，
2: 是春晚上，我没怎么看，但是后来有一个回放还是怎么样，还有这个抖音什么，谁让我看过？这是我一个我老师的一个学生啊，给做的指导。里边呢，我看了有四个动作，一个是这个指天插地，一个叶底藏花，还有这个推山入海、行步撩衣，反正四个动作吧。哎，我一看动作，一看就是我老师这个四个动作。哎，这个效果呢，因为这些演员呢穿的是衣服，还有一个咏春这么。有这么几首吧，可能袁和平老师也是把这咏春那个学生让他做这个节目嘛。剩下那几个老师我不太熟悉，都是舞蹈演员，都是舞蹈演员，确实身材呀，啊，这个在这个春晚上演出的这个挺精彩的，哎，反正是眼前一亮，起码有我们家的八卦掌四个动作打得挺漂亮，但是呢，要跟我们练拳那个又不是那么太相同，因为毕竟。演员包括舞蹈演员，他们不是真正来练，他都不是开始就有八卦掌的功夫嘛，但就这。

0: 在我打这个比赛当中也有隐士的出现，但是我以成氏为主，因为我的师爷李文彪呢，那是成天华的大弟子，他就是成氏，就跟成天华学的嘛。那隐符呢是中外传的大徒的隐符是练隐士的，所以我专攻成氏，隐士这两个拳我都喜欢，但是他的特点风格我们大致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嘛。
1: 隐士掌呢，
0: 他这掌型是牛舌掌，我们这个八卦掌城市是龙爪掌，这是牛舌掌啊，这是两大类型，因为他们董海川收徒弟都是他们这八大弟子吧，他们都是代役。

0: 说发力比较猛，迅速比较猛那种拳带在身上，冷脆快那种的，冷硬冷弹脆快这个特点。那成十八卦掌呢，就身是游龙了啊，恰似藏龙入海，见首不见尾，那个身形那个多种变化，螺旋劲儿都在里边，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1: 嗯，
0: 饮食上就比较冷一些，快一些，冷弹脆快的体现的多一些。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韩彦武介绍，作为内家拳的八卦掌对习练者的年纪没有限制，只要能坚持不懈，多晚上手都能出功夫。
3: 嗯，咱北京现在练八卦掌的人是就年龄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0: 传统武术这个内家拳啊，年龄段可以说从小到老的什么事都有。
1: 嗯，
0: 而且这个它不像长拳，比如说咱北京武术队，那你要不从6、7岁开始练，你出成绩就非常难。
1: 嗯，
0: 一般都得从小开始。而且这个传统武术这个形意八卦太极拳呢，并对岁数没有要求，你什么岁数都可以练。我收的徒弟比我还大5岁都有，都70了。
4: 嗯，
3: 那会不会来不及悟到真谛？
0: 不是，他
3: 起步太晚了。
0: 我跟你说，他要真下，他我05年教他教的时候，他

0: 或者那个二喜本就非常难了。咱说观赏上来讲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内家拳首先是健身是第一的，
2: 嗯，
0: 而且八卦掌的健身我觉得在这129个拳种我敢说排行老大。
1: 您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老走着吗？
0: 人活99啊，人活百岁都在走上，人老先老腿。咱们老前辈北朝北京还一句话呢，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吧？这是老百姓那种民间的传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说吃完饭就撂下躺下睡觉的，那肯定你身体就不会。吃完饭也好，你经常光遛弯人就不一样。但这遛弯呢是一种散步，这八卦掌在走啊，我觉得非常养生。你看我今年60，我这一辈子我膝盖没疼过，是吧？我这腿绷起来，那板砖拍上那砖棒拉了，我都有过，我都腿都没事。这就是桩弓，它是走当中的桩弓，形意拳是站桩，是三体式，是吧？天地人，这你别河北的，比如咱从刘锡兰开始到郭云深，从李六能，这个叫李能然吧，山西的传到河北以后，我练的是河北派形意，也就河北这一支，山西一支呢叫山西支的特点，到了河北有河北特点，那就从刘锡兰开始，到了。

0: 是不太愿意听到的问题哈，但是每次我们还都得问一问，
1: 嗯，
0: 就是大家很关心啊，这个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1: 当然能打，我敢说我就能打。为什么？这个还是体现在功夫上。你要是一上场吧，作为一个比如说不练武术的人，他看看热闹是吧？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但是觉得很漂亮，他认为就是花架子。
0: 嗯，
1: 其实不然，你参加比赛，你不能给人站个桩。当比赛是吧，你得有动作，你得丰富。比如我打八卦掌上场了，我不能给人练一个定式八掌，这你拿不了金牌。东西再棒，你再功夫深，你就你走得再低，你光练这么两个式子也不能拿金牌。因为国家它有标准，竞技体育项目有它的竞技体育的标准。所以民间呢，咱就说从民间这些老师教给我们要体现在赛场的时候，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标准，裁判组有裁判长的这种规矩，还有一些规定。所以呢，八卦掌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当中，你就得是练我们的八卦掌的游身掌，也叫游身连环八卦掌。
0: 嗯，
1: 名字也可以起的很多，但是你不能给人打一个定式八掌来比赛。
0: 嗯，
1: 那么你要打得漂亮，不懂的说，哎，这够花式，够漂亮，这不叫花架子。这个东西下来以后练的时候，可就不是那么练了。我基本上我不练套路，我真自己练的时候我都练的是散手。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减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认为我这一次课我降了多少，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的感觉。
1: 嗯，
0: 可能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就是这同样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个性化的，是不同的啊。
0: 对，
1: 虽然我们都在运动，
0: 对，
1: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不能够脱离开，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安全性的原则、
1: 嗯、
0: 个性化的原则、循序渐进的这些原则。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一次性的健身所产生的效应呢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体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发生改变呢，形成我们期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它是需要有长时间的累加的结果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运动健身的效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呢是首先需要注意到，第一呢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像你所预期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变化保持住，让它呢让我们上一个台阶，或者说让这个趋势呢始终和我们锻炼的那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关注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1: 嗯，
0: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
1: 嗯，
0: 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以公斤，身高以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值。那么 BMI 值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它所设定的，比如说正常值是多少，超重是多少，偏瘦是多少。那么像你还可以查到呢，像咱们国家呢，比如说中国人的 BMI 值正常值是多少，偏瘦是多少，超重是多少，肥胖是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BMI 值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一个相对的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控制体重让我身体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这个风险程度呢降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

0: 量表，就是他把人的感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
1: 嗯，
0: 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就是固定距离看你的时间，固定时间看你的距离的同时呢，把心率手表当中的心率和它能够提供的信息你再看一看，就像孟莹讲到的，我运动前看一下，运动后再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也在多次提到，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力量的练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力量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这个肌肉的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力量就等于你的幸福，因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就没有任何幸福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没有力量，我人的行走能力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而力量的保持就需要有肌肉的存在和它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我们可以通过

0: 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啊。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1: 嗯，
0: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阻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严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1: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0: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

0: 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
1: 嗯，
0: 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
0: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
0: 嗯
1: 啊，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

0: 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当中呢，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呢是负荷，一个是密度。
1: 嗯，
0: 那么负荷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五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心率
1: 的
0: 曲线
1: 的变化嘛。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梦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0: 啊、慢跑呀、骑车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1: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啊，我想要达到
0: 什么
1: 样的，对，
0: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1: 嗯
0: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他也明确的提出，比如说活动的类型，他这里头就是有，比如说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运动，它是从运动类型上它是这么来划分的，然后呢它就告诉你呢每周练几次，强度是多少，持续的时间是多少，它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1: 对，
0: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它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
0: 比，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1: 对，
0: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10000步和你走10000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1: 时间上、
0: 时间上、
1: 强度上，
0: 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1: 对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10000步是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嗯

0: 对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举起这个重物的次数来讲啊，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一到十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够举一到十次，再举不到更多的次数，那就意味着肯定这个重量比较大嘛。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能够举的次数越多，那相对来讲这个重量就比较
1: 小
0: 啊。所以这个次数在某种

0: 他做的呢就是等于是靠着墙靠墙天使，另外一个呢它叫做蝴蝶展翅。
1: 对，
0: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站的墙，一个是背对墙，一个是面向墙，然后两只手呢就像投降似的举起来，然后呢做
1: 贴着墙吗？
0: 贴着墙做身下落，身下落这个动作啊。还有两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就像是做爬墙式的这个动作，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是把你的上肢

0: 有针对性，我们在活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

0: 角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直观的感觉变成了可视化的、
1: 数据化的
0: 和数据化的体现。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 APP， 马上你就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甚至呢你的走的轨迹，这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1: 对，又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跟着手机当中各种运动软件，
0: 对，
1: 跟着它一起去练习呀、啊，就方便了大家的健身生活嘛。
0: 对，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到运动员的成绩在不断的提高。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0米的记录就是10秒。10秒12，现在就9秒几了。
1: 对，10秒12、啊、现在估计前八那
0: 都进不去了。
1: 对。
0: 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呢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嗯、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1: 嗯啊，对，
0: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
1: 啊、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加优异的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达到了我们一直说的嘛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体现。但是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谈到的，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层面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

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员选材上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我印象中之前严老师也提到过。

0: 可能也要看一看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1: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0: 嗯，
1: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

0: 通过大量的在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数据的采集，然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机能和素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参数，
1: 嗯，
0: 然后拿它呢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令啊，因为骨令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后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身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不断的进展，那你像现在呢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择。

0: 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二灵光而不虚告诉愚顺等人，他有特殊的技能，会用灵光。只要是灵光一闪，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唰的一下子，他们就再也不会动了，任你擒获，如同探囊取物。旭牙听了直咧嘴呀、哎，你越说越没边了，这也太悬了。而不虚说，我一点都不悬，我不是说大话的人。哼，哎呀，旭牙看了一眼而不虚身旁的几只死雁，这几只雁不会是捡来的吧？肯定是您用灵光给定住了，让你给打死的，对不对？而不虚不高兴了，看意思你不大相信我说的话。什么叫不大相信呢？是压根儿就不信。好，你要不信，咱们现在就走。干啥去？你跟着我，我用灵光给你捉几只活雁，让你看看。好啊，什么时候走？现在走，行。哎，小夸父说别去了，天黑了。他越说天黑了不让去，而不虚还非要去不可。于顺也劝，明天再说吧。徐牙说别去。崇华，你没听他说天越黑人家法力越大，走看看去。于顺一看劝是劝不住，又怕旭牙出去遇到危险，自己也跟着他们两个出来了，让小夸父匡四余看家，留下伯阳照顾他们。就这样，而不虚走在前边，于顺和旭牙在后边跟着。而不虚不愧是本地人呐，对这里的地理太熟了， 现在

夜已经很深了，月亮都落下去了。星星眨眼，光线昏暗，但这对尔不须一点没有影响。他带着两个人踏着枯萎荒草，蹭蹭蹭蹭蹭，快速向南行走。一边走，旭牙还说怪话：“哎，大儿兄弟，太黑了，干脆把你的灵光闪一闪，给我们照照道。”尔不须说：“别说话，别着急，不到时候呢，小心脚下。”就这样，三个人又走了好大一会儿，就见漆黑一片的眼前突然闪出了白光，侧耳一听，是流水的声音，明白了，前面是一个大湖啊，也就是大泽，有湖水。果然越走湿气越重，就听尔不须说：“快到了，都别吱声，轻轻地跟着我啊。”三个人蹑手蹑脚地向前走了一会儿，尔不须停住了，小声说：“看见没有，前面是湖水，

帮忙动手。西域阿说，哎，我跟着跟着，看你怎么放灵光行不？不行，我这灵光有生人在场就失灵了，你不能跟着。切，至于吗？还挺神秘。我知道你怕我学会，得得得，我不去了不行吗？我还不稀罕呢。别说话，记住了啊，在这里别动，千万别出声音。好好，你去吧。于硕说，二兄弟你可小心点啊。没事，你们等着。而不虚屏气凝神，一步一步往前

0: 得有什么灵光。
1: 我也去。
0: 不行，咱俩都去他会发现，你等着我。
1: 嗯，好吧。
0: 于顺这么做是好奇。咱们说了，于顺的最大优点就是好学，凡是自己不会的别人会，他一定跟别人学，凡是自己不懂的事儿，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它弄明白。今天听到耳不虚的神火说的这么玄乎，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这么玄呢？怎么回事？他想搞清楚。但于顺没有跟在耳不虚的后边走，而是平躺下，慢慢的滚着身子在后边跟着。因为接近湖边了，这块呢没有草，他又和耳不虚保持距离，耳不虚没有发现。就见耳不虚走着走着不动了，随后矮下身来。干嘛呢？于顺正在猜测，突然看到耳不虚那个地方唰亮光一闪，紧接着听见嘎嘎嘎大雁的惊叫声，又听见一阵和鸣之声，但这火光瞬间唰灭了，四周又寂静如初。不久唰又是一道光亮，这回于顺注意看了，发现耳不

距离，接着又出现了半天而不虚，手里举着一个小桶子，陶桶，就是用陶土制成的小桶子，这火光啊就是从这陶桶中发出的。又听见雁群中发出一阵惊叫声，只见耳不虚用手在陶桶底下刷地拉，火光又灭了。哦，是个套桶机关，嘿，

让你给定住了，嘿嘿嘿，真怪真怪呀。这一抄出不要紧，就看这些大雁立刻像从睡梦中惊醒一样，扑啦啦啦展翅摇铃飞向了天空。三个人只抓住六只，哎，耳不虚气的一跺脚，我叫你别出声别出声，你就是不听，怎么样，全吓跑了。这旭牙挺不好意思，呵呵，也行啊也行了，哎，只有五六只就够了，大不了我不要刑部都归你啊。你说他这不是没羞没臊吗？本来就是人家抓的嘛。而不虚摆摆手，别说这个了，走吧，回去。这回你信了我吧。

心肠的人。虚牙没有听明白，你说什么固堆？固堆是啥玩意儿？哈哈，固堆就是村落，又是虚落，别的地方叫虚落或者村落，我们呢就叫固堆，可能与别的地方不一样，这是老一代呀传下来的，也可能因为住的地方怕水淹了，比一般的地方高，所以叫固堆。我住的那个地方叫旦东，旦东固堆。哎，什么叫旦东啊？就是一旦土的东边就叫旦东啊。那啥又叫一旦土呢？嗨，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哦。一旦土啊，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大村落。我大哥熊桃就住在一旦土，离这有十多里地。我住这地方因为在一旦土的东边，所以起名叫旦东固堆。那为什么叫一旦土啊？怎么这么名呢？而不须听到这儿，小眼睛都放光啊，非常自豪地说，哎呀，这事儿说起来可话长了。过去大野泽周围大多是些潮湿土，用这种土烧的陶不行，一碰就容易碎，所以当地人基本上都从野南陶丘和别的地方运土来烧陶，十分不方便。我大哥熊桃呢是烧陶的好手，经常啊从陶丘带陶器乘竹筏子过大野泽到这一带来卖。突然有一天，他从岭坡下的土崖处挖了一担土，挑到泽北边，用这些土做了些陶坯子，又自己修了个窑，就地烧起来。没想到烧成的陶器啊，并不比从外边带来的差。哎，这就是说，岭坡下的土可以烧陶。从此之后，人们就不再从外地贩陶了。就在我大哥烧窑的地方又住了好些窑，就地取材烧陶使用。所以大家都说，我大哥一旦土给当地带来了吉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旦土了。这个名气越来越大，附近的人也都慕名来居住，渐渐成了一个大村落。别人也学着烧窑，但都不如我大哥烧的结实耐用，于是都说我大哥深得祖先用火之妙，就给他起了外号叫神火。我们是结拜的弟兄，所以大家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嘿嘿，话虽这么说，我是借大哥的光，真正厉害的还得是我大哥，他可是大身手啊，用火如神，无人能比，要论陶艺也是雄霸一方。在我们这市场上，大家只认我大哥烧的陶器，别人烧的卖不上价去。切，旭牙一听有点不服心，说你就吹吧，当着崇华的面敢夸别人烧陶烧得好。他刚想说两句，于顺在旁边用手一捅旭牙，不让他说话。于顺说，既然尊兄如此了得，我们一定要当门求教。好说好说，大家到我家安顿好了，我就去找我大哥，看他在不在家，然后大家再去拜访。好，就这样，大家边说边走，饥餐渴饮，走到第三天头上才到达旦东固堆。到这一看，而不虚没有说瞎话，这个地方确实地势较高，而且土质肥厚，人烟稀少，整个村子只有散散落落的二三十户人家。而不虚很热情，把大家领到自己家中。而不虚性好游荡，到现在还是独身一个人过。住的房子说方不方，说圆不圆，是用干打垒夯土盖成的。做饭用的陶釜就放在屋子的右边，
左边是睡觉地方，铺块板子，有张草席，十分简陋，食物不多。一看这屋子太小了，几个人进去啊，屋里都坐不开。而不虚说，哎，大家先到房前坐着歇歇，我先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安排。他都挺热情。说着他把逮住的大雁呢，挑看了一下，选出一只最好的，蹭蹭蹭拔去雁的六根大毛，然后抱起来要走。大家都觉得奇怪，徐丫说，哎，你是干啥呀？哦，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她养的那只雁没快不行了，给她送去这只好的招雁来。什么什么雁没？我听说过有画眉，画眉鸟叫的挺好听，雁眉是啥呀？于顺说，这个我知道，靠近湖边。

0: 以招引过往迁徙的雁群，然后就可以就地捕捉了。家中养的雁是用来吸引飞雁的，所以叫雁媒，媒人的媒。也有叫引雁的，而兄弟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崇华大长知多见广，就是这样的雁媒。大家等我一会儿啊，那位老人无儿无女，挺可怜的，我出去好几天了，得看看他。说着抱着雁媒走了。大家以为尔不虚啊，马上就能回来，哪知道一个多时辰也没回来啊，都走俩小时了，大家有点着急。伯阳待不住，到屋子外边小山脚下查看一番，转回来尔不虚还没有回来。于顺问：“你看见什么了？”“
1: 哎，这地方不错啊，
0: 北边的山岭是南北走向，山的大小和咱们渭水朱彝的虎山牛山差不多，是个狩猎的好地方。”“
2: 是啊，
0: 旭牙个神明一听说能打猎，手心有点痒痒。哎，干脆咱们打猎去吧，反正也在这干等。”“
1: 不不不。”
0: 于顺一摆手，大家先耐心等一下，主人万一回来人都走了不合适，再等等吧。
2: 那等啥时候啊？
0: 正说着呢，尔不虚跑回来了。

打火了水，我又到一旦土找我哥哥熊桃，哪知道没找到，一打听才知道哥哥带着姚货从大冶泽走水路去桃丘了，就留下一些小帮忙的照看世上的淘气，一时回不来，就这么我才回来，来回20多里地，我回来晚了，我给大家做饭。而不需说完。

太小，耳不虚这个人还真不错，把自己住的这间房子腾出来给男人住，旁边有个小窝铺打扫干净给神明住。可是大家住在耳不虚家，每天得吃喝呀，不能闲着。虚牙神明去打猎，伯阳和小夸父啊，离离地种点什么，于顺和匡四宇四处寻找粘土，最后找到两份粘土，可以烧成黑陶灰陶，结果一烧制，用来做饭，一点火嘎巴裂了好几道纹，烧制不成功。哎呀，这土不行，配方不对。于顺是行家，对症下药，加大了陶皮中的细沙和贝壳粉的用料，再烧制还不太满意，于顺又用水筛法淘洗，将泥料搞得很细很细。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十七年的秋天，连绵淫雨来到人间。自白露过后，老天爷便发了邪，不断头只是下雨，或淅淅沥沥，或飘飘洒洒，不是重云浓雾，便是潇潇冷雨，总无三日晴好。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新修的驿道，像一条条泥龙蜿蜒伸向远方的雨帘。浑黄的潦水从田里流到农民冒雨赔起的毛渠，再进塘沟汇至大渠。永定、阜阳、海河、滹沱、运河已是都变得暴跳如雷，咆哮着、呼嚎着，卷着泥沙、草根、树叶、秸秆、断岭残梁，各类瓜果打着可怕的漩涡，奔冲逆折，泛起豆浆一样的白沫，滚滚动去。
2: 最令人胆寒的还是黄河，一望无际的河面上，凄风将白雨扫来扫去，像狂浪滔天的浊流，发出了闷雷一样的河啸。江南省清江县地处黄、淮、运三河交界处，自交秋以来，淮水上游高梁涧、板公等决口有26处，高家堰石堤决口7处，黄水、淮水冲决千家港，灌入烂泥潭，将清江县的清水潭灌得水高丈5，登城一望，明明渺渺，黄浪无涯。
1: 清江城是一座新筑小镇，因地处交通要冲，朝廷设了粮道、盐道，往来漕船常在此放缆打尖，见此成了集镇。其实平日仅有万余人口，但此时四面被水围困，灾民挤入城中避洪水，竟一下子骤增至10万余人。所有城内馆舍殿寺、蓬庵炉岩，聚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一街两行堆得到处是湿淋淋的行李。城里所有卖吃的店铺全关了门，一张平日只要一个大子儿的面饼，要花1两银子才买得到。
2: 清江县令于成龙因为境内出了逆轮案，已经被革职卸任。新委县令还没有来，就连斋印官也一同被困在了城内。处在这种情形下，于成龙不肯交印，斋印官怕担待责任，也乐得听他自为，自己便躲进东门内大粮库去享清闲。于成龙原是山东人，其兄老于成龙是著名清廉的臣子，官居山东巡抚。于成龙幼承母训，一心做清官，不料去岁两江总督葛礼作寿，他只送了一双布鞋做礼，惹得葛礼大为光火，便巡视参了他。其实逆轮案各县都有，大家心照不宣，上下做了手脚，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于成龙偏不识趣，撞了这晦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此刻雨已暂歇，于成龙搀着年过50的母亲于芳氏，站在清江城南门箭楼下，怅然望着远处 一线露出水面的黄河大地。两个人的衣裳似乎不耐秋寒，身子有些瑟瑟颤抖。四五十个护城的衙役个个泥浆满身，东倒西歪的靠在箭楼壁下小憨。
2: 于方士半晌。

0: 摇了摇头，清虚的面孔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从怀里掏出底报递跟母亲说：娘啊，这是朝廷递来的底报。
1: 老太太轻轻推开说道：成龙啊，娘的眼睛不中使了，这几天呢又上了一层疫，越发不行了，你说给我听听。
0: 于成龙抖开纸看了看，低声说：是，一件是朝廷命安徽巡抚进府进京述职的底报，一件内容是调抚远参议将军任奉天提督，再一件是郑州花园口决口，上游郑州既决口了，这里的水就涨不起来了。母亲，您就放心吧。
1: 啊，我老天拔地的，死都死得着了，有什么怕的？一阵凉风飒然而来，于方士被呛得猛咳，于成龙赶忙替他捶背，却被母亲一把推开手去。于方士喘吁吁地说道：啊，要紧的是城里聚着十几万人，又冻又饿，怎么消受得了啊？你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啊，得赶紧打主意。听说昨个又饿死了20几个呢。
0: 这件事正是于成龙最犯难的。守着粮库里的麦山米垛，城里几乎家家断炊，他觉得揪心般的痛苦。但是粮库却不归他统属，且不说斋印官两手一住在这里，但是粮库守备道台都是比他大着几级的大官，这件事真正叫人难为呀。于成龙听着母亲的话，沉思着说道：娘啊，儿子知道饿死百姓，儿也心疼啊。我已经叫人去请梁大人、郭真守备和韩春道台一同查看灾情，总会有法子的。说着便把母亲搀进箭楼里头安置了，叫起了衙役们说道：一同到库里走走。
1: 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提着袍子拾级上城。韩春因为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便走在前头。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
0: 哎呀呀呀，成龙兄啊，辛苦辛苦。哎呦，几天不见，瘦成这个样儿啊。啊，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1: 于成龙行了礼：
0: 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
1: 然后一边将他们几位让进箭楼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于成龙这才说道：
0: 卑职今早差家人于路致府上呈书，想必已经斩毒了。
1: 三人听了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道：
2: 啊，大扎已经拜读了，先生全权爱民之心呐、啊！啊，兄弟已是了然于胸。不过开仓济灾是非寻常啊！啊，老兄在这里已是2年有余，这个规矩还不晓得吗？啊，兄弟真是爱莫能助啊！
1: 梁守义听了，笑道：“
0: 哎，就是这个话呀。”这几日啊，我们几个工于贤论言及了老兄啊，请江城这次安然度过洪汛，水总算没有进城，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这就是大功一件呢、啊。兄弟是葛县台派来摘印的，这个印呢，兄弟就先做主不摘了。回去禀告县台大人，恐怕呀还得重加保奏呢。
1: 于成龙听着，揣摩着

0: 们几位说话的意思，半晌方冷冷地说道：
1: 我本萧然书生来，也愿萧然书生去。梁大人既为斋印，兄弟此时仍是一城守墓，朝廷被两员为百姓，几位大人都晓得，三日来城里已饿死70余人，万一激起民变，内无兵外无援，请问谁承担责任，又如何善后呢？啊，
0: 郭真不安地说道：
1: 我们到这里拜会贵县，也正为这事啊。城里百姓已经

0: 嘴角闪过轻蔑的一笑，说道：
1: 几时闹事，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死一双，何等爽快啊。他们闹事到库里，正是阁下该管，兄弟有什么法子？
0: 郭真是武莽出身，哪里听得出于长龙话中揶揄之意，便干笑一声说道：
1: 哎呦，要是万人起哄，兄弟也是鞭长莫及呀、啊、何况守库的兵士都是本地人，都不愿意下手，谁他娘的有办法啊？
0: 梁守义听郭真说得粗鲁，不禁皱了皱眉头，身子轻了轻说道：
1: 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贵县啊。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出，老兄虽遭了

0: 难道不来赈济吗？哎，也就是十几日的光景嘛。
1: 里屋的余方士听着实在忍不住了，便拄着拐杖几步出来，朗声说道：哎呦，十几日光景啊，你知道十几日断粮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上千条人命啊。

0: 年纪的人了啊，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正是在商议办法呢吗？
1: 于方士哼了一声，但并没有退下，扯过一根条凳坐了，拄杖略以沉思，侃侃言道：
2: 哎呀，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是如今为民请命，也说不得这个规矩。匹夫昌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啊？城外之水可用土挡，城内之水可以覆舟啊。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呢？
1: 于方士说着，将头轻轻一晃，竹杖轻轻点地，目中虽然无光，脸上犹似严霜。
0: 几个人都被弄呆了。老太太义正的言辞，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范，一下子镇住了几个官员。良久，韩春芳回过神来，他问道：
3: 那易老太太之见呢？
2: 啊，我儿子的主意是对的，如今的情势只有开仓赈灾，别无良策。
3: 粮食有啊，但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于成龙的，那是朝廷的皇粮，今年还欠100万担，没有来得及运往直隶呀。
2: 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啊。成龙啊，你打个欠条，借粮100万斤，

0: 往后一扬，断然说道：“这粮食是军饷，皇上有专旨，调拨给侍郎军们练兵用的。动了一粒，在座诸公都有罪。”
1: 哎，与其残民已逞，不如夜尾于泥土。我就不信了，你们这几个官命比几万百姓的命还值钱吗？
0: 郭真见不是事，忙说：“我们都是皇上臣子，老太太，这忠孝二字忠在前呢，我们怎好违抗天命呢？”
1: 哼，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明白吗？
0: 于成龙早就想应借粮了，只是知道关系重大，将来祸罪深重，怕连累了老娘。厅中这番唇枪舌剑，老太太竟比自己还来得硬挺。于成龙不由得一阵惭愧，立起身来到书案前，刷刷刷写了几行字，走至韩春面前，身子一躬，双手奉上，说道：“请大人签批。”
2: 本来为找于成龙弹压饥民的，不妨到这里倒碰了这个硬钉子。于方士一口一个圣人语录，顶着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却又驳他老人不倒。韩春早已不耐烦了，见于成龙竟似要逼他签字，便铁青了脸，打起官腔说道：“
0: 于成龙，莫非你要逼迫本道？我要是不签呢？”于成龙躬了下手说道：“我奉圣命来守此郡，如今内有十万灾民，外有洪水围城，是非常之时。凡在城中，俱是我

0: 者既是为富不仁，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
1: 话未说完，三个人已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梁守义啪的将案一击，脸胀得猪肝似的吼叫起来：
0: 你狂妄，我此时就拆你的印。
1: 于成龙仰天大笑：
0: 迟了一点也早了一点，你早该摘印，又把洪水溃城担待责任。既然未摘，我当全权管到底，等放完粮自会将印交给你。
1: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0: 果人呢？守义，天不早了，不能跟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
1: 说着三个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

0: 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但是运动能够起到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一定是多维度的一种体现的。我们当时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以及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呢，也不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看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终健康的这个效应的嘛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

0: 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变化保持住，让它呢让我们上一个台阶，或者说让这个趋势呢始终和我们锻炼的那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关注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1: 嗯，
0: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
1: 嗯，
0: 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以公斤，身高以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值。那么 BMI 值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它所设定的，比如说正常值是多少，超重是多少，偏瘦是多少。那么像你还可以查到呢，像咱们国家呢，比如说中国人的 BMI 值正常值是多少，偏瘦是多少，超重是多少，肥胖是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BMI 值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一个相对的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的问题。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提到过我们如何看待运动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有的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就希望散散步，身体稍微的稍事活动，然后在这散步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呢把紧张的情绪呢平缓下来，
1: 嗯，
0: 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和邻居、同伴、同事可以交流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改善。

0: 俯卧撑的次数呢是15到19次，那就相当于呢你的力量年龄呢是50到59岁。如果小于10次的话呢，那你的力量年龄呢就是大于70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你60岁，也许你的力量年龄呢是40岁到49岁，但是呢你的生物学年龄，比如说你是60岁，也可能你的力量年龄呢是大于了70岁的这个岁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俯卧撑的这种方式呢来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因为确实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呢是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而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背后呢它就意味着呢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能力，包括你起床的能力，上卫生间的能力，外出走路的能力啊，还有呢像爬楼梯的这种能力。我印象中好早以前跟孟莹讲过一个我们上课时候的视频，他就讲人生的最后十年。
1: 嗯，对，我有印象。
0: 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呢，一个是喜欢运动的老者，一个呢是病病殃殃的卧床的老者。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活动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讲呢，他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当事者呢，他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所以力量的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1: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0: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 都需要力量的

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

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

0: 肺功能呢就相对比较好。那么心肺功能如果比较好的话呢，这就可以等同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身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最短的能够跑的距离开始，能够通过你坚持的走也好，慢跑也好，或者说是像一些马拉松的这种奔跑也好，你能够跑的距离比原来长一点，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个人的耐力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

0: 距离越来越长，时间当然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1: 提升了吗？
0: 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还有心肺功能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
1: 嗯，
0: 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
0: 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
0: 嗯
1: 啊，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把运动呢就分成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结束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放松的这个部分。准备部分呢，它更多的诉求呢，就是让身体和心理的这种感受进入到这个运动状态。那么在准备活动部分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呢，通过你的准备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活动也好，肢体的活动也好，然后呢，让人体的器官呢，能够适应你在基本运动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在准备部分呢，它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身体的活动的部分。比如说，我通过走到跑，从慢跑到相对的快跑，这样的话就使得心肺功能的工作呢，逐渐进入到运动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肢体的伸展。这样的话呢，就使关节的活动度呢，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1: 啊，我
0: 也要进入到
1: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
1: 嗯，
0: 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1: 分神了吗？
0: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1: 嗯，对，
0: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刨去，放松的时间要刨去，
1: 对。
0: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活动呢，它是要通过这个活动的内容也好，活动的负荷也好，活动的这个时间的累加也好，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确保这个基本运动的时间，你才能够确保运动所带来的效益。所以你看，我们在评价一堂学校的

0: 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在时间上的分配和你教学内容的安排合理不合理，那这里头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就能够最基本的是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当中呢，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呢是负荷，一个是密度。
1: 嗯，
0: 那么负荷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五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
1: 心率
0: 的曲线
1: 的变化嘛。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梦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

0: 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它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

0: 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运动。它是从运动类型上它是这么来划分的，然后呢它就告诉你呢每周练几次，强度是多少，持续的时间是多少。它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1: 对，
0: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它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比，
0: 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1: 啊，对，
0: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10000步和你走10000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1: 时间上、
0: 时间
1: 上、
0: 强度上，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1: 对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10000步是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呢，有这个量的同时呢，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还需要有负荷，就还要有强度，因为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量才能够促使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真正的在工作一定的时间的背景底下它才能够发生它的改变。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

0: 西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联系。
1: 嗯，
0: 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联系，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联系。在利用器械的抗阻联系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联系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它为准呢，可以呢相对呢判定或者说是选择你的力量练习的负荷。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最大负荷，那么就相当于呢你能够举起你的这个最大重量的比如说一到十个 RM。
1: 嗯
0: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11到20，小的强度呢就是20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

0: 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做的事，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变让我们做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1: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
0: 这个久坐不动人群。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他是主要针对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他健身十八法呢它最重要的一个。

0: 伸展的练习，
1: 嗯
0: 啊，包括这样，还有扶着椅子的这个
1: 伸展大腿前侧，
0: 伸展大腿前侧，
1: 对
0: 啊，包括呢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收腿收腹的这个动作都可以。那么你像下肢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扶着这个椅子为准啊，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啊，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严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0: 都是科研的成果，
1: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在活动当中啊，这个三段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

0: 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0米的记录就是10秒，10秒12，现在就9秒几了。
1: 对，10秒12、啊、现在估计前八那
0: 都进不去了。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 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1: 嗯啊，对，
0: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

0: 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

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啊，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

0: 台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嗯，
0: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啊，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

0: 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古令啊，因为古令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后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升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不断的进展，那你像现在呢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材。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

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那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司马懿瞅着曹真，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拒住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岐山；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地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啊，这也难怪，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岐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啊，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岐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

0: 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查寨，就查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查寨，陈氏这么一听，文长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查寨吗？
1: 啊，
0: 我想在这儿查寨，你查寨我不查。我领五千人马，杀出击鼓，夺取岐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要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五千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啊，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

0: 陈氏一瞧，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
1: 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
0: 哎呀，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1: 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儿往外杀。
0: 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几谷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呐，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5000人马奔击谷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儿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5000人吗？回来一看，还剩300多个了。

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者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3000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6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啊，几千几万呐、啊、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3000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灵差不多的，找谁呀、啊？找曹魏军呢、啊，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嗯，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校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呀、啊、那军号衣都崭新呢、啊、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扒母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啊，哼，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啊，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啊？要把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啊，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良的大旗这么一挡，

0: 多谢多谢。洪亮出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拿着一个大包袱，又对这个黑大个说，说这个包袱里面呢，是我家相公在这个镇上专门为你们俩买的衣服，看你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不成体统啊，我家相公按照你们俩的身材，每人各买两套衣服，你们明天一早换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要是哪点不合适呢，我到镇上再给你们换去，我把它放这儿了啊。天色不早了，你们赶紧的休息吧。说完话，洪亮就把衣服撂那儿了，然后走出房间，反手把门关上。那这里面的黑的个白脸大汉，他们怎么没有什么表示啊？表示不了了，怎么都感动的傻了呀？哎呀，这个大夫太好了，心肠太慈善了，你看我们这么对待他，人家以德报怨，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连这点细微的事情都给我们想着。这个人是谁呀？有心现在去问问吧，天色确实已经晚了，料想恩公已经睡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得问问我们这个恩公姓字名谁。哥俩呀在此感叹了良久，然后分别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白脸大汉昨日服完药后捂上被子，发了一身透汗，果然天亮醒来觉得身体清爽了不少，脑袋也没那么疼了。黑大个一看大哥这个脸上也有血色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黑大个赶紧过去把门打开，一看从外面洪亮进来了，手里拖着托盘，上面是馒头咸菜加米粥，外带四个鸡蛋。洪亮一看这黑的个，洪亮一笑，起来了，昨夜睡得可好？
1: 好，这
0: 是我家相公让我把这些饭菜给你们送来，赶紧趁热吃了。药呢，我刚刚命人煎上，等到你们吃完饭之后，待那么两刻钟，就可以让你大哥服药了。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还要拖延几日才能痊愈，为了更快的使你大哥痊愈，我家相公要每日给你大哥号脉用药，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就先跟着我们去登州府办事。我家相公说了，这个病啊少则五日多则十日就可以痊愈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的个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的个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的个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黑德哥赶紧过去把那白脸大汉给扶起来，又顺在床上，洪亮一乐又退出房去了。约莫过了有两刻钟，黑德哥和白脸大汉已经把饭菜用完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马夫，端着一个药碗，两位药好了啊，我家老爷让我把药给你们端来，让你趁热喝了它啊，我就放这儿了。把药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刚想走，那个黑的个过来了，一把把马夫的手拉住了。老哥老哥啊，干什么呀？老哥，我问一下，这位救我们的好心大夫他尊姓大名啊？你问我家老爷呀，他不是大夫，他就是新任的蓬莱县县令狄老爷。你说你们吧，胆大包天，劫道敢劫官呢，幸亏遇见我家大人，若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焉有你们的命在。哼，好好喝药吧。咣，把门那么一关，马夫走了。哦，俩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狄的人呢。哎呦，当官的见了不少，像狄的人这样的少有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 竟然想不出什么讨论的话题来了。那位白脸大汉把药喝了，过了没多长时间，马夫又过来了，让两个人赶紧收拾东西要登城上路了。两个人不敢怠慢，赶紧的把东西归整归整，换上了昨天洪亮给拿来的新衣服，往身上一穿呢，哎，还挺合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大人的眼力可够准的呀，一眼望过来就知道我们穿什么型号的衣服。穿好了之后，跟着马夫就出了客栈了。出了客栈，两个人本来想找狄仁杰给狄仁杰道谢，但出了客栈一看呢，狄仁杰没在，洪亮在客栈外面骑着马，正在那儿等着呢。洪亮一看两个人出来了，冲俩人一笑：“二位，你们依旧坐后面车辆去吧。”黑的哥扶着白脸大汉走到洪亮近前：“这位老哥哥，狄大人呢？”“哦，你找我家相公啊，他先行一步去登州了，我们在后面慢慢跟随，不要着急。到了登州之后呢，我家相公自然会回来，还要给你看病呢，请吧。”两个大汉一听说狄仁杰先行了一步，哎呀，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又坐上了车。然后洪亮带着一行众人直奔登州。狄仁杰干什么去了？狄仁杰一大早啊，吃过早饭之后，告诉洪亮：“你带着这家眷呢，在后面慢慢走，我呢先行一步去登州，我到那儿去办了手续，然后咱们在登州馆驿见面。”吩咐完毕之后，狄仁杰快马加鞭赶奔登州。进了登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你要到蓬莱去当县令，你得先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

管义安顿下来。狄仁杰到了管义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洪亮带着家眷，带着那两个大汉也来到了管义。狄仁杰给这管义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家眷。管义们一听是家眷，那自然的全部给让进去了，都给安顿好了。那个黑大个和白脸大汉又被安置到一间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有人给这两位大汉送来了饭菜。两个大汉看着满桌子饭菜，拿不定主意是自己这个时候出去去见狄仁杰呢，还是在房间等着，有心自己出去去见吧，又怕这

0: 我赶紧过去把房门打开一看，外面站着一个人，面沉似水，一副美然，正是狄仁杰。黑大哥一看，狄大人，扑通，好像是本能的反应似的，扑通就跪那儿了。里面那个白脸大汉此时也看到了狄仁杰了，也赶紧的站起来，由于身子还比较虚弱，晃了两晃，就在座位边跪倒在地了。狄大人，狄仁杰低头一看，这俩人都跪下了，哈腰伸一只手就把这个黑大个给拽起来了，起来吧。然后狄仁杰快步走到桌前，又把那个白脸大汉也给扶起来了。这回呀，是双手搀扶的。你有病在身，就不必大礼了，起来吧，坐下吧。啊，大人面前小人无座，哎，有座便坐，休得啰嗦。坐下，我给您号脉。大人，这白脸大汉的意思想说两句感恩的话，但狄仁杰用手给止住了。坐下，别说话，把手给我。哎，这白脸大汉赶紧坐下，然后把双手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号了脉，又在旁边取来了笔墨纸砚，重新开了个药方。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面进来了。狄仁杰把药方墨迹吹干，就把它递给了洪亮。今天好多了，照此单子再抓一副药来。好，洪亮接过了单子，转身走了。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那个白脸大汉，哼，看来你的身体很强壮啊，病情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了。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我想不出3日，你的病体可以痊愈呀。那个白脸大汉一听此言，起身又想跪倒，狄仁杰赶紧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不必多礼，坐下说话。你也别一旁站着，也过来坐吧。狄仁杰一指那黑大个儿，黑大个一看，大人，我小的有罪，不敢坐，不敢坐。你也知道你有罪了，小人有罪，小人冒犯了大人，罪该万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你才有罪。而是不应该拦路抢劫，是，大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我大哥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手上又没银两，这才走这一步。你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姑且算你良心丧于困地吧。你叫什么名字？黑德一听，小人叫马荣，马荣。你呢？狄仁杰一指那白脸大汉，小人叫乔泰，马荣乔泰。马荣啊，你原来是绿林出身吧？
1: 对，大人，您怎么知道？
0: 哼哼，其实我说你是绿林出身，恐怕说的也不完全正确。你应该刚入绿林不久。还并不懂得绿林的一些规矩，就匆匆的出来了，是也不是？
1: 是啊，大人，我原来是个贫苦之人，靠种地打柴为生，跟着太行山上的老道也学了几年的功夫。后来由于抗捐打伤了我们当地的财主，这才逃了出来。打柴的时候呢，我倒也结交了几个太行山上的好汉，走投无路。我只得投奔太行山，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看不惯他们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我又下了太行山，想闯。

个看病请大夫，眼见着我乔德的病一天重视一天，一时重视一时，眼看奄奄一息，气若游丝，我心急如焚，才想死下策，没想到正接上了大人。哦，狄仁杰回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吧？乔太听到这里，咯噔了一下子，啊，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哼，从你的身材，从你的姿势，从你使刀的架势，从你使的刀上，我都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不错，大人，我是行伍出身，那怎么又流落江湖了呢？乔太一听狄仁杰问这个问题，眼睛突然间闪出异样的光芒，把头低下了。哦，狄仁杰一看这个样子，狄仁杰也不再追问了。好啦，关于你们俩的身世，我也不想过多的询问。乔太呀，我原以为你的病情应该很复杂，需要调养数日，而且每日我应该从你的病情变化中给你开方拿药。刚才我一号脉呀。你的身体太强壮了，病情这一夜之间已经好过大半。我刚才给你开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3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呀。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这马蓉乔太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有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枉生得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使镫，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嘣嘣嘣嘣，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人高马大，履历过人，而且又有武艺。

0: 所谓的当差不字否接受啊？能能，只要跟着大人，我们再苦再累也能忍受。好，狄仁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俩给收下了。哎呀，马忠看看乔泰，乔泰望望马忠，两个人真的是大喜过望啊，简直有点喜极而泣了，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边把药抓来了，进屋一看这个情形，知道大人收服了这两位好汉，洪亮也是非常高兴啊。狄仁杰就向马忠乔泰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我的老管家，叫做洪亮，你们叫他洪大哥就行了。
1: 哎，洪大哥，洪大哥，
0: 俩人都叫洪大哥。洪亮乐得合不上嘴了。马蓉说，我原来叫乔泰叫大哥，现在我叫洪亮叫大哥，这有点乱，干脆啊，以后我叫洪亮叫大哥，我叫乔泰叫二哥得了。乔泰也一笑啊，哎，这个叫法好，因为我在家排行就是老二，正好我就叫洪大哥，叫你叫马三弟。
1: 哎，对，这个好，
0: 这等于咱们三个人呢，哎，结拜拜把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陆林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泰、马荣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登录簿册之后，置备行装，和我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仪。好，我立刻去办。洪亮一转身出去了。狄仁杰微笑着又看了看乔泰，乔泰啊，你心中那股怨气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能否告于我知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反过来的。虽然说其实咱们中国球迷去关注世界杯都是要熬夜的，区别就是熬大夜还是熬小夜。那今年呢，
1: 是熬前半夜还是熬后半夜，是吧？
0: 那今年呢，基本上不光要熬夜，还会占据我们一整个白天的时间，上午的时间吧。
1: 所以呢，您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您怎么看。另外呢，中国男篮的大名单也出炉了，有很多00后的青年才俊哈。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男篮的大名单出炉之后，您觉得这个阵容够拥有活力吗？
0: 反正都说很有活力哈，年轻态了，很多老队员很多都没来。比如说周琦，是不是说他们不来，他们以后慢慢的就淡出国家队了？以后的中国男篮就是这些00后的活力球员担纲了呢？
1: 确实呢，从这个新老交替的这种趋势来讲，是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包括像赵睿啊，包括像周琦啊这些老将，没有在这一次国家队的名单里面。就像我看这边吴宇泽刚也说，也不尝试为一件好事儿，是吧？一个是呢，可以让他在这个比赛态度方面啊，更多的一个反思。再有一个，我觉得呀，岁数不小了，是吧？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稍微的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把最好的这个状态放在即将开始的就下赛季的联赛当中，放在咱北京队的阵容里面。
0: 是的，这国家队还是更需要这个有活力的年轻球员，你是这意思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各自的想法，说一说这个昨天公布的中国男篮的集训大名单，那么多年轻球员，您觉得够活力吗？对于这样的一支中国男篮，您有哪些期待，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另外就是世界杯的话题哈，会贯穿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始终，来和王毅夏萌进行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除了在第一时段去关注刚刚公布的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之外呢，也会去说到足球。昨天亚足联也确认了下赛季亚冠的参赛球队，咱们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将会参加亚冠的精英联赛，申花呢将会去参加亚冠的第二级别联赛。那对于北京国安来说，这个赛季本来联赛就比较艰难哈，那是不是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得有所取舍呢？
1: 这个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另外呢，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啊，中国队首战惜败斯洛文尼亚。再有就是世界杯这边了。最近呢，肯定最热的话题就是世界杯。谁到底能够夺冠呢？不管是数据公司还是 AI。好像都在推测西班牙排在第一位。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世界杯到来之后呢，咱们北京体育广播也会在晚间的金戈铁马时间段呢去有一些小改变哈。晚间的6点到6点半依然还是资讯时间，那6点半到7点呢

0: 名单是这样的，咱们北京队的有两位，北京首钢的曾凡博和北京北控的廖三宁，其他的队员包括辽宁的赵继伟、上海的李洪权、江苏的蒋浩然、庞征林、浙江广厦的胡金秋、朱俊龙、潮州的程帅鹏、福建的杨希浩、山东的高诗岩、广东的焦伯乔、崔永熙、广州的徐新、新疆的冯奥、青岛的赵佳毅、深圳的贺西宁、王浩然，还有 NBA 波特兰开拓者的杨汉森，以及马萨诸塞大学的王俊杰和海外球员赵维伦。
1: 这样的话就有三位是在海外打球的。那对于这份名单，主教练郭士强也说，在人员选择上呢，根据之前短训营和热身赛的实际情况，也考量了球员的竞技状态，包括他们的伤病情况、年纪结构以及对手情况等等很多因素吧，所以最终确定了我们刚刚听到王毅介绍的这份集训名单。国家队呢还是会向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大门的，这一次集训名单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这也是教练组的技战术安排，给往后的比赛呢提供了一些丰富的选择吧。同时他也透露呢，中国男篮计划在6月21号、6月23号在杭州和澳大利亚以及荷兰队去进行热身赛，然后7月3号中国男篮将会在沈阳迎战日本队，以及7月6号去客场韩国对阵中国台北队。
0: 这是在这一次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哈。那这一次比赛当中呢，到底最终会带谁去，因为呢21人的集训名单嘛，是吧，这个名单现在比较大，你最后打比赛的话最多我觉得带14个人，然后赛前再调整为12个人，所以应该会陆陆续续有一些球员从国家队的集训营当中呢离开。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的集训名单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刘潇也分析说，中国男篮这一次集训名单在他看来是充满活力的。
2: 中国篮协呢在新公布的这个国家队最近一期的集训名单当中啊，我们看到了现在有21名球员，老队员其实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少啊，这个说明呢就是说球队还是希望培养更多后辈的力量，或者说给更多年轻人机会。当然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之前经常入选国家队的球员还是不少啊，像胡金秋啊、朱俊龙啊，包括这个像赵继伟，这也是老队员啊。那么新的队员啊，像冯奥、杨希浩啊、庞征林他们这些年轻的，或者说刚打联赛不久的队员，人数比例在跟以前相比是有所提高的。这个阵容呢，说有中生代也有新生代，新生代呢我估计可能更多的一个层面的考虑啊，是为未来做一个基础的培养。因为这个21人名单到最后的7月2号之后的这个世预赛啊，你最多也就留下14个人啊，除了正选的12人名单还要有两个后备的啊，以防这个临时出现什么情况，至少要裁掉将近7个人左右啊。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看里面刚刚第一次入选到国家队名单当中的球员啊，可能到最后就会留不下。但是呢能够在这个跟这些老的国家队队员，甚至这个像纪伟他们这些已经10年以上的这种

0: 常进国字号国家队的这些所谓的老队员吧，也还都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的。刘晓也给我们介绍了说，三分球的稳定性啊，目前就是中国男篮的短板，也是这次集训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接下来这个世预赛，就是中国男篮呢，其实现在应该说只要赢一场，就有可能进入到下一轮。但是呢，肯定是希望能够赢得更多，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赢下日本和中国台北的话，那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讲是有可能排到小组第一去的，这个对后面的比赛形势会有所帮助，所以说还是要全力争胜。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就这个阵容啊，目前的这个21人名单里面啊，内线还是比较多的，同时这个后卫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锋线似乎显得人少，但是高度又很高，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次我们去需要利用，想要利用自己的内线的这种高度，特别是杨汉森啊、徐昕这两个高点，包括王俊杰。后卫线上我们之前在热身赛上也看到这个郭指导多次尝试了这种三后卫，后卫多也是因为为了在球场上传导球，或者说破紧逼啊，破对方的防守的时候更有优势，所以这个是目前阵容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几个点吧。但是呢，问题比较大的是在于我们现在三分球的投射啊，在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的时候会比较不稳定，也看得出来这个阵容当中其实没有太多的纯正的投手，很多人都能投三分球，但是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和稳定性应该说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个也是看看郭指导利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因为现在篮球三分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整体上来讲呢，目前这个阵容从年轻活力上都没问题，高度上也可以，现在就是差在这个投射的稳定性上啊，所以包括之前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失误的控制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些是我们中国男篮现在要去解决的问题，至少面对接下来这两场比赛要把这个三分球

0: 时间段呢？
1: 我还真没看韩国队世预赛的比赛时间，是不是他们那天也打主场，在晚上打？
0: 嗯，所以他们得占据了一个这个好的时间段嘛。嗯，这是中国男篮接下来一段时间热身赛以及男篮世预赛的一个赛程的安排。从六月到七月，基本上也是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进行的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变化。有朋友就说，反正世界杯期间可能不太会去关注除世界杯以外的其他比赛了啊，但是中国男篮既然有了新的变化，别这样，
1: 世界杯期间还有，除了男篮，世界杯期间还有国安呢。
0: 看吗？
1: 对啊，中超咱没停，嗯，是吧？
0: 是。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世界杯咱没进去，所以咱们自己的联赛照样踢。
0: 嗯嗯，世界杯如果进去了，咱联赛就不踢了吗？
1: 世界杯进了的话，联赛肯定会间歇的。
0: 嗯，希望我们以后会碰到这样幸福的烦恼吧。篮球这边，再说一份排名吧。这个虽然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联赛的最终结果，但是这个是官网啊，昨天呢也公布了，本赛季 CBA 的一个最终的排名。上海时隔24年夺冠，荣获本赛季 CBA 联赛的总冠军。广厦呢无缘卫冕，获得亚军。深圳第3，北京第4，广东第5，辽宁第6，新疆第16。辽宁第10，新疆第16，四川队是排名垫底的，浙江、山东、山西、青岛、辽宁排在6到10位，宁波、广州、北控排在11到13，接下来的你像福建、吉林、新疆、同曦、天津、江苏和四川，都已经归位了哈，这也是这个赛季2025至26赛季 CBA 联赛的最终排名。
1: 看到在聊天室当中方便面说了啊，今天没说国足挺好
0: 啊，
1: 别急，马上来。
0: 这么一说，哎呀，我有点 不确定接下来要不要说国足了。
1: 还是说一下吧，还是说一下吧，啊，因为呢在6月10号的时候咱们也是进行了一场国际比赛，是吧，有一热身赛，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呢也同样在进行着国际 A 级赛事。你比如说非洲的球队贝宁，他们呢面对的是多哥，结果1-5输球了。因为这场失利让国足成功的超越了贝宁，世界排名回到了91位，这也是自2024年12月份以来最近18

0: 协呢也是最近发布公告，2026年的9月21号到10月6号这一段时间会组织国际足球邀请赛啊。同时呢也是向这个各会员协会啊征集比赛地和承办地，准备邀请4支队伍，中国队呢一共进行4场比赛，具体的参赛队伍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那一是要确定比赛地，另外呢确定最终的邀请的队伍以及赛程赛制的一个重新的制定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目前的中国男足来讲也需要完成新老交替了。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为了备战好2027年的亚洲杯，那么这4场比赛的球队呀，就需要我们好好去斟酌一下，更有针对性的去找我们热身赛的对手。对于国足接下来的这个将会有的变化啊，以及我们针对亚洲杯会去做哪些准备啊，他也是带来了一些前瞻。他认为目前国足老球员处在一个逐渐淡出的状态哈，9月热身赛他认为要找一些硬朗型的球队。我们也听一听赵宇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国足的一些前瞻吧。
2: 过去2场热身赛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吧。第一场打新加坡客场作战，面对的困难肯定很多，球队踢这个客场的比赛也是希望球员们去适应不同的比赛环境。跟新加坡队比赛下半场比赛，我们做了大量的换人，最终有10人次的换人。那邵佳一也是给更多球员机会吧，然后考察球员。在跟泰国队比赛当中，阵型是一样的，但人员也是做了很大的这个改变，尤其是一些中后场的球员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收获可能我们看到了毛伟杰可以在现在的这支国家队当中踢左后卫，那李浩也具备了球队首发门将的能力，包括像杨曦啊，包括其他的U23球员刘浩帆，王玉栋，王玉栋其实也不用多说了，他早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了。这些年轻球员都陆续顶上来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年轻球员顶上来，那一些老将，比如说跟泰国队首发的刘殿座，那可能未来我觉得应该也是陆续淡出国家队了。邵佳一安排他跟泰国队比赛当中首发，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目的吧。我觉得除了刘殿座，像韩鹏飞啊、吴磊，可能现在都是受到年龄的影响，状态肯定是大不如前了。但现在我觉得整体来说，国家队还是在年轻化。因为像韦世豪这样的球员，这个95年龄段的已经是队中的老将了，张玉宁也是97年龄段，像包括林良铭，队中也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球员了，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吧。就是现在这个更新换代，你必须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就是未来不管是踢亚洲杯也好，还是踢世界杯预选赛也好，这个年轻化是我们必须要经历和面对的。那么接下来国足应该说踢完这一次热身赛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个热身赛机会了，要等到9月份，那9月份基本上放弃了参加东盟杯的这个可能性，现在也是正在寻找热身赛的对手吧。因为9月份有2个国际比赛日，10月份也有2个国际比赛日，由于我们在这个亚洲杯上的对手那可能都是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那我也觉得中国队在这个热身赛的对手选择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选择那些身体硬朗的球队比赛，哪怕你说亚洲范围内没有合适的，那你去欧洲啊，或者说是去美洲选一些球队，去非洲选一些球队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现在我觉得6月份你说踢新加坡泰国踢也就踢了，那你接下来如果说不选择一些强队热身，那对于自己的提升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还是要选择强队热身。不光是为了亚洲杯，也是为了更远的世界杯预选赛吧。觉得

0: 会在8月18号来举行。咱们是参加过亚冠二级联赛。亚冠二级联赛的赛制和以前的亚冠更接近，就是你抽成一个小组，是吧？这个小组4支球队，打主客场。但是呢，亚冠精英联赛呢，就跟现在的欧冠的这个有点像，就是这种瑞士轮。你会打8场比赛，但是呢，这8场比赛呢，这个对手你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它不是一个小组的形式，是一个联赛的形式。
1: 所以国安现在的这个状态哈，咱们有那么多条战线要去顾及，是不是得有所取舍呢？
0: 来听听赵宇的观点吧，
1: 看看他觉得哪条线可取，哪条线得舍弃。
2: 北京国安队面对亚冠精英比赛，其实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你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你可能是多线作战，有联赛，有足协杯赛，还有这个亚冠精英的比赛。那么如何分配人员，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北京国安的阵容，包括板凳深度，是不具备的这个三线作战。

0: 咱们现在场上有五个吧，对吧？虽然恩科洛洛马上也回来了嘛，之前没怎么踢，咱现在有五个，拉莫斯，
1: 嗯，
0: 孔特，达万，
1: 嗯，
0: 恩科洛洛，还有在前锋线上的法比奥，另外呢，斯帕伊奇并没有离队，
1: 嗯，还在，
0: 没有解约，
1: 但是没给他报名，
0: 但是他占你一个外援的名额，也就意味着咱这六个名额注册名额已经用完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斯帕就该走了呢？
0: 走了之后你也注册过了，你不能再买人了
1: 啊、人次已经满了，
0: 人次你已经六人次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咱们今年就是你在间歇期的时候，唯一的改变方式就是从目前刚才念到的五个人里面拿下一个来，把斯帕伊奇补报上去，这是唯一的改变。嗯，
1: 所以关
0: 我觉得不会这么变。
1: 为什么呀？
0: 你现在咱这根五个踢的都不错，你把谁拿下来？
1: 为了亚冠做准备呀。
0: 亚冠做准备，你只能在亚冠赛场当中报斯帕，在联赛的过程当中是。嗯。

0: 于元泰和王斌分别贡献了18分。今天下午，中国队将迎战世界联赛临沂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队。主攻于元泰表示，
1: 希望能像今天这股冲劲一样去冲击下一个对手。
2: 在昨天那场比赛当中呢，2-3惜败对手哈，我们也是连线了孔宁老师，他也点评了咱们中国男排在昨天的比赛里面的表现。其中呢，非常重要的说呢，现在啊，男排还是处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不过呢，中国男排还是给斯洛文尼亚队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3: 首先呢，我先简单啊说一下目前的中国男排。中国男排呢，目前也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今年组建的中国男排呢，队中呢像胡汉林啊这边年轻的副攻，还有年轻的接应李海啊，这都是第一次入选中国男排的。还有呢，这个像在联赛中表现非常不错的，第一次入选中国男排的这个接应，来自天津的薛志宏啊，还有王昌利啊，天津的这个副攻王昌利，还有这个河北队的主攻手杨宝奇啊，都入选了这届的中国男排。那目前我们中国男排确实在处于这种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男排在海宁的率领下也进行了严格的这种训练。从比赛中看得出来，中国男排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有这样的世界男排联赛，绝对不仅仅是练兵，还是要成绩的。所以说呢，对胜利，全队的胜利是有所追求、有想法的。海宁啊，在这场比赛中还是启用了几名老队员，你比如说江川、元泰，还有副攻手彭志坤，还有这个自由人曲宗帅。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老队员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同时年轻队员拼杀的也比较彻底。尤其像这个老队员方面呢，像于元泰起到了队长的作用，他的一传，他的这种平打速度非常快，技术非常全面，经验比较丰富。还有呢，这个李永贞的这种高水平的拦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当打的这种接应温子华。最后把江川顶替下去了啊，他成为了这个主打的接应金二传。温子华在这场比赛中发挥的也是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的进攻，撕开了对方的网口。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起伏跌宕，这是一场我们今年第一场国际比赛，多少有些紧张。那么中国男排在对方啊高强度的压力下，就是对方的斯洛文尼亚男排呢是非常成熟的一支欧洲劲旅，身材呢也非常高大，不仅拦防出色，而且进攻也非常犀利，速度比较快，而且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尤其在首局

0: 没有感觉到主教练海宁在领换人在调整，而他就却把这个整个战术通过多战术调整就把斯洛文尼亚队逼到了墙角。我觉得这个是世界级的水平啊。我觉得虽然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男排在海宁的率领下我觉得是有进步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珍惜啊，在这名世界级的名帅率领下尽快啊提升自己的技战术水平。那么后面的呢，我们还有几场比赛还要打，没关系啊，输一场球我们这也是学习的一个阶梯。我们还要面对乌克兰男排，在山东啊，我们还要面对乌克兰男排，面对日本男排和这个古巴男排，尤其是日本男排那场比赛。因为今年最重要的是男排亚锦赛，只有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才能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所以说中日男排之间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也因此日本男排也非常重视跟中国男排的比赛，所以这次来到山东临沂的是日本男排的全主力阵容，所以我觉得周六那个中日男排的对决是具有焦点性质的。希望小伙子们能够在海宁率领下打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啊，提升自己的技战术能力。
1: 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

0: 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哈，就是咱们的报道经常会提到新老交替这四个字儿。
0: 嗯，
1: 就好像你什么时候说这个队呢，这个队都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阶
0: 段。因为他只要有新年轻球员，他就可以叫新老交替。
1: 但是你我们去看欧洲的这些比如世界杯的这些队伍是吧，人家也有很多年轻人，
0: 嗯，
1: 十多岁二十岁的。但是好像真的很少看到在这些报道当中提到人家说要完成新老交替。
0: 因为我们所关注的球队都是我们自家的球队，我们会去护着他。那有了新老交替这四个字呢，那就说明
1: 给台阶下，
0: 对，即便成绩出现了一些这个起起伏伏哈，但是因为不是新老交替嘛，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承上启下的这个事情发生嘛。
1: 对，你看像人西班牙呀，人家怎么完成的新老交替，
0: 那不是我们自己家的队呀，我们看人家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1: 啊。也可能西班牙媒体写新老交替的时候咱也没太看懂，
0: 咱也看不懂是这意思，这就是自家球队自家爱护嘛。这是昨天进

0: 争取3-0是吧，来这场比赛中国男排的状态吧。
1: 嗯，
0: 再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方面吧。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呢是在悉尼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呢在双打的赛场当中表现是比较稳定的，多队组合顺利的晋级到了第二轮。你比如说混双世界排名第一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在第一轮比赛里面21-1921-12啊击败了韩国组合，二号种子郭昕娃陈芳慧是以21-621-5这个比分差距更大了击败了印度组合顺利的晋级。男双这边呢梁伟铿王昶是只用时21分钟就击败了澳大利亚组合晋级到第二轮，继陈柏杨刘毅还有这个黄迪和刘洋之后啊晋级到了第二轮的比赛。梁王组合呢本赛季的第三对晋级到这个男双的国羽组合了，三对全都晋级了。
1: 嗯，单打这边呢国羽两人晋级16强，胡哲安战胜了印度选手西莫加，董天瑶呢是以21-15击败了印尼选手金婷，女单选手韩千玺和男单选手朱轩辰则是经过3局的较量之后呢输球了。今天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还会展开各单项第二轮的争夺。除此之外，世界羽联这两天也公布了第24周的一个排名，国羽在男单、女双和混双三项当中呢是占据着榜首的位置。男单第一是石宇奇，女双第一是刘胜书谭宁组合，混双第一呢则是冯彦哲黄东萍组合。另外，女单的第一呢是来自韩国的韩喜莹，王芷怡排在第二。山口茜排在第三，男双的第一呢是金元昊和徐承宰这对组合，男双这边排在第三的是这个谢定峰和苏伟毅组合。
0: 这是在羽毛球方面，而在昨天呢，时代周刊也是公布了2026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体育人物榜啊，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其实是有两位中国运动员的，一位是孙颖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谷爱凌啊。

0: 成为自己这个时代里面最具代表性的球员。
1: 嗯，另外获得荣誉的还有樊振东啊，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也在官方宣布樊振东当选为本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的最佳球员。这个赛季樊振东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在比赛中拿下了德国杯、欧冠、德甲的冠军，也让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赛季的三冠王。
0: 在网球方面呢，昨天2026 ATP 250荷兰草地赛继续首轮的争夺，吴亦丙是3-6、6-2和4-6、1-2的比分不敌持外卡出战的本土17岁的小将博高，这样呢，他也无缘草地赛季的开门红。博高呢是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场巡回赛级别比赛的胜利，第二轮他将会对阵三号种子梅德韦杰夫。
1: 嗯，这两天也有朋友在关注小威的表现哈，因为在女王杯的比赛当中呢，小威是回归了，虽然没有在女单的赛场当中征战吧，但是女双的赛场当中也是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哈。回归职业赛场的小威呢，带着这个姆彭科以7-6和6-2击败了三号种子选手，也是2022年美网之后第一次亮相，而且是用一场胜利开启了他的复出之旅。赛后也有这个主持人问说，为什么选择现在回来呀？为什么是在这里？那小薇也解释到说，我也不知道哈，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而且也厌倦了整天待在家里，小孩子们都在放暑假，所以我为什么不呢？哈，反正我看他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就再加上看到他场上的那个状态，他的 S 球哈，我就在想，真的，上班和带小孩比起来，上班是太轻松了。我很能理解他。
0: 当然呢，可能一边上班就一边把孩子带了。他在打比赛的时候也有
1: 人帮他，小孩也会看，
0: 小孩也会看，而且呢，可能比在家里面去说教更好，有一个榜样的力量，是吧？另外再有呢，国际华联昨天宣布，北京28